0: 这首歌歌词意境深远，旋律
1: 实时播报，实时播报。
2: 妈妈，红领巾呢？
3: 儿子，你看这小花缺水了。
0: 乌宁的懒妈妈。

0: 有助于牲畜或野生动物的交通标志。不抢头是一个实用的驾驶经验。转过来，此时也不要按喇叭，减速行驶，给动物一个躲避的小动物，避免击打方向盘。应
1: 警钟，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发无天。
2: 键盘在我手中，
3: 文明上网，健康。
4: 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
5: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
6: 夏天真热，
7: 确实神奇啊。
6: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
7: 小鼠吃西瓜最解暑，
6: 篮里装着24节气呢。
8: 四季轮回，感恩时节。
9: 现在迎面驶来的12号车，可以看到
10: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
11: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
12: 为生命让行，让就
13: 陪您同行，实时播报沈山高速。
14: 在周日上午这个时间啊，今天您都可以随时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搜索一下辽宁高速，关注官方账号。以阵雨或雷阵雨为主啊，各位需要注意防。早间各地最低气温也明显提高，能够跟着夏装出行啊，要注意防暑降温，但是非常明显。未来一周呢，阴雨的有雨水出现，而出现明显的气温，最低气温仍然是在20度上下。所以说，大家伙儿，
15: 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你
14: 今天的小课堂上半节课啊，我们延续着刚才听，并且呢，高速上车流速，那当你处于愤怒状态的时候，你想想哇，突发障碍呀，这些情况是无法及时追逐、静驶等路怒的行为，严重违反高速上快速流动的车流当中。不仅高速上恶意别车、追逐静驶、拥堵路段和天气信息，避开拥堵期啊，夏天密避开空调，容易导致保持理性克制。你像遇到前车缓行了，制的原则。第一时间平稳减速，拉大行，稳住方向，把你的行车记录仪打开，交给交警处置啊！千万你别自己没有输赢。高难啊！
7: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
16: 这里是不是也有你？

0: 上了，旅途劳顿，车厢又狭小又封闭。
1: 举藤子轻如水，
2: 地级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
3: 高。月光流经石竹林，而咕咕落地的哭闹是父亲的皱纹抚平，这次母的身边
4: 啊，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刚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
6: 派送任务。
7: 哎，我的外卖呢？
8: 快点，快点，
9: 真的快点，
10: 来不及了，得加
11: 到了。哎呦，他穿梭在车流中，这
12: 你是骑手，忙碌在城市的大地，
3: 从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文化自信最深沉。
13: 你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14: 妈饿了，
15: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
16: 城市的清晨，车水马龙，
12: 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
17: 都知道啊，在高速上开车，如果说发生了交通事故，太数我就按我一步，对吧？对于150米没有一个直观的车行道分界线，特别简单，就是一条百，对吧？15米一组，你数出去10组，150。如果说车速低于100迈，车距可以适当缩短。那么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者是车，那么遇到了雨雪雾这种天气，或者是沙尘，货车密集路段呢？因为重型货车它的制动距离长嘛，养成一个目测标线。

汛期高速公路安全畅通屏障。由沈海高速周水子机场站驶回高速。再来回复一下听众朋友的收费站，锦州收费站盘锦港辽东普通的 ETC 95折的折扣。但如果我们收费站，如果说途经非指定收费站，下节课我们接着聊。

0: 上车。
1: 水装在吧，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
2: 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3: 你见过新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
4: 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
5: 政策，但一些驾驶员为追侧翻、追尾等恶性事故，酿成随后悬挂系统制动能力均出车必检，安全第一。

0: 路况实时播报，
1: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2: 如何换备胎是一个驾驶人应知应会的技能。
3: 事故第二步是取出备胎，天津顶上凹槽相吻合，升起次时不需要拧紧，将千斤顶
2: 将车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停放。
3: 难以发生故障时，应严格遵守交通法规。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大枣我给你寄一点啊。
6: 妈，
3: 值得。
7: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
3: 人间值得。
0: 加心愿着春泥的春天，
8: 糖处处挖的夏夜，赵师
0: 风急天高猿啸哀，
8: 夜春风来千树万树，
0: 我诗词里四时风物。
9: 请问您
10: 自己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我
11: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话题
12: 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这是一个必备的一个东西，但是有朋友，没错，您没听错，头盔。嘿，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够有，都说呀这纸质材料能，但是在商品的评论当中啊，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呢只需要纸。纸质头盔生产厂家是之后呢，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是半球条就已经错位了。把10公斤的重物从1米高处一根骨架全部被折断。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验，耐穿透性实验，多条都不满足要求，有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呢，往往是牺牲的头，那就是太严重了。
13: 习惯，这大热天的，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有
15: 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

0: 喂，哥们儿，
1: 路上停车应该设警告标志，差点被你害死。
2: 更加集中，及时发现道路上的提示，法正常快速通行，又极易发生交通堵塞。对驾驶人来说，在驶入高速公路，驾驶人要掌握有关高速公路安全行车的常识。

0: 这天，猪妈
1: 忘了呀，阿毛和他弟弟在停车场
2: 启动，很容易被撞到，
1: 就像阿毛一样。
3: 好的，谢杜瑞拉。糟糕，车爆胎了。好的，
4: 太好了，车。
5: 大连黄渤双海环抱，
6: 是大姐，来您坐我这儿。
5: 谢谢你啊，同学。
7: 九段前塔
8: 特色的风景，
9: 山海有情，
10: 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
11: 熬夜超负荷运转，
12: 早脑。
13: 我是不高兴，我俩醉。
14: 欢迎光临，欢迎来到未来。
15: 没头脑，快醒醒！
16: 爸爸，今天路上的车可真多呀。
17: 但是当时路上交通特别拥挤，绝对不能占用的。
16: 哦，我明白了。
18: 长安城喝了一斗酒，坐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
19: 提供实用的高峰电视，安全通行，轻。
20: 什么呢？甘南所有景点监测到虚假消息之后，随即发布了声明。哎，去年就有散播此类看似省钱的消息。那对于游客来说呢，黑导游资质不全，服务不，从地方层面来看，这类行为严重抹黑。另外啊，根据了解，甘南州有野利观正常缴纳社保的人员免。您关注了吗？哎，中国的鸡蛋价格应声回落，比高点国大中小学陆续放暑假。贸易商和养殖户谁也不敢多囤货，大势大趋势的反转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苗啊，人。

0: 还会继续的下行啊。
1: 是不是？
2: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
1: 您不，祝你百骗不侵。

0: 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给您发送短信，谎称您的 ETC， 诱导您点击虚假连接。在此，辽宁高速郑重提示：泄露身份证、银行卡、密码和家。
1: 各位看看时间，今天的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节目就是这样了，节目最后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我是陈宇。

0: 生动辽宁，畅听朋友们出行平安。
1: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
2: 别让坏情绪控制你。
3: 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
4: 嗨，大家好，一路自驾又准时和大家生活小贴士。总之，我们就是想热线电话024-9619。肾脏，首先我们先用通俗的语言让大良性小水泡，它不属于肿瘤，过度恐慌啊，这是最主要的原因。随着年龄，第二类情绪压抑、长期焦虑都会伤积液，大大提升肾囊肿的发病概率。区分注意的

提，做好日常养护，就能有效避水。长期憋尿是伤肾的首要坏习。第二，规律作息。肾炎、尿路感染患者，营能日常保持饮食清淡，减少。如果您以小囊肿观察为主，大囊肿干预大，不产生压迫，就不会影响健康。目前主流的治疗方式是穿刺、抽心、长期随访，针对性制定管控最好的养护方式。

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肾囊肿人群专属，盐分代谢全部依靠肾脏。第二，蛋白会加重肾脏负担，蛋白不足会导致用滋补保健品，避免加重肾脏代谢。不燥不腻，不会。

给肾脏带来淤积，稳固肾脏机能，有效帮助营养细腻易消化，不会增加肾脏代谢治疗。囊肿患者依旧需要定期体检了，希望对您有所帮助。谈天

0: 徐徐播放。
1: 是什么？好听，乘车，安全的交响乐，忙碌语变成噪音，打破了车。
2: 我到了。
3: 安全到达终点，
4: 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人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
5: 辽宁高速至蓝牌轻型货车驾驶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政策，降重心升高，操控稳定性变差，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在此，辽宁高速向
4: 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你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易路自驾，速路上遇到什么困难的话，可以拨打高速去感受大自然的清新与宁静。讲透，大多险峻巍峨的山峰不同，帽儿山优越，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含量充足，花次第绽放，山林嫩绿清新，丰富的氛围感，每一个季节都能融合了长白山地域文化与朝鲜族民族居民生活栖息，是当地人等数十年打磨，如今的帽儿山。好啦，说了这么多，让我们

林荫栈道徒步区，然后进入半山休闲观景台，下面紧跟着是山顶至高，除了清风放松身心，线路直达景区门口，包括 B16 不用担心住宿问题，帽儿山紧邻延族特色民宿，山脚周边散落着

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分享专属的山林科普知识，以及植被茂密，大面积的绿植可以缓解日常疲惫。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里山间也可能短暂多云起雾，木质栈道。阴雨天清晨容易潮湿，禁止明火，禁止吸烟，禁止焚烧杂物。秋冬山林干燥，及时补充水分。风光适配每一场放松身心的全部内容，希望能给您的出行带来

0: 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
1: 自己的职业吗？
2: 爱，更好的爱一切。
3: 车文，一路书香，书香让旅程
4: 在服饰里安静读书。在看似无解的命题背后，其实藏着一个
1: 很小说主人公史蒂文森是一位恪尽职守的敌人，也为了重塑一个全新的自己。人生就是一场取舍，无论怎么引荐下进入了达灵顿府工作。有次在餐厅看见了一只老虎，但讲到这儿，老史蒂文森开怀大笑，正好被女管家肯顿发现。当他越来越多将清洗剂留在餐盘上，没有感激对方，反而认为肯顿在破坏去。若是在肯顿小姐提醒之初优雅的老去，至少还可以选择体面。史蒂文森没去见父亲的最后一面，是什么样的书呢？被达灵顿惊讶地发现，那是一本古老的爱情小说，以提升我继续教育的水平。史蒂文森和他敞开心扉谈论自己的梦想，史蒂文森能开口挽留他。当头更是他内心陷入荒芜时的觉悟，我们的脚正在走向自己选定的。信中肯顿简单描述了自己的婚姻生活，让两人都无比珍视这次约会。肯顿如实说道，尽管还是他最该爱的人，可即使如此，在可能的状况中无法自拔，这就是人性。所以错过的就此遗憾，没能留住白天的明媚，有人不能弥补，能不能被原谅都法尽善尽美，那便要坦然接受。
3: 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
4: 竟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丑陋。
5: 年少被人欺骗怀孕，新婚。1891年，当哈代将台词出，虽然这部作品出版前历经坎，便利无常，恍然发现风云求必隐于尘烟的德伯维尔家族后裔是命运的手翻云覆雨，不仅亲手给台斯找好了庄园养鸡，在陌生的环境他立刻骑马而来，台斯主动趁机占有。台斯的背你的资源，你没有智慧，美貌因空有美貌而陷入悲剧。受伤的台斯胆战心惊地回到了，当得知真相后，我的孩子很快就病倒了，钥匙锁了大门，安心地回屋里。台斯想要安葬孩子，痛苦的记忆却并不能消散。阴影，你会见识到真正的精彩。台斯的天然纯真便引起了年轻，却开始退缩。他害怕克莱尔，婚之夜台斯向他吐露了实情，难免。他天真的以为

0: 爱情。冬天，苔丝因无钱付租，不开始了猛烈的追求。他向苔丝，这使他再次坠入了痛苦的深渊。教父中说，花瓣是会影响一个人一生的命运。看过苔丝的一生，会发就着破裂的碎片，能照见被除它，才能换得圆满收成。伤的只有自己。这个世界不是十全。
1: 生动辽宁，畅听出199。辽宁高速驻司机朋友，
2: 撞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要遵规守法吧。
3: 当然。
4: 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
5: 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之。
6: 你会怎样过呢？每天循环呢？电影《土拨鼠之慢的发生转变》，最后找到了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生活？粗鲁的言语去攻击遇到的每一个人，这让他很是疑惑。殊不知，一天下来，他经历的事情都跟人。每天早晨，菲尔正困在一个地方，每天都完全一样。当中写过这样的一段话。大半重复的方式越来越机械，越来越的痕迹。意识到自己被菲尔总结出了完美的泡妞攻略，改变了小镇上女孩的她，最终把目光计划一直在不停的调整，也永远对此时的她来说，死亡也是一种情，引起了丽塔的注意。她与菲尔两个人坐在火炉旁开心的聊天。乐观的丽塔说，菲尔或许碰到路边的乞丐，他把自己所有的零钱现在都可以去做了。枯燥烦闷的生活，乞丐的去世让菲尔意识到过得有意义。在接下来的日子，丽塔自然也在欣赏者的行列中，并剪下可以和意中人相处的时光。那一只手按下了闹钟，随后意外成了菲尔的世外桃源。

这声呐喊直冲云霄，欲与命运势比高。迎新意外结识了一个食人族捕鲸手，一个到于是玛丽就一遍遍听说了船长亚，他不信邪，却果真在上次捕鲸时酷无情。那笔直向前的凝望，假肢就是亚哈的桅杆，他何时有？年轻人随即被政治家蓬皮杜说命运。亚哈在甲板上来回说，即使白鲸是从犯当了你，这种疯狂恐怕亵渎了我件苦差事，但我不管什么亵渎神明部，第一个发现白鲸的人可以永远不再清醒。亚哈在捕鲸手激情和勇气漫过了甲板，大伙儿干。这种在厄运前的狂妄吃了人的自由意志，他没有任由厄运。你们见到那头名叫莫比迪克且恐怖，亚哈放下三，却被白鲸咬碎了小艇的船板。一个人可以被毁灭，却永远不怒，持续反击。终于者，亚哈的故事无疑是宿命抗争。正版，其实每个人的心中没有如果，每个人都要学会如何面，在厄运面前做个硬骨头，是为。

0: 服务热线024961999。
1: 七条规定，乘坐机动车者开关车门不得以车前仔细观察并从右侧下车。
2: 人自己开车门需观察后视镜，并停车应紧靠道路右侧。
3: 好啊李哥，不过我去后备箱拿备用鞋。
4: 女性新手莫紧张，
5: 用你的方式分享现梦想。
6: 和行，
7: 如果美国嗨
8: 碰到
9: 猜不出来
10: 好了。
11: 九几年
10: 是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
11: 明年八纵八横的高铁网络，
12: 这点不好打车，我开车送你。
13: 太好了。哎
12: 呀，涛哥
13: 走不了了，可我老婆在医院马上就要生啊，能吗？想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14: 很可能就是坑洼或者断层啊，更危险。
4: 走灰不走白，建设的旅途。
15: 那六月二十八号星期天了，哎，需要注意防范雷电、大风、冰雹，
16: 肯定有所感觉啊。就是早间各地呢，
15: 不倒是五到六级，大家依旧可以。
16: 未来这一周呢，阴雨天气格局并没有。
15: 周啊，我省的气温它并没有因为
16: 没有比较明显的升高，最低温呢还是在
15: 的夏天，在昨天开始，去年应该没有这么多雨，而且没有这么
16: 近的这个雨。它真的就好像把我们装进
15: 再往下这个滋水，然后下面这个热气壶。忙的地方，欢迎各位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二十四小时。再回复橙子，互通立交啊，自五月二日需要继续的封闭施工。那么封闭沈海高速周水子机场站，在必然哇，我们可以走行这个省道国道。这个傍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这个夕阳落山。
16: 因为上一次我去大连的时候，我们就选不及，也可以参照一下大齐刚才给大家伙
15: 那。高速相关的政策呢，您可以来这个小程序啊，确实整的挺混哈。
16: 对，
15: 高速
16: 说出来，
15: 没错没错，畅通的畅哈。这个
16: 通呢，咱们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公报过，把路好好修了，咱为了以后走一条好。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
1: 停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
2: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4: 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是。
5: 不行，电动自行车不能进电梯。
6: 为什么？
5: 电一样，没有充满自动断电保护。
7: 今天包饺子吧。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
8: 这是选手在预测安全隐患。
9: 啊，三号，我特别刺鼻的胶皮味，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
10: 一条缝，再往里喷灭火剂。
11: 哎呀，那这通上马路牙子，撞坏了九辆车。哎呦，
12: 上海鸣笛，你们就放心吧。
10: 铁峰。
13: 哟，大雾天一定要与前车保持距离，多踩刹车，已经封闭了。你去那边的临时停车场歇会儿。
14: 报，车后150米，警示标。
15: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嚯，您这烟锅头、黄的、玛瑙杆，
16: 哎，病痛缠身
15: 啊！你可别危言耸，
16: 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17: 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
18: 好的，各位24961999进行咨询，也可以考虑的充满一台车需要多久？
19: 那这个单枪直流快率呢，统一为60到20千瓦
18: 到250千瓦的高功率，
19: 支持高压平台车型极速补能。所以
18: 是因为80%之后啊，它会明显的拉长我们的补能，充电10分钟，续航大约会增加
19: 充满大约是1到1.8个小时。
18: 放上调料是不是得2分钟？
19: 对，
18: 你泡个面是不是得10分钟？你的，因为这个比较热嘛。
19: 我不喜欢。
18: 那么重点的跟大家来补充说明一下，保护您的电池，那么充电

0: 上，那您就可以走行绿通，
1: 嗯，
0: 是吧？那么也是提示各位啊，我们的这个政策的要求，绿通仅限于啊，这个
1: 咱心意是从地里辛辛苦苦长出来的，
0: 嗯、
1: 咱辛苦
0: 仅针对于我们的这个货车啊，而且呢
1: 重量达标了，但是您车型不达标啊，对不对？所以说呢，这
0: 好意思绝对不可以，
1: 哎、
0: 因为
1: 还不行，
0: 这个榴莲干点什么不好啊？
1: 对呗，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平安。
1: 高速制
2: 动动作，直接上车启动车辆，也会就引发事故，教训惨痛。
0: 这是
2: 上车前对车辆四周进行安全检查，
3: 轮胎表面是否无异物，风窗玻璃，
2: 每个驾驶人必须要遵守。
3: 为了
4: 超反利润高回报，你当毛莫冲动，别信谣，宝宝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
5: 饿了
6: 堵车了，
5: 护
6: 我要接孩子放学，
7: 还赶不上飞机了，
8: 车无法行驶，需要停车，
6: 快快
5: 快
8: 到，留出应急车道，
9: 删除，
10: 有人告诉你
8: 不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能下行吗？
11: 上路别上
12: 那该怎么办呢？
8: 请等一，无论您是驾驶员还是乘客，养成正确的开车门习惯，用开启车门观察车辆后方，确认开车门要小心，看得见
7: 短程啊，
13: 一张
14: 伞量入为出是关键，
8: 其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
15: 题。有事您说话节目啊，有事您说话节目523与我们进行互动沟通。
7: 首先来说啊，人没事车还能开，在这个原地死等交警了，咱可以走这个快速流程、啊、去占用、
15: 嗯、
7: 那因为呢您在这个行车
15: 就报警了。那么首先啊，就是车靠边一旦发生了灯，同时啊，并且在车辆后方150米以外的，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的高速上都有这个白，
7: 但是呢也是非常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个点、
15: 嗯、
7: 最最最危险的，
15: 没错，
7: 因为它也边就是没有车的地方了、
15: 嗯、
7: 这样呢才算车，
15: 驾驶人员可以直接的撤离到护栏两侧，没错，绝对不能这个翻越桥梁两侧的这个护栏避险，比如说啊，人行的这个横洞
7: 热线也是救援热线、
15: 嗯、
7: 024-96都没有生命更重要啊，
15: 没错。那么来吧，
7: 速度都是很快的，你突然间急刹车不值当啊，
15: 嗯，没错哈。那么其实距离行驶的速度，确认自身的
7: 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平稳减速，然后呢压过这个异物。那如果说、
15: 啊、精准的来反馈各位在高速路的路段呢，已经尾声了，希望我们这档节目都能够给大家带来帮
7: 大家伙带来更多的精彩节目，我是主持人莹莹。

0: 没有什么想法的，能帮就帮了。
1: 社区里面，
2: 我们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
3: 约约饭，现在约恋。
4: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
5: 是否为您接单？
6: 哎，接。
7: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8: 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9: 爸爸为什么？
8: 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
10: 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1: 爱国心。纪念。
12: 开启导航。
11: 请吃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
13: 不考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
14: 让我们一起。
1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先锋，他就是辽宁高速盘锦
16: 的憧憬与期待。这里不仅是我科长、指调分中心主任，七街道路有时令人振奋，有时让人困惑。
15: 机电项目建设80多个。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使用给机电运煤工作也带来了巨大。
16: 高速机电系统的生产实践者，保证时，我认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领导。
15: 设备供电方式为交流900，郭祥柏深深知道，一线员工的创业路单独控制，维修时既不影响全国大力发展智慧交通，供电故障不能及时预警等，经过半年的研发和测试。供电电力既保护了用电设备，也提高了维护效率。

0: 故障，主动发现困难问题，积极推广应用网络 IP 在线监测软件烘焙。
1: 一个人好比一滴手续，项目进度一度陷于停滞呢。有好的想法就要付出行动。我深刻地认识到，无论遇到多大的
0: 手中实际问题的人，善于在承上启下养护管理技能大赛个人第一名，行动诠释着什么是真正的实，并积极解决问题。为了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努力与坚持，次的旅程都能在这条路上找到属于。

0: 15点整，
1: 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
2: 感谢大爷。
3: 剪刀在人生路上裁出叶绿的枝头。

想你的365天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邀请到丽雯为动画电影《宝莲灯》演唱的主题歌和插曲，由乌玉康填词，李伟松作曲。这首歌曲风荡气回肠，非常具有时空感，音乐激越跌宕，就像清风一般流畅。李玟用她特有的热辣诠释了这首激情四射的情歌，歌曲词意典雅优美，情真意切，也是呈现了一段美好而且缠绵的回忆，在电影当中也是凸显了宝莲灯神话当中的孝道和坚持。李玟1998年想你的365天。

上个世纪90年代，有一首名为《摇太阳》的流行歌曲曾经唱遍了大江南北，芳芳将一首《摇太阳》唱得风风火火。温习这首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当时啊广州流行乐坛的快节奏感，在着装和演技上也有很多内地音乐的色彩。摇太阳可谓是中国内地的音乐解锁。接下来芳芳1994年《摇太阳》。

生命是一场又一场的相遇和别离，是一次又一次的遗忘和开始。可总有些事啊，一旦发生就留下了印记，总有个人一旦来过就无法忘记了。裘海正1994年，爱你十分泪七分。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做错的那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
3: 180名学生和5名老师去春游，大车可坐45人，每辆租车费180元，小车可坐30人，每辆150元。问怎么租车最合算？
2: 多少个人坐车？
3: 185人。
2: 一辆大车能坐多少人？
3: 45人。
2: 四辆大车呢？
3: 能坐180人。
2: 那你为什么只租4辆大车？
3: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2: 还有5个人没座。
3: 5个老师抱着5个小朋友，挤一挤就行了。
2: 儿子，如果碰到交警叔叔怎么办？
3: 踢到躺一下就行呗。
2: 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前几天新闻里不是说了吗？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3: 妈妈，我错了，那我重新算一遍，保证大家都有座位。
4: 今天的正确教育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安全行驶，拒绝超载。

没有物质的爱情就像一盘散沙，都不用风吹，走几步路就散了。相信这句台词几乎每一位90后00后都能全文背诵，而每每听到这句话时，顾里决绝的神情，美艳的妆容，配合着郭采洁极具个人特色的咬字风格，如同刻在每一个年轻人的 DNA 里。记得前段时间看了一个视频，是郭采洁很早以前的视频，在户外舞台唱歌，她的歌声真的让我觉得甜甜糯糯的。我以前一直以为她就是演员出身，结果没想到她居然是歌手出身，而且居然唱得那么好。瘦小的她唱歌居然有那么大的爆发力，或许就是这种爆发力让她将她的未来事始终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下面我们一起收听郭采洁的《我的未来事》。

专注内心的情感，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声音陪伴着你。今天分享的歌曲是刘志佳演唱的《鲸鱼》。刘志佳用自己独特而洒脱的嗓音，配合着触及心灵的鼓点，诠释着无法触摸与感受的痛楚。一开始只是远远看一眼就好，可渐渐沉沦其中，想要猜透他的心思，却发现比融化冰川还难。爱从来不是一厢情愿，而是彼此付出。一个人的努力没有回应，只会如鲸落于海，独自哭泣。假如没有最初的遇见，我们也要学会好好爱自己。如果你也喜欢音乐，欢迎订阅专辑。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歌《鲸鱼》。

不得不说，有些歌的创作是有点小心机在身上的，他一下子就抓住了听众的视线，没别的，就是因为名字太长，长到都让人记不住，驱使你抱着这个歌手到底想唱什么的好奇心点开这首歌。一听发现，有时候歌名越奇怪，旋律越带感。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首名字超长又甜蜜又美妙的歌吧。歌曲的名字是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在我头上。这首歌是钟汉良、唐嫣主演的电视剧《何以笙箫默》的插曲，由新晋唱作歌手高山创作并演唱。

跳舞夜恰恰舞，怎么跳我都很喜欢。微醺的电子鼓把我的灵魂抽离一半。跳舞夜恰恰舞，霓虹灯在闪的璀璨，醉意中打了赌。午夜派对，霓虹灯闪，双人恰恰舞。捕捉暧昧关系中最本能的情绪化反应，心跳失序，灵魂抽离，瞬间被俘获。由满分灵性歌手邓典与新生代唱作人刘志佳共同演绎的这首《午夜恰恰》，两者皆以开放的声音姿态展现自我，跃动的鼓点将节奏和韵律融入真实派对场景。在这首由拉丁和放克相结合的舞曲时间轴内纵情跳跃，萨克斯与贝斯之间相互配合，更为音乐注入了灵魂。派对上的暧昧情绪由此展开，诸多细节一同构筑这场午夜派对。

合的一瞬间，都是生生世世的缘深浅。我们都是城市里孤独的人，有缘相见，无缘挥别，大概就是念旧的人，孤独着，也被温暖着。过尽千帆是周深首次以制作人身份参与制作的全新单曲，也是周深 C929 星球全国巡回演唱会演唱的主题曲。全曲表达了洒脱开阔的人生观，又不乏浓情的深意。在这首歌曲中，周深承袭以往温情的风格，娓娓诉说世间惆怅，极具感染力的歌声直击心灵。歌曲的吟唱部分仙音缭绕，宛如远方天籁，画面感十足。在这干干净净的尘世间，我们分分合合的一瞬间，周深总是用温润清澈的嗓音唱出不凡的人生道理和哲学。过尽千帆发行的当天，周深上传了一段楼梯间录制的清唱视频，和生米们约定在 C929 星球相见。在 C929 星球巡回演唱第一阶段七站，深深每一场都演唱了这首歌。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歌。

飞儿乐团2022最新单曲《刺青》，年少的奋力冒险与探索，冲撞的伤痕酸涩与悲喜，像抹不掉也擦不去的刺青，曾经的校园记忆，熟悉的钟声旋律，唱出每个人青春里难以磨灭的印记。这首歌作为电影《青春换日线》片尾曲，娓娓道来一段与青春有关的故事。年少的奋力冒险与探索，冲撞出伤痕酸涩与悲喜，像抹不掉也擦不去的刺青，曾经的校园记忆，熟悉的钟声旋律，唱出每个人青春里难以磨灭的印记。那些血肉横飞的情感故事里，一定会让人感叹青春的疼，也不禁感叹青春里的绚烂和生机盎然。抹不掉的刺青，仿佛你爱过一个人的记忆。下面我们一起收听飞儿乐队的这首歌《刺青》。

0: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时光音乐会到这该说再见了，让我们把旋律藏。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3: 还将会出现大暴雨。
4: 小明，你听天气预报说要下雨了，咱们赶紧回家吧，一会儿路堵了，多着急啊。
5: 好嘞，不过咱们得先加个油，要不然没油了更着急。哎，前面正好有个加油站，加满油咱们就回家。你好师傅，95号汽油加满，谢谢。
6: 好的先生，请您先将车辆熄火。哎，先生，油加满了，请您去支付一下费用。
5: 好嘞，微信扫码给您。
6: 先生，请您收好手机，加油站规定在加油泵危险区域内不能使用手机。
5: 为什么呀？手机扫码支付多方便啊，这只听说过加油站不能打电话，缴费怎么也不行了？
6: 先生，您听我解释，因为手机扫码时产生的电磁辐射频率远超过打电话和发信息的频率，这种电磁辐射在加油站爆炸危险区域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为了咱们大家的安全，请您千万不要使用手机，感谢您的配合。
5: 可是我们没带现金怎么办啊？
6: 没关系，您可以到加油站办公区域的柜台扫码交费。
5: 好的，
4: 谢谢您。这雷声太吓人了。
6: 幸亏你们来得早，以后这种雷雨天气啊，建议你们就不要来加油了。
5: 雷雨天气你们不营业吗？
6: 虽然我们是24小时营业，但是遇到雷雨天气，加油站就会临时调整加油时间。因为雷雨天气啊，油枪有可能会把杂散电流导入汽车油箱，造成不稳定汽油分子运动加剧，会有爆炸的风险啊。
4: 哦，汽车加油还有这么多讲究呀，我只知道加油时不能有静电，不能有明火。
6: 您说的太对了，加油时千万不要拍打化纤类衣物，化纤面料的衣物

0: 小明，快下雨了，咱们赶紧回家吧。
1: 哎，怎么打不着火了？哎呀，真是越着急越添乱。
2: 我检查一下发动机。
3: 哎，先生，在加油站可不能修车呀，特别是电器故障、打不着火这种情况，发动机高温、零件和压力系统可能会漏电，引发火灾啊。维修工具跟维修部件碰撞摩擦，也会有静电和火花。我帮您叫拖车过来吧，到安全的地方再检修。
4: 好吧，安全第一。
5: 汽车加油需注意，消除隐患，保平安。
6: 悟空学车终于回来了，这回我们不用徒步了。
7: 师傅放心，咱走高速路，很快就到西天了。
8: 猴哥，你会开了没有？可当心点，别回头咱哥几个都上西天了。
7: 你这个呆子，看俺老孙开一个给你瞧瞧。
6: 悟空啊，你开得太快了，为师都晕了。
7: 哎呀，不好，怎么回事？车不受控制了。
9: 哎呀，车胎爆了，大师兄抓稳方向盘，千万别急刹车，一点点的慢慢踩制动。
7: 嘿，沙师弟还挺管用啊，接下来怎么办呢？
9: 你先打转向灯，慢慢往路边靠，到应急停车带把车停下来。哎，大师兄赶紧打开双闪。二师兄，你去后备箱里把三角警示架拿出来。
8: 摆在哪儿啊？
9: 摆在车后面150到200米的地方，我来换轮胎。
8: 没问题，交给俺老朱吧。
9: 哎，千万别站在行车道上，车来车往的很危险。
6: 哎，还是我三徒弟靠谱。悟空啊，你也太粗心了，也不检查检查轮胎磨损情况和胎压，这出了事故是会要命的，而且威胁到别的车也很危险。
7: 师傅说的是，徒儿知错了。
10: 高速爆胎危险大，正确应对保安全。
11: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13: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1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2: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1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1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14: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1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16: 喂，
17: 赵女士，您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信息，以便我们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18: 嘿嘿，别忽悠我这老太太，我可知道你是个骗子，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谁呀？
19: 您好，赵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
18: 啊，
19: 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递交给您，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18: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5: 行骗加戏，花招不断，空巢老人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式，保全自身财产安全。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1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1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20: 走呀，去踏青了。
21: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22: 懵懵懂懂，今则好尽总啦。
23: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24: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3: 春天。

0: 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 曾经，
2: 喂，有电话了。
3: 喂，
4: 你猜猜我是谁啦？
3: 切，骗。
5: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3: 哼，盗号！
6: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1: 现在，
7: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8: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9: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0: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11: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2: 夕阳渐落，车流涌动，经过了一天的行车或忙碌，您还在去往目的地的路上，或正驶向家的方向。在这段即将入夜的行程中，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给大家醒醒神，提提劲，为您带来全新的沈山高速和周边城市路况动态，还有那些充满趣味的热门话题，陪您聊聊今天的点点滴滴，消解一天的疲惫。让我们一起在这段晚高峰的时光里享受片刻的轻松。
13: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14: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13: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15: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16: Hello， 亲爱的各位。
17: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大齐。来吧，啧啧，也是一同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一同来分享一下最新的我们的路天气情况。
18: 窗外有风雨，心中有晴天。气象信息，
17: 各位，今天是2026年的6月28号，星期天，大家晚上好。今天白天呢，省内是以多云为主，临近傍晚前后啊，辽宁中西部和北部将会陆续的出现降水，以阵雨或雷阵雨为主，需要注意防范雷电、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晚上回家比较晚的朋友们，最好随身携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哈。至于气温的变化并不是特别的大哈，升降温就在1到2度之间，全省最高气温在27到32度之间，早间各地的最低气温也有明显的升高，能够达到20度左右，在16到22度之间。那么室内的热度啊，只会比昨儿啊更加的明显，同时还都以南风为主，风力多在3到4级，大连、锦州、 这个盘锦、阜新、营口、葫芦岛，在五到六级，大家依旧可以直接穿着夏装出行，但是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从今天的傍晚开始啊，降水范围将会陆续的开始扩大，一直到下周一，也就是明天，雨量也将增大。我省局部雨量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量级，即便我省已经入夏了，但很明显的是，未来的一周阴雨天气格外并没有啊，格局并没有改变。依旧是雨水天天见啊，赶上大雹了，是不是？与此同时呢，可以发现啊，跟之前降雨到来啊，这个不同的是什么呢？未来的一周，我省的气温啊，并没有因为雨水的登场而出现明显的变化，最高气温依旧在30度左右啊浮动。那么降水呢，也会让空气的湿度明显增加了不少。偏高的气温形成的热气，潮湿闷热的感觉开始明显了。不过啊，早晚的气温没有明显的升高，最低的气温仍然在20度左右，大家伙还是能感受到清清爽爽的夏日温柔啊。那么夏季登场之前的凉爽也将彻底跟我们说告别了，说再见了。未来的一周呢，大伙不仅要注意防雨，还要注意防暑降温哈。
15: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实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17: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司机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大齐。无论您此时此刻是在车上奔波忙碌，还是正在家中休息，都感谢您与我们度过这难忘的节目时光。当然了哈，我们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也是给大家带来最新的路况信息，一些实用的出行建议，所以说大家伙啊，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了解最实用的行车小知识，最及时的路况信息。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可以随时的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024-96199。你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024-8236-5523，与大齐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一同分享一下您在路上的有趣见闻。那么我们正式的进入到今天的高速小课堂。一响，大齐准时跟大家伙开讲喽。今天啊，跟大家来讲讲栈道违停酿成的事故。近日呢，太原绕城高速南环段西向东五速啊，这个互通路段上演了危险一幕。一起呢本可以快速处置的轻微追尾事故，因驾驶人违规栈道拒不撤离，给路面造成了较大的安全隐患。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后呢，第一时间也是核实了现场的情况。前车驾驶人临近高速匝道出口，未提前向右变道，贸然把车停在了超车道内，准备原地缓慢的并入匝道，后方的车辆来不及避让啊，引发了追尾的事故。在确认本次事故仅造成车辆轻微受损，无人员受伤，两车均具备正常行驶条件下，随即告知驾驶人先行拍照固定证据，驶离现场。但双方驾驶人始终争执不休，拒不撤离。 民警抵达现场后呢，第一时间对本起事故进行了管控，并将涉事车辆转移到了安全区域，同时疏导路面拥堵车辆，恢复路面的通行。

行驶而去。随后民警对两名驾驶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依法予以了处罚。交警提示各位啊，高速驶离啊主线需要提前1公里向右变更车道，严禁在快车道、行车道内停车等候变道。比如说您不慎啊错过了出口怎么办呢？继续向前行驶，切勿原地停车倒车逆行。高速公路一旦发生了轻微的剐蹭事故，请各位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的处置原则。那么符合快处快赔条件的，第一时间就进行挪车，长时间占道特别容易引发交通拥堵的2与2次事故。车辆突发故障或发生事故之后啊，请立即的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且在车辆后方150米以外的地方摆放好三角的警示标牌。车内人员需要迅速的转移至护栏外侧安全区域，切勿在路面进行逗留。好了，各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辽宁高速方面的消息。根据陕海高速葛振铺隧道的施工安排，大连周水子机场互通立交至营城子互通立交自5月26号起实施第二阶段的双向封闭施工呢。截止到6月26号，金州至旅顺方向的施工已经提前的完成通车。旅顺至金州方向营城子互通立交至周水子机场互通立交路段仍然需要继续施工封闭，封闭时间呢相应的延长了。由于这个大家都知道天天下雨，是不是原定在6月30号解除封闭的施工，预计会延期到7月20号结束。过往的车辆可以由营城子站来驶离高速，由下坡路啊、滨海公路、渤海路、西北路绕行，由沈海高速啊、周水子机场站再驶回高速。如果说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事情，可以随时的啊来咨询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199 024-9199，了解实时的路况信息。

0: 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 哟，够警惕的。
0: 可不，我就紧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0: 我核实啊。
1: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0: 继续观察。
1: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0: 我确认一下。
2: 开会呢吧？对，
1: 确认无误，
0: 那可以相信了。
1: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0: 久经考验，我转账。
1: 嘿，你上当了。
0: 不会吧？
1: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0: 套路深呐。
1: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0: 这咋防啊？
1: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0: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3: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4: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5: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4: 芒种麦熟慢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5: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4: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5: 冬至驱寒唱暑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4: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6: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7: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8: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9: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0: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7: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11: 快，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啊。
6: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12: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6: 头顶上的安全有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13: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咋没呀？
14: 老赵啊，干嘛呢？
1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3: 怎么着，
1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4: 拿来我看看吧。
13: 看呢。
14: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3: 哪张？
14: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3: 哟，
1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 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4: 你这粉丝谁呀？
13: 啊，
14: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3: 怎么举报啊？
1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4: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3: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4: 啊？光你这自拍呀、
13: 啊？啊，
14: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3: 嗯，值多少？
14: 2.7毛
13: 啊，
14: 一斤。
13: 哦，废纸啊。
12: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4: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15: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12: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15: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4: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12: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4: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5: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12: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15: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4: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12: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16: 喂，小明。
17: 小华，你到哪儿了？
16: 在高速上呢，都快堵一个小时了，一动不动。
17: 那你就熄火吧，小心没油了。
16: 早熄火了，我开着窗户听歌。

0: 不听烦了。
1: 你别把窗户开太大，小心东西被偷了。
0: 放心吧。
1: 还有啊，别把电瓶停没电了，下车活动活动吧。
0: 哟，还真是。不过我可不下车，多危险啊。
1: 哎，你从应急车道走吧，我们等你吃午饭呢。
0: 那可不行，要是来个救护车、消防车什么的，我不是给人家添堵吗？这种违法的事儿我可不干。
1: 行，那不着急。你饿不饿啊？
0: 还行，我吃着饼干呢。
1: 吃完别乱扔东西啊，容易影响后面的车，清理起来也可费劲了。
0: 瞧你说的，这我还不知道啊。哎，前面的车好像开始动了，不跟你聊了啊。
2: 高速堵车别心急，应急车道莫占用。
3: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4: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前方的路况如何？大家的热议是什么？我们一同探讨，一同分享。您正在收听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陪您同行。
6: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7: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之直通高速，高速小课堂的下半堂课。那么夏季高速行车啊，安全锦囊它来喽。夏季天气多变啊，干燥炎热对于车辆和驾驶员都是不小的考验。夏季高速行车容易出现很多的典型事故，比如说车辆自燃呐、爆胎呀、雨水打滑呀、穿拖鞋驾车导致侧翻呐、高速追尾呀、路怒症等等等等哈。夏季又是强对流天气的多发期，行车环境闷热潮湿，车辆自燃爆胎事故多发，驾驶员体感不适，休息不好，导致心情烦躁，冲动易怒，主客观多种因素相融合，对道路交通安全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夏季事故多发，原因都有哪些呢？行车环境不佳，首先酷热的夏天啊，昼长它夜短，那么驾驶员休息不好，容易消耗大量的体力。驾驶员白天行车的时候，因为目光强烈照射，气温较高，使工作环境变差，加之长时间啊处于行车的状态，生理和心理都会产生一系列的变化，特别容易出现情绪紧张、急躁、瞌睡、疲惫、重食物等等症状，很难保持旺盛的精力和良好的精神，从而引发交通事故。再有就是车辆故障啊，夏季气温高，车辆因充气系数下降，机油啊容易变质，零部件容易烧毁，制动的蹄片轮毂受高温影响，制动效能啊也会降低，气温高

容易造成啊开锅呀、气阻和爆胎等等等等这些故障，危及各位的行车安全。再有就是雨天路滑了哈，夏季天气变化无常，特别容易发生强对流天气，常常呢风雨交加、闪电雷鸣、刮风下雨天气行车的时候呢，驾驶员的视线不佳，遇到了紧急情况，紧急刹车容易造成车辆的侧滑现象。再有就是斗气车也是行为多发，因为夏季天气炎热嘛，人的情绪特别容易烦躁、冲动易怒，而且部分驾驶员的自控力不强，特别容易受到外界条件的影响，比如说缓行啊、加塞啊、变道啊等等情况，容易出现情绪失控，影响道路的通行安全。那么有人问了，说大齐你说了这么多，那么夏季应该如何安全行车呢？各位分享几点吧。首先第一点就是及时的保养，勤检查，排除车辆的安全隐患。夏季汽车自燃事故高发，出行前一定要检查车辆的线路是否老化，插头是否松动，蓄电池是否处在正常工作的状态，油路是否漏油等等等等。另外呢，请不要在车内啊放置打火机、电池、香水、气雾剂等易燃易爆品。

第二呢，就是雨雾天行车要牢记降速控距量尾，雨天视线不佳，减速慢行，防止前车啊突然这个刹车啊而来不及这个采取措施，遇到了大雨或暴雨，尽快的进入到最近的服务区停靠，或者说从最近的出口安全驶离高速。夏季经常有强对流天气啊，大雨或暴雨之后的第二天清晨，在附近有河流啊或者山腰的地方呢，容易产生团雾，遇到大雨大雾要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特别是在可能发生山洪爆发的路段，一定要判断准确后快速通过。第三，保证充足的睡眠，防止疲劳驾驶。夏季高温，体力消耗大，出行当中容易感觉到困倦疲劳，长途行驶的驾驶员要遵循逢三必进的原则，即路过第三个服务区的时候务必要进去休息。那么驾驶员连续驾驶时间不要超过4小时，连续行车4小时就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以上，这是新的交通法啊。夜间长时间行车应该由两人轮流驾驶交替休息，驾驶时间应该在2到4小时之内哈，尽量不要在深夜驾驶。第四，规范行车，切勿穿拖鞋驾车。夏季炎热啊，不少驾驶员贪图凉快会穿拖鞋开车。穿拖鞋开车呢，因为这个鞋底的摩擦的系数啊比一般的鞋底低，紧急情况下会出现拖鞋不跟脚，延误刹车制动的时候酿成事故。建议驾驶员穿着轻便灵活、摩擦力较强、贴合度较高的平底鞋，切勿穿拖鞋驾车。第五，空调使用要适度，警惕驾车综合症哈。驾驶时不宜长时间的开空调，部分驾驶员在车内开空调的环境当中待了几个小时啊，就会有头晕啊，这个倦怠的这种感觉，激励也会因此而减退，这也是因为发动机怠速运转的时候汽油燃烧不完全，产生一氧化碳，同时呢车内的人员呼出大量的二氧化碳，也会使车内的氧气急剧减少。那么因此呢，适当的调节空调的工作状态，每隔一段时间打开车窗进行透透气。第六，光线有变化，进出隧道要留意。夏季高速公路上啊，光照强烈，隧道内光线昏暗，进入隧道视线从明到暗，驶离隧道视线从暗到明，都有一个短暂的适应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减速行驶，以防突发隧道内异常情况，车辆躲避不及，酿成事故。第七，佩戴的墨镜颜色不宜过深，那么酷热骄阳，墨镜也是必不可少。深色的墨镜虽然说可以遮挡强光，但同时也会延迟视觉信号传达到大脑的时间，造成速度感失真，使驾驶员做出错误的判断。因此驾驶员应该选择佩戴浅色墨镜，以减少阳光的直射。第八，谨慎驾驶，小心虚光。夏季白日路面暴晒容易产生虚光，需要驾驶员仔细辨别，正确判断，千万别分心驾驶，以保证行车安全。第九，高温天驾车需要做好防暑的工作。夏季日照强，气温高，驾驶员流汗多，精力消耗大，容易发生中暑。为预防中暑呢，驾驶员在出行前和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轮胎作为汽车与地面接触的唯一部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日常用车应经常对轮胎进行检查，以提前发现问题，避免安全隐患。
5: 首先呢，我们应该确保轮胎的胎压正常，我们可以使用胎压表来精准的测量。一般呢，标准的胎压值显示在汽车的门柱或者是油箱盖上。
4: 也可通过观察轮胎着地花纹来简单直观的判断。正常胎压时，一般着地的花纹是4到6个，大于6个则是胎压不足，小于4个是胎压过高。这适用于大部分轮胎。
5: 接下来应该观察轮胎的磨损程度。
4: 轮胎胎面花纹之间的排水槽里有一些小的凸起，这是轮胎磨损标记。如果胎面花纹与这些小凸起持平，说明磨损已达极限，必须更换轮胎。有的轮胎虽然磨损不严重，但胎壁出现鼓包，这有可能是轮胎遭受过撞击，内部的金属线圈已经变形或断裂。这样的轮胎继续使用很可能会发生爆胎，必须要更换。一条轮胎通常情况下最大行驶里程是8万公里，使用年限是5年左右，这两个条件达到一个都要考虑更换轮胎。
5: 轮胎的使用年限可以通过胎壁上的生产日期来快速的判断。
4: 比如4618就代表这条轮胎是18年第46周生产的，这就是轮胎的生日。
5: 再来说说容易被遗忘的备胎。备胎也要保持胎压值正常，需要的时候才能够派上用场。很多人以为备胎只要放着就一直是新的，其实备胎闲置5年左右也会超过使用年限，别忘了关心一下它。
4: 轮胎对于行车安全至关重要，做好日常养护十分必要。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日常应定期检测轮胎状况，以保持胎压正常，胎面无损伤。二，注意轮胎生产日期，及时更换老旧轮胎。三，注意备胎保养，过期也应及时更换。
6: 爸爸快看，有个飞碟过来了。
7: 小朋友，我是儿童安全卫士，你想加入我们吗？
6: 想。
7: 那我先考考你，儿童怎样乘车才安全？
6: 我知道，妈妈说小孩不能坐副驾驶，要坐后排的儿童安全座椅，如果没有安全座椅，最好坐驾驶员后面。
7: 嗯，坐对位置很重要。还有呢？
6: 在车上喝水要小心，上次我就呛到了。还有不能吃
7: 不能吃容易噎着的食物，比如花生、冻什么的。
6: 对，也不能玩太硬的玩具，尤其是有尖角的。
7: 很好，还有吗？
6: 小孩不能用大人的安全带，不能自己开车门。
7: 对，还要提醒爸爸妈妈，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车里。恭喜你，明天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执行任务了。耶！
8: 儿童乘车隐患多，安全常识需记牢。
9: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0: 挂掉。
9: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0: 删除。
11: 删除。
9: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1: 不信。
9: 来源不明的链接，
10: 不点。
9: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0: 不说。
11: 不说。
9: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8: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妈妈，我不穿这件，要那件红的。
12: 哎呀，淘淘，到底要穿哪件呢？
13: 哎呀，
10: 你应该早点把他要穿的衣服准备好。你看，晚出了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
11: 不是送孩子上幼儿园吗？再说今儿是周一，车本来就多。
10: 你知道是周一，就应该早点出来。
12: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了。
10: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12: 现在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10: 那你们不应该事先确认一下？哎，这一天就没一件顺心的事儿吗？
13: 也许你认为那个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之源。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才是幸福的秘诀。
14: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5: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16: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4: 健康在你的脚下，
17: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18: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4: 健康在你的手中，
15: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4: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15: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4: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9: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9: 挂掉。
20: 挂掉。
9: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0: 删除。
19: 删除。
9: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9: 不信。
9: 来源不明的链接，
20: 不点。
9: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0: 不说。
19: 不说。
9: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8: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21: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姓辽，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7: 不说全国第一家看沈阳，挺出名，过来尝尝味嘛。
4: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0: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2: 来了辽宁就是美，
13: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4: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5: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6: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7: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8: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19: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20: 啊，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哎，怎么没车牌啊？
19: 懒得上牌，
21: 没地儿说理去。
20: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22: 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23: 夜幕降临，车灯闪烁，回家的路上有我们的陪伴，
24: 带您掌握最新的路况动态，一起来聊聊那些有趣的热门话题，
23: 缓解一天的疲惫，让这段旅程更加轻松愉快。
24: 这里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期待您的聆听。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大齐。哎呀，这个有些人啊，把这种水果当普通水果，其实呢，它还能变成养生果。哎，怎样吃，它还能睡眠好，气血足。根据《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呢，食品以荔枝为贵，面滋益泽，龙眼为良。龙眼啊，新鲜时味道鲜甘啊，鲜甜甘润啊。那么放上十天半个月之后，它就变成了一枚养生果。那么有一些推荐的吃法，各位您别错过。抗衰老，补益心脾啊，吃龙眼的好处啊，它还真不少。龙眼呢是常见的热带水果，新鲜龙眼入药作用较弱，更适合当水果吃。龙眼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膳食纤维以及矿物质，有一定的抗衰老、补益心脾的作用，能为人体提供多样化的营养支持。那么降低胆固醇、甘油三酯的水平。那么龙眼是烟酸啊含量较高的水果，烟酸呢是人体当中不可缺少的营养成分，对于人体生长发育、造血、代谢都有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还能促进生长发育啊，能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的必需营养素。造血与铁的吸收，参与铁的吸收与血细胞生成，预防贫血有间接的帮助。皮肤与消化健康，有助于维持皮肤正常功能以及消化腺的分泌。心血管调节，可维持胰岛素的正常功能，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水平，对缺血性脑血管疾病以及后遗症有着一定的调节作用。第二，抗氧化，增强免疫力。龙眼当中的维生素 C 含量与柑橘类水果相当，高于樱桃，能够有效的啊这个抗氧化，增强免疫力。其蛋白质含量在水果当中表现突出，高于牛油果和椰子等常见的高蛋白水果，可为人体补充优质植物蛋白。龙眼啊，它浑身都是宝，龙眼皮儿啊，除了健脾和胃啊，龙眼皮还具有止痒止痛的作用，将其碾碎后抹在皮肤上，可以帮助缓解荨麻疹。龙眼核呢有止血、镇痛、理气、化湿的作用，既可以内服也可以外用，有助于治疗创伤出血、烫伤、湿疹。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什么？龙眼适合作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每天吃10到15克为宜，总量不超过200克。补气血、助好眠，这种养生果有妙用。相对于新鲜的龙眼呢，干的龙眼肉啊，即桂圆肉，经过泡制有更强的药用价值。它味甘性温，入药时更能补气补血安神，还能提高免疫力的作用。气血双补啊，相对于红枣啊、阿胶啊、当归啊等等常见的补血食材，桂圆肉不光能补血还能补气，是血气血双补的好食材。安神助眠，龙眼肉为心脾药啊，可以入心补心血，对于心肾不交形的失眠食用，可以帮助安神助眠。
每次取两颗干的龙眼肉，包裹上0.1克的食盐，放在舌头下面含服半小时，然后啊分3次咽下这个津液，最后将龙眼肉啊嚼碎咽下，连续服用1星期。第3，健脾养胃。桂圆肉性温，入脾经，可以通过加强脾肾功能，帮助脾胃产生充足的气血，从而达到健脾养胃的功效。第4，健脑益智。久服桂圆肉啊，对于健忘等症状能够起到一定的改善作用。桂圆肉啊，富含优质蛋白、多种维生素以钙、磷、铁等矿物质，这些成分呢，对维持大脑正常功能、提升记忆力均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需要注意的什么呢？桂圆肉啊，每天5到10颗为宜，容易啊积食、腹胀、上火的人群啊，以及这个痰湿者、血糖较高的慎用啊这个桂圆肉。

0: 好，我们马上过去。
1: 什么情况？
0: 有辆大货车在高速路停车。
1: 看，那辆车就在前面，连警示灯都不开。
0: 同志，醒醒！
2: 啊，警察同志，怎么了？
0: 高速上不能随便停车，幸亏这会儿没什么车。
2: 哦，对不起，跑一夜的路太困了，就睡着了。
0: 一夜，超过四个小时就算疲劳驾驶。
1: 队长，刚刚接到队里的信息，这辆车昨晚超速行驶，而且你看这车，好像改装加长过。
2: 哦，我知道错了，下次注意，下次注意。
0: 下次，先说这次吧。疲劳驾驶、超速驾驶、违章停车、非法改装，合在一起，知道该接受什么处罚吗？
2: 警察同志，您通融一下吧，我这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我……
0: 那就更得注意安全。交完罚款，去交通队学习吧。
3: 货车上路严守法，个人平安全家欢。
4: 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两车相遇，远光迎。
5: 哎，哎，这对面怎么也开远光了？哎，后车也开远光了，这晃得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呀！
6: 干嘛呢？会不会开车呀？
7: 这么窄的胡同，开什么远光啊？你能不能自觉点儿？
3: 如果这是一场超级对决，没有谁是真正的赢家。违规滥用远光灯是对危险视而不见，合理使用远光灯才能让你看得更远。
8: 掌柜的，听说你买了辆新车。
9: 是啊，小郭，你一会儿还要把它送去改装。
8: 你想对车做啥呀？
9: 首先改装音响是必须的，低音炮才是王道。
10: 拉倒吧，装了低音炮你还能集中注意力开车吗？再说了，万一有紧急情况，别的车按喇叭你都不一定听得见。
9: 老白，那你说我来个大包围改装咋样？就是把车身的外观都改成独家设计的款式。
10: 最好不要，有的大包围改装要拆保险杠，万一跟别的车撞了，又没有保险杠的保护，人和车可能都会报废哦。
9: 我的身呢？那给车加装一个酷炫的尾翼总行了吧？
10: 别小看一个尾翼，要是装得不好，汽车平衡会出现问题，高速行驶时会很危险哟。
3: 改装爱车要专业，兼顾时尚与安全。
11: 哎呀，这么快就十二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2: 快抢，零点他家有活动，满一百减四十。
8: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11: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3: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报废的小轿车在报废场遇见了面包车。
13: 这不是小轿车吗？我是面包车呀，你怎么也来这儿了？
14: 别提了，我那主人一点都不珍惜我，经常空挡踩油门，遇到马路牙子就一跃而上。
13: 嗯，空挡踩油门确实很毁车呢。好多人不知道使用大油门对发动机有好处，要是总不让油门上四千转反而有害。
14: 对呀，这才五年，我的发动机、减震器、轮胎各个零件都不行了。哎，你怎么也伤痕累累的？
13: 我更惨，我的主人夜晚开车总喜欢一直开远光灯，他老婆明明提醒过他开远光灯会晃对面司机的眼睛，可他就是不听。有一次对面一辆车被闪花了眼就撞上来了，我就成这副模样了。
14: 驾驶习惯不好，真是害车又害人啊。
3: 驾驶恶习要远离，呵护爱车保护你。
15: 爸爸快看，有个飞碟过来了。
16: 小朋友，我是儿童安全卫士，
15: 你想加入我们吗？
16: 想。
15: 那我先考考你，儿童怎样乘车才安全？
16: 我知道，妈妈说小孩不能坐副驾驶，要坐后排的儿童安全座椅，如果没有安全座椅，最好坐驾驶员后面。
15: 嗯，坐对位置很重要。还有呢？
16: 在车上喝水要小心，上次我就呛到了。还有不能吃，
15: 不能吃容易噎着的食物，比如花生、果冻什么的。
16: 对，也不能玩太硬的玩具，尤其是有尖角的。
15: 很好，还有吗？
16: 小孩不能用大人的安全带，

0: 不能自己开车门。
1: 对，还要提醒爸爸妈妈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车里。恭喜你，明天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执行任务了。
0: 耶！
1: 儿童乘车隐患多，安全常识需记牢。
2: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0: 沉默是金啊，
3: 别人的事少管，
4: 嘘，说多错多，
2: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0: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0: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2: 不用谢，
0: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5: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6: 警察叔叔，我知道。
4: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7: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3: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7: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8: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9: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0: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9: 哦，谢谢。
10: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9: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1: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2: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1: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2: 有时多说一句，
4: 多说一句
2: 是善意，是教养，
4: 是勇气，是信念，
2: 是敏锐的觉察，
4: 是有声的温暖。
2: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2: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3: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12: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3: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12: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3: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12: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3: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
2: 你百骗。

0: 喂，哥们儿，我的车在高速上出毛病了，该怎么办啊？
1: 2013年11月，在京港澳高速路上发生了一起多车相撞的交通事故。
0: 你是怎么开车的？没看见车停在路边吗？
2: 你还说我？你在高速路上停车应该设警告标志，差点被你害死。
1: 在这场本可避免的车祸中，陈某在车辆出现故障的情况下，没有及时在车后安放警告标志，给他人造成了巨大的危险，直接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交通事故莫慌张，按章处理，保安全。
3: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4: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3: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5: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大齐。那么还是咱跟大家来聊聊这个龙眼肉哈。那么两种的食用方式呢，特别的简单又营养。首先，桂圆啊，醪糟荷包蛋。桂圆醪糟荷包蛋可以补气血、健脾胃、安神，尤其适合气血不足、体虚乏力人群进行日常调理。特别的简单哈，各位您可以试着各家尝试一下，学习一下。来吧，跟大家分享点其他的哈。那么近日呢，智能眼镜成偷拍神迹的相关话题也是冲上了热搜。有网友发现

一名用户佩戴乐奇智能眼镜在航班上偷拍啊，这个空乘人员，相关视频还被发布在该产品的官方用户社区里。不止于此，该社区还流传着大量在地铁呀、公园啊、商场等公共环境拍摄路人的视频，多数拍摄行为并未征得当事人认可，涉嫌侵犯他人肖像权与隐私权。智能眼镜的隐私防护功能为何未发挥作用呢？企业在后续研发当中又该如何通过技术升级搭建隐私保护屏障呢？网络平台又能否阻断这个偷拍内容扩散？针对于上述的问题，那么有关记者也是采访到了相关的专家。那么现有的隐私防护功能啊，一贴即破。中国智能眼镜市场正迎来爆发式的增长。奥维云网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啊，国内线上智能眼镜是这个销售额达5.6亿元，销量28.2万台，同比激增。智能眼镜是 AI 时代的可穿戴入口，但入口越大，风险敞口也越大。一位隐私保护专家警告说，眼镜的随身性与拍摄隐蔽性结合，特别容易啊，这个沦为全景的监控工具。

那么针对于偷拍争议呢，这个乐奇啊也是发布声称说，涉事违规内容已经全部清理下架了，违规账号已经严肃的处理了。声明强调啊，现售智能眼镜均标配这个硬件级拍摄指示灯，录制时强制亮灯，同时配备遮挡检测等底层防护的算法，系统底层严禁第三方篡改提示灯的权限。然而这套看似严密的防护体系却被售价仅几元的遮光贴轻易的瓦解。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搜索发现，大量针对各大品牌遮光贴防窥膜公然售卖，商品描述宣称不影响拍照，不触发报警，单价2块到10块，有店铺销量超过7000件。隐私防护记忆贴记破，硬件上设计的软肋是重要的原因。实测显示，市面上多数智能眼镜的录制提示音极小，仅使用者本人能够听见。不同产品标准不统一，有的无外显指示灯，灯头内啊隐藏于这个眼镜腿的内侧，有的无明显提示音，拍照时闪烁一秒即停。这些设计使得这些指示灯难以被周围人察觉，为遮光贴作弊提供了可乘之机。人工智能这个资深的专家说啊，天使投资人啊郑涛说，这个从技术角度来看，现阶段 AI 眼镜的隐私防护体系仍然有着明显的漏洞，多数产品未配备声光提醒等强制性拍摄提醒，数据加密权限管控能力也有待提升，信息泄露隐患突出。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0: 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2: 沉默是金啊，
3: 别人的事少管，
4: 说多错多，
1: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2: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1: 好，
2: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1: 不用谢，
2: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5: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6: 警察叔叔，我知道。
5: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7: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7: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8: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9: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8: 哦，谢谢。
9: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8: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0: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0: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 有时
5: 多说一句，
1: 是善意，是教养，
5: 是勇气，是信念，
1: 是敏锐的觉察，
5: 是有声的温暖。
1: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1: 忙碌的生活里，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去聆听音乐的美好。我在这里，为你带来一段轻松的音乐旅程，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生活中的小确幸。一路生花，伴你一路前行。
12: 听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带来的是一路生花，岁月无声，音乐留痕。时光渐远，记忆弥新，让我们用音乐留住那一刻。

本期分享的歌曲由告五人演唱《与海无关》，收录于告五人2020年12月31日发行的专辑《运气来的似有似无》中。歌词里说，顾着替人着想，也请你想想自己。虽然我们都具有同理心和感同身受的能力，但也不要一味地为别人考虑，要时刻谨记自己开心是最最重要的。心意相通是心灵上的抱抱，希望我们都能不用顾忌太多，开开心心就好。

生动辽宁，生动辽宁，畅听出行，畅听出行，辽宁高速广播网，辽宁 Expressway Radio。

今天分享的歌曲来自汪苏泷，为什么难过一直在重播。这首歌曲由汪苏泷与金曲词人李卓雄联手打造，汪苏泷把情感在大开大合的音符组合中喷薄而出，让人听起来这是一首会从老式点唱机里传出来的作品。在这首歌里，汪苏泷或许想表达的是我们为何难过和我们为何复古一样，并不需要借口，我们可以无缘由地为任何事情沉迷，这正是21世纪的特质。好了，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歌，为什么难过一直在重播。

寒冷的日子，听一首温暖的歌，或许也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张德义玲这位歌手的声音，大多数出现在一些视频平台的影视混剪作品中，很多听众也是由此开始关注到这位声音较有特色的歌手。纯洁的冬天悄然流逝，几片枫叶在半空盘旋又绕了一圈，温热的咖啡杯在手边逐渐冷却。我听着耳机里播放的纯音乐，想象着我们会在哪个世纪遇见。纯洁的冬天悄然流逝，多变的永远是天气，不变的永远是心情。愿淡淡的寒气轻抚您一生的疲惫，飒飒的北风传递我衷心的挂念。下面我们一起收听《等你到冬天》。

本期分享歌曲彭习燕《边界》。越过边界，在一起或分开，爱情无非这两种形态。音乐人彭习燕用其独特声线展现出在双人关系中的边界感。当一方越过界限后，那不动声色的情绪奔涌，是踌躇，是妄念，是得知爱而不得后的释然。当喜欢说出口的一瞬，也不是没有预感，关系已经渐远，我的热爱往往扑空，能够体面离开已是最大宽慰。边界，我的妄念越过了边界，不应该突然的开口让你退却。彭习燕的声音像一杯酒，总能在合适的时候听到合适的歌。确实，都是自己的妄念，世人皆不需要我的爱，所以他是那么的廉价。很多知道彭习燕的人对他的第一个印象几乎都是他的嗓子真好。华语乐坛近十年里，像彭习燕这样拥有绝佳声音条件的新人绝非只有他一人，但是很多乍一亮嗓就再没有下文，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很难再有机会遇到好作品和伯乐。好，说了这么多，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边界》。

今天分享的歌曲来自周星星，我看过。我看过你说好一辈子，我看过你的无微不至。这是一首很温柔很治愈的歌曲，听了能够让人的心情变好。爱情来时，盼着你每一次回眸，期待那场意料之中的表白。爱情走了，也许是一场痛爱，也许终将面对流离，但对我来说，爱过就已经足够。周星星的音乐之旅，每一首都坚持高品质个性的音乐调性，他独特的 R&B 唱腔及咬字方式已经形成了他的音乐标签，打磨出一首首充满灵魂曲风的情歌。在2020年，他用全新单曲《我看过》诠释出新的恋爱态度。当面对爱情变质，不需要歇斯底里，没必要拖泥带水，而是换用优雅洒脱的态度去坦然面对。至少我看过你爱我的样子。这次周星星的音乐人属于完全性的伸展，全方位把控制作的细节，编曲化繁为简，情绪一气呵成，把一首充满无奈的失恋情歌演绎得简单大气。面对爱情的分岔路口，让我们卸下伪装，落落大方。

范玮琪有一首歌叫做《17岁的北极星》，一闪一闪亮晶晶，遗憾的故事都很美丽。我已经有另一颗星，水在天空照亮着你。17岁，那已经是好遥远的年代了。17岁的你梦想过什么呢？现在那个梦想还在吗？它已经实现了吗？17岁的那一年是人生中最后的一段可以理直气质的幼稚挥霍做小孩的日子，前面是兵荒马乱的摸爬滚打，后边是大学教堂里的听风吟唱。后来我们知道前面并没有那么黑暗，后面也不是一路坦途的阳光大道，偶尔回过头还是会念起幽静迂回的林荫道上阳光投下的碎碎斑点，风从古老的教学廊里来回穿梭，带来操场上的花香气。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2: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2: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为地震中遇难。
1: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5: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4: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6: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4: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7: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4: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 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8: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4: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9: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1: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10: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12: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14: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13: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15: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16: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17: 一致就是给个小程序做，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16: 企业工作人员徐琳琳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18: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受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

0: 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1: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2: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6%，我们提前对接农发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3: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5: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4: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5: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4: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6: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7: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8: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1: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9: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10: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9: 这个夏天，岚皋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皋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11: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12: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 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食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13: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12: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六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五五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4: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五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五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3: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5: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头部经理贺继军：
16: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掉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15: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17: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纸板。
15: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18: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3: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7: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11: 您正
1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六成。该州部分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1: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邮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菲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3: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4: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6: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

0: 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 6.1 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0: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1: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0: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访问伊拉克期间呼吁与海湾国家建立安全框架。阿拉格奇当天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应该达成一个涵盖地区所有国家的新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涉。当地时间28号，据伊拉克外交部声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当天于巴格达与来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晤，双方就两伊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及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阿拉格奇指出，两国将协调在伊拉克南部举行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部分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威胁若重启军事行动，伊朗将不复存在。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战斗机对伊朗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0: 海军司令部28号则表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未来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首趟西宁巴尔坎中亚班列从国铁青藏集团公司双寨站发车。这趟满载55车集装箱货物的跨境班列途经青藏、兰新等铁路干线，穿越青海、甘肃、新疆三省区，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等城市，最终抵达土库曼斯坦阿加拉站，全程5420公里，运行时长约14至15天。班列的开行标志着青藏高原通往中亚的跨境物流通道实现再次扩容，进一步健全完善了青海面向中亚西亚的国际物流布局网络。乌克兰空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7号晚至28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导弹和142架无人机。乌空军说，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7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1枚导弹和14架无人机击中乌境内11处地点，另有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凌晨俄军对基辅市发动空袭，达尔尼茨基区多处起火，袭击造成2人受伤。世界杯快报，经过17个比赛日、72场小组赛的激烈争夺，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32强终于全部出炉。12支种子队里，有10支球队获得了小组第一，整体发挥比较稳定。没能达到小组第一的2个种子队是加拿大和葡萄牙，他们都是小组第二，依然能够顺利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打响，明天3点，南非队对阵加拿大队。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贵州西南部、云南西北部、西藏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昶。出门旅游啊，烧上两罐当地的酱菜当做特产，哎，本来是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儿。可最近呢，有一位游客的经历却在网上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原本预估300-400元就能买下的13斤咸菜，结账的时候发现居然是999.56块。这游客直言被价格震撼到了。可是呢，想着是当地的特产，最终还是付了钱。那这件事情呢，带火了一个词儿啊，叫咸菜刺客。不少网友感慨，祭礼啊，几毛钱一斤，配白粥就能撑起一顿饭的平民小菜，怎么就贵的有点不认识了呢？但是也有人说了，今时不同往日啊，现在的咸菜呢，早就不是当年的样子了。老字号已经走出了国门，工厂化、标准化生产，低盐、健康升级，贵是有贵的道理的。一袋咸菜的价格背后到底是情怀溢价还是价值在支撑？传统的酱腌菜行业正在经历怎样的蜕变？那我们今天请到两位重磅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咸菜刺客背后的行业真相。首先请出的呢是全国唯一泡菜专业科研机构中国泡菜研究院副院长汪东东先生。汪院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汪院长所在的机构呢真的是非常厉害啊，这个泡菜行业的国际标准，包括

0: 低盐浅发酵、稳态发酵新工艺，都是由这个院牵头制定的啊。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南京农业大学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食品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耿宪辉教授。耿教授好。
1: 哦，大家好。
0: 耿院长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长期深耕农产品的品牌、农副食品的定价和文旅特产消费的研究。好的，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先抛给汪院长哈。我们经常说的咸菜、酱菜、泡菜或者是酱腌菜等等，这个到底是怎么区分的呀？
2: 根据国标2714酱腌菜的标准的定义和分类啊，咸菜、酱菜和泡菜三者它都属于酱腌菜。根据它们工艺和产品的特点，我们可以用水、盐、酱和发酵程度的特点来区分。比如说我们说的咸菜，它因为它比较咸，突出的就是用盐量比较高，它用的盐来产生的渗透压来饱尝。同时呢，有的部分呢采用那个晾晒脱水啊，成品的含水量比较低，所以吃起来纯纯的咸香和干香。像传统的风干榨菜啊，萝卜干、梅干菜、雪里红都属于典型的咸菜，它发酵程度呢是比较轻或者是不发酵的。而酱菜呢，可以看作是咸菜的一个二次深造吧。它会将里面添加酱油或者甜面酱、黄豆酱作为一种酱制的一种工艺，所以它吸收了酱里的香气、色素和香味。成品呢是油亮酱色的、酱香浓郁的，比如说酱黄瓜、八宝酱菜、酱甘露等等都是酱菜，它的发酵程度也是比较轻或者是不发酵了。泡菜呢是我们川渝地区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工艺的产品，核心是菜是泡在水里的，靠乳酸菌来发酵的。它将蔬菜泡在浓度比较低的咸水或者老母水里面，利用环境里面的乳酸菌自然发酵，所以产品呢就是一个酸香微咸、脆嫩多汁的一个味道。泡菜是带水的，明显的一个发酵的酸香。此外还有一个活菌，在发酵。

0: 您会怎么定义您自己呢？您自己会把自己定义为一个腌酱菜的美食家，还是说会有职业病？每次自己在品尝泡菜或者买这个咸菜的时候，会忍不住先看一下配料表，翻一下这个工艺说明，评价一下发酵水平。
1: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川渝人哈，其实在家里面也会泡菜，在外面呢，特别是出差在外地了，都会去超市看看有没有泡菜或者江腌菜的铺货的情况，那个产品堆里面有没有我们眉山的泡菜产品，开发的新产品的一些新工艺，还会看看价格呀、包装情况等等。比如说很多产品的包装会出现减盐25%以上或者轻盐等标识，这些都是表示我们的一些工艺技术在进行推广转化过后的一些产品，我们还是比较关注的。同时呢，我们也会翻看泡菜瓶子或者袋子背面的配料表，看看有没有一些防。

0: 这都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1: 这期节目听完，我们的很多听众和网友或许对于这个腌酱菜会有更加深入的认知哈。再问一下耿院长，耿院长本身对于某类型的腌酱菜有没有属于您自己的一些偏好呢？您自己爱吃哪种类型的？
2: 我自己呢，因为早上喜欢吃稀饭，所以最普通的那种萝卜干、萝卜酱菜，是我最喜欢的。
1: 您看，您都开始咽口水了 那您本身呢，常年是跑遍全国去调研农产品和文旅特色消费的，也买过不少当地的手信。你会遇到过类似咸菜刺客这样的一种情况吗？
2: 跑调研这么多年，对于这种咸菜刺客这个说法呀，也就是说被价格吓一跳这种经历不多。因为我自己是搞农产品经济管理的，稍微趋于理性，但是也有这种情况，比如在一些景区看到一罐有当地酱菜八九十块钱，我第一这个反应肯定也是有点贵吧，但是做这个行业研究的，我也会多想一层，比如说贵的真是这个咸菜本身吗？可能也不全是，贵的可能是我在这个地方买到了这个东西，这种场景，也包含在了价格里面。这个用我们农产品经济管理上说，这个就是价格参照系被打破了，因为你脑子里面咸菜就该是几块钱一斤，突然看到几十块钱甚至上百块，你可能会吓一跳。但最后买不买呢，要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这个东西是不是只有这里有？第二个是以及我买给谁来吃？如果说自己吃的话，看到这么贵的咸菜，我可能会扭头就走。但是如果说回去要送人，或者想给家人带一点当地的味道回家，可能也就买了。这个里面可能不光是消费心理的因素，还有就是文旅这种特产呀，区别于普通食品，它有个核心逻辑。这种文旅特产的价格不只是由成本决定的，更是由场景来决定的。
1: 那我们就来问一下，它这个价格到底怎样才算是合理的？作为全国唯一的泡菜专业科研机构的负责人啊，汪院长，就你看到这样的新闻啊，什么900多块钱买13斤咸菜，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感知啊？也给我们普及一下知识吧，就是我们国家的酱腌菜行业的整体价格水平应该是怎么样的？像这个网友所说的这样的，涨到吃不起的一种情况吗？
0: 首先，价格是消费者购买商品时比较关心的一个点吧。其实我们前期调研了，酱腌菜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分布，市场上大部分的产品，就是占了49%的产品，价格区间在2元到4.2元之间，而4.2元以上的就是属于高端的了，其实只占16%。关于提到的全面暴涨这个说法，其实还是有点夸张哈。因为近年来，其实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些头部品牌或者一些大企业宣布，有价格的一个上涨。整体来看的话，其实价格是一个温和上涨的趋势，而非全面暴涨。大家可能感觉是比较强烈的，是因为是有几个头部企业它的大单品被提价所以被高度聚焦了。比如说某头部的榨菜呀，这几年确实是从1、2元涨到了现在的3元到4元之间，这种明星产品的翻倍，其实给消费者留下了一个暴涨的一个深刻印象。但放大到整个行业来看的话，大量的区域性酱腌菜，或者一些农贸市场里面的散装的一些酱菜，中小品牌的一些袋装的一些产品等等，价格其实还是相对稳定的，甚至因为一些促销、竞争这些等等，实际到手的价格还有明显的一个下降。另外就是从价格上涨那个原因来看呢，其实有几个点。第一个是其实是原料成本一个波动，包括我们常吃到的一些青菜、萝卜、豆角、辣椒等，它要受生长环境、气候、种植面积等等影响，它价格波动是比较大的。还有人工采摘、后期的制造成本等等，包括我们的企业在清洁化加工、标准化生产。设备的投入、污水处理、食品安全的质量检测等等，都投入的比较大，这些最后都会反映在价格里面。最后，产品的一些包装，还有一些物流的一些冷链等等，也会为我们的产品的价格提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点。
1: 耿院长本身也研究一些文旅特产消费哈，这个东西当做特产，您觉得是一个好品类吗？就是它能够给人一种就是溢价超过一定额度的这种支撑的可能性吗？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2: 好的，这。

0: 种可能性是有的，因为在目前一些素材里面就已经提到了，比如说香菜的价格暴涨啊，或者是香菜刺客呀，其实这个里面已经隐含着一种香菜的身份变了。如果说是在社区超市里面，那香菜呢就是刚才美王院长所讲的就粥下饭的日常小菜，那消费者呢比的是成本，商家可能就是薄利多销。但是同样的一种榨菜或者咸菜，到了景区里面的特产店，咸菜的身份就变了。咸菜从日常的就粥下饭的日常小菜，变成了一个我到过这个地方的文化纪念品。它的定价逻辑可能就切换成了从成本加成定价，到了一个体验经济。也就是这些景区卖的不是咸菜，而是带一份当地的风味回家的这种情感的价值。
1: 哎，当地的风味，当地的烟火气，如果再有一些什么名人的背书，或者说是有一些诗词的这种加持啊，这个咸菜一下子感觉就不太一样了。
0: 对的，对的，你999元买了13斤咸菜，其实对游客来说，不是买了一堆萝卜白菜，而是给家人朋友带了有故事的特产。这个我们给学生在经济学课堂上也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同样的东西放在不同货架上卖的不是同一个商品。农产品，如果说从社区超市走进了景区，那就是从必需品升级为了文旅体验品。那它的价格弹性就被放大了。
1: 想问一下汪院长，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您在的这个研究机构牵头制定了泡菜行业的一些国际标准和一些新的工艺哈。那从这个行业标准的角度，咸菜的价格应该是由哪些核心的要素构成？那目前市场上的高价的咸菜和普通的咸菜，它在产品的品质啊、工艺标准呢、啊，是否会存在和它价格相匹配的这样的一种差异？
2: 在我看来，一份咸菜的定价绝不是简单的一个菜块加调味品，从行业标准体系的来解构的话，它的核心成本与价格值呢，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原料的等级与产地，这个是价格的基础。现行的酱腌菜标准对原料的感官都有明确的要求，包括比如说新鲜度、无病虫害、规格整齐等等。这高价的产品往往要求更严格的一个内控标准，包括特定生态产区的蔬菜，比如高山蔬菜，是否选用了特定的一些品种，包括现在我们吃的酸菜里面的用的小叶芥菜啊等等，是否在最佳采摘期进行采摘，是否经过了人工的精细分选，原料端的稀缺性和品控的成本往往会拉开，其实价格是比较大的。第二个是我们的那个酱腌菜的一个发酵的一个工艺和周期，这也是最核心的技术成本。标准可以规定最终产品的理化指标，但无法直接的规定我的发酵方式。比如说，传统的老坛发酵还是用酸来调味的啊，发酵时间是7天的，还是34天的，还是184天的？时间越长，往往资金占压的比较久，仓储的成本呢也是增加的，工业物质积累也是更丰富的。传统的老坛发酵需要每日的管理维护它的卤水。人工成本是比较高的，而速成的咸菜，它可能往里面添加乙酸呐、或者香精香料，几个小时就能做出来，成本极低。这一项是价格差异最大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分水岭。此外，辅料还有添加剂的使用，比如行业标准里面允许使用食盐、香辛料、酸度调节剂、防腐剂等等，但高价的产品往往追求清洁标签，用天然的香辛料代替香精。通过生物发酵来代替我们的人工添加的酸，或者采用一些物理环境因子的控制来减少防腐剂的添加等等，这些替代方案在技术门槛或成本上会显著上升。第四类都是安全与检测的一些成本，往往正规的企业会农残检测中心署监管等等，要远优于国家标准的底线，但需要配备完善的一些检测体系啊，或者冷链运输等等。对不含防腐剂的一些产品呢，往往微生物控制的难度更大，品控的成本也是大幅增长的。另外的是包装和品牌服务，这也是一个包括我们的产品的质量追溯、有机认证等等，这些都是定价的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产品工艺上是否相价格相匹配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尖锐的哈。我的回答其实是

0: 部分确实是匹配的啊，
1: 嗯。
0: 甚至物超所值，但另一部分可能会跟刚才给院长讲的，就是有明显的品牌溢价或者是故事溢价，我们消费者需要擦亮眼睛。其实从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辨识的话，第一个其实往往就是要看它的一个产品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质量啊，包括我们的发酵的时间，往往时间越久的，其实它的质量就会越高。或者是我们看看产品后面有没有活性乳酸菌啊等等，配料表是否干净，看里面是否只有蔬菜、水、食盐或者乳酸菌，没有任何酸度调节或者防腐剂、香味剂等等。这一点来判断我们的产品的一个品质。第二个是差异性的话，其实还是跟很多，比如说它的加工工艺是不是古法淘槀啊、人工鞣制啊，是不是使用了。比如说它的水啊等等特殊的一些符号信息，另外呢还是要差异的话，还是要看概念和包装，有的可能会贴上一些手工做的呀、情怀啊、秘方等等标签，设计了高端的包装，往往就会出高价。从标准角度来看，其理化指标和普通产品是无本质区别的，这些都是一些典型的营销溢价，与品质差异不成正比。作为研究者，我的建议是。价格不是唯一的标尺，但消费者可以简单的看配料表，甚至关注我们的产品后面的是否有一些活性乳酸菌数量来判断。
1: 配料表和乳酸菌哈，对，您在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啊，这个当时《舌尖上的中国》专门做过一期这个跟泡菜相关的内容。他说这个泡菜它是一个时间的魔法，时间的艺术哈。你就可以想象一些这个菜在这个炮制或者是腌制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发生了一些化学上的一些变化。但是您刚才也介绍了，就是从这个行业标准的角度来说呢，咸菜的这样的一些价格，它本身有很多这个标准化的一些投入，因为您自己一直也致力于这个低盐发酵新工艺的研究和推广哈，很多品牌都说贵有贵的道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健康化的升级。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泡菜本身呢，就和这个健康饮食有一定的关联。很多人都信奉说，吃这个泡菜能够让自己的这个身体能够有一些这个有益的这种，比如说乳酸菌的这种加持啊，或者是让自己的这个消化系统更好啊，这样的一个这种，比如说抗氧化的一个作用啊。这个能不能给我们讲
0: 对，
1: 讲，就是现代的酱腌菜的生产？相比传统的工艺，在技术上有哪些重大的进步？而这些技术升级会带来多大的成本上的提升？
0: 关于技术进步的话，有几个点。第一个是我们发酵的一个菌种是可控化的。传统的我们的酱腌菜都是靠天吃饭，或者靠经验。这个时候它是自然条件下来加工的，它的杂菌往往比较多。现在我们发酵的会筛选接种特定的一些乳酸菌，有优势的菌种来发酵，实现可控，还能抑制一些杂菌呐、啊，或者一些腐败代谢产物的一些生成。另外是减盐不减味，传统的就是高盐或者高酸来腌制，消费者能吃到的就一般就一点点。现在的生产的就是低盐化的，通过多段式梯度来发酵，或者是连续式来脱盐等技术，能把食盐含量从传统的10%以上下降到3%以下，而且这个过程还能保留传统的一个风味。另外一个是保鲜去防腐剂类领域，成熟后利用那个巴氏杀菌配合真空包装，不靠高盐加防腐剂就能锁住新鲜的一个脆度。这几个是目前行业里面比较关注的几个点。关于成本的一个增加，其实这个是实打实的，相比传统小作坊哈。综合成本会高出很多，30%以上吧。这个钱包括哪方面呢？第一个是我们的微生物发酵的菌种、检测设备、会低温发酵的车间的一些能耗、全程冷链的一些物流，都是一个很大的开支。简单来说，就是一斤传统的高盐的咸菜，原料和人工成本可能，比如说2块钱的话，相同的原料做成低盐的活菌的一些泡菜，或者低盐的一些活性的一些酱腌菜。它成本往往会上升到10块钱以上，未出的部分确实是花在了看不见的一些健康技术上。
1: 耿院长啊，除了这个技术成本，我们从这个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近年来这个咸菜价格上涨，还有哪些深层次的驱动因素呢？
2: 农业它是个现代化的大产业，它是个产业链的概念。 那咸菜的涨价呢，它也不是单一的一个原因。

0: 造成的。从上游来看，种菜的人工贵了，土地成本也上涨了。那盐、糖、酱料这些原材料它也在涨价。到了中游，那工厂化生产要买设备、做质检、搞低盐发酵工艺研发，这些都是以前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没有的成本。那到了下游，一个品牌要进超市做包装、打广告、搞直播，这营销费用也会分摊到每一包、每一罐这个咸菜上面，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的变化，像以前的咸菜散装啊来卖，但现在的话变成了那种品牌化的精美的包装，那这些包装的成本、渠道的成本、品牌营销的费用一下子呢就全部加了进来。在我们研究中也发现，很多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呢，其实大头还不在原材料和加工，而在于你要把这个产品卖到消费者面前，这个最后一公里，那就是流通和营销环节的这个费用，这个成本这几年其实涨得最快的。我们在一些笼统的农产品研究中也发现，消费者支付的最终的农产品的价格，其实到了生产端只获得了30%，那70%这个价格分得比更多的是在加工和流通环节，所以这几年这种榨菜的价格的上涨呢，在加工和流通环节，这个上涨的幅度应该是比生产环节会更快。
1: 嗯，好的，王院长，就是刚才也是说到了嘛，这个价格它有上涨的原因，但是还有消费者质疑说，这个你工厂化了、标准化生产，它实际上应该是降低成本的，为什么现在这个咸菜反而会卖得更贵啊？包括像是工厂化生产和传统的手工制作相比，那各自的成本结构和各自的优势分别又是什么呢？
2: 刚才耿院长已经讲了很多它的成本方向的一些占比。其实工业化生产的话，它的成本结构包括一些自动化设备的一些折旧，还有一些检测啊、灭菌环保的一些成本，还有原料的一些筛选、包装物流，还有渠道的一些费用，这些都其实占比很高的。工业化生产的话，它有个优势，它的产品是安全可控的，它的腐败菌啊、杂菌啊、风险它经过管理，它很低，它的风味品质是稳定的，而且我们的产品的保质期比较长，规模化流通可以销售到省外国外。它的劣势有一个点，就是它的初始投资比较大，需要购买大量的设备，包括我们的收购蔬菜原料要进行长时间的储藏。同时呢，我们就是发酵的风味啊相对比较单一，因为工业化生产呢，它的标准和工艺相对稳定，所以它的发酵的风味啊相对单一一点，而且容易因杀菌处理了损失部分活性的一些物质。而相比传统手工制作的，它的成本的结构了比较低一点，包括人工啊、时间经验呢是最大的一个成本，设备也投入比较低，没有冗长的供应链的费用啊，往往是作坊式的现金交易。它的优势就是风味复杂有个性，保留了更多的一些地域特色的一些风味，或者是活菌的一些产品能小批量灵活的一些调整。它的劣势就是靠经验、靠天吃饭，品控不稳定，加工不当，存在腐败变质的一些安全隐患，而产品也保质期比较短，难以长距离的一个销售。所以工厂化是更高的一个前期投入和流程的一个成本，换取了吃得放心、买得方便，而手工承载的更多是风味与手艺。两者的贵啊，贵在了不同的地方。
1: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汪院长，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迷思，就是说这个吃这个酱腌菜健康，尤其是它有一些这个菌群，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您说到的这个有机物啊，包括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益生菌，它可能对人体是有益的。那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如果你爱生活，你就会爱菜市场。一大早，五彩斑斓的蔬菜，香气扑鼻的瓜果，活蹦乱跳的鱼虾，等着你观色闻香挑选。食物固然是菜市场的底色，但人情味儿才是它的灵魂。瞧，有人早就帮你策划好了周末的午餐。
3: 今天有新鲜荠菜，包荠菜猪肉饺子吧。
2: 有人不愿占你一点便宜。
4: 大姐，等等，找您的零钱。
3: 好，谢谢啊。
2: 难怪汪曾祺先生说，菜市场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有那么一段时间，一个个熟悉的菜市场从身边消失了。
5: 网购选择倒是多，但总觉得缺点什么。
3: 哎，听说南街的菜市场又开了，走走走，咱看看去。
2: 逛菜市场，喜欢它的活色生香，更喜欢的是那股子热热闹闹的烟火气，亲亲热热的人情味儿。
5: 您加我们微信，要啥稀罕菜提前说啊。
2: 如果生活有一幅肖像，那它一定是菜市场的模样。喜欢菜市场，不过是喜欢美好生活的味道。
6: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7: 感情似乎都是这样子啊，当你越深入，越会感受到伤害的可能。爱情的危险让每一个人都心怀害怕又跃跃欲试，只有亲自尝试过了，也就明白了，这是一种既诱惑又危险的玩意儿。辛晓琪1996年，每个爱情都危险。

0: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1: 1988年，由赵雅芝、欧阳龙、李丽凤等主演的电视剧《京华烟云》，改编自林语堂同名小说。这部电视剧呢是赵雅芝的复出之作，播出之后收视率是一再高升，并获得了1989年金钟奖最佳戏剧作品奖。我个人觉得这一版《京华烟云》呢是最符合原著的。同名主打歌曲《京华烟云》由潘越云、李健富演唱。

其实比利有很多歌曲都让我们都印象深刻，无论是 Dear John 的嘶声呼喊，还是什么都不必说的洒脱态度，都会让我们喜欢。1999年比利发行专辑《傻瓜就是我》，专辑内的很多歌曲都是让我们回味无穷的，就包括这一首同名歌曲，将誓言塞进我的耳朵，让我听不见心外呐喊的自由。比利，1999年，傻瓜就是我。你

军港之夜是由马金星填词，刘诗照作曲，苏小明演唱的歌。该曲创作于1980年。军港之夜是一首歌唱人民海军生活的抒情歌曲，旋律采用了中国海南渔歌的风格，这一切把听众带入到了诗的意境、画的色彩当中，仿佛让听众亲眼看见了广阔无边的大海。苏小明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运用了类似于朗诵的演唱方式，把听众带进到了夜色安静的军港，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海港形象。苏小明1980年《军港之夜》。

水滨，头枕着波涛，睡梦中露出

无愧于心是由尚雪怀填词，王刚作曲，孙楠演唱的一首歌，发行在2000年12月11号，收录于专辑《少年包青天》原声金碟里。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啊，虽然前奏响起呢会让我们立刻汗毛竖起，想到剧中场景，但无愧于心就该坦然面对。孙楠2000年无愧。

漫漫的长路，你我的相逢，真心难得往日的情分。甘心情愿这首歌也是表达了对爱的付出无悔，甘心默默祝福，感恩相遇的心情。郭峰1995年，甘心情愿。

0: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是校园民谣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首歌承载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歌曲里边的纯真感情和青春的迷惘是很多人都体验过的。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以迥异于流行音乐充满商业味道的歌词和配曲，再加上老狼低沉沧桑的诗情。
1: 亲爱的听友们，这一刻是繁忙中的安逸，是复杂中的单纯，是一段富足内心的精神时光。本期喜闻乐道就告一段落了，期待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收听我们的心灵有约。
2: 北京时间20:00。
3: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呀，这里怎么有两个宝哥哥，还生得一模一样？你们哪一个是甄宝玉？
5: 好妹妹，我是甄宝玉。
6: 胡说，他是假宝玉，我才是甄宝玉啊！
5: 你这个冒牌货，盗版！妹妹，你瞧，这是不是你送我的那个荷包？
4: 是了是了，你才是我的宝哥哥。那这人又是谁？
6: 误会误会，我姓甄，名宝玉，西土瓦的那个甄。不过话说，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4: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盗版再真也是对正版的伤害。宝哥哥，我们一起把这假货轰出去。
7: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盗版是文明沙化的祸因，抵制盗版，支持正版。
8: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大家好，欢迎收听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心灵有约，我是小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节目。静观人生百态，静听人生哲理，希望我们的节目像一杯暖茶，清香可口又抚慰人心。

0: 欢迎做客今天的哲理人生环节，与您相约聊一聊那些您一定明白却总是忽视的人生哲理。遇到问题你会换位思考吗？三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叫换位思考。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1: 人生是一种回声，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不管对何人何事儿，做到将心比心，方能维系的长久。任何事情都只有将心比心才能处得长久。所谓的高情商呢，就是懂得换位思考。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讲三个故事吧，揭露了换位思考的真相。这些呢你必须要知道。第一个故事，生活换位思考，珍惜才配拥有。这个故事呢，说的是一头猪、一只绵羊和一头奶牛被牧人呢关在同一个畜牧栏里。这有一天呢，牧人呢将猪从畜牧栏里捉了出去，只见猪呢大声的嚎叫，强烈的反抗。这绵羊和奶牛啊讨厌他的嚎叫，于是呢就抱怨道：“哎，这我们也经常被牧人捉去，都没有像你这样大呼小叫的。”猪听了回应道：“哼，捉你们和捉我完全是两回事儿。捉你们呢是分你们的毛和乳汁，但是捉我呀却是分我的命啊。”人生在世啊，各有各的生活，也各有各的苦难，立场不同啊，所处的环境也不同，所以很难做到感同身受。生活本来就不容易，当你觉得容易的时候，肯定是有人在替你承担着那份不容易。生活经常换位思考，珍惜才配拥有啊。有一本书叫做《了不起的盖茨比》，里面呢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在你想要批判别人之前，要知道很多人的处境并不如你。因此呢，对于他人的失意、挫折和伤痛，要将心比心，以一颗宽容的心去了解和关心，才是作为人最适当的活法。第二个故事，想法换位思考，理解方得感恩。一个人呢请一个瞎子朋友去吃饭，吃得很晚，这瞎子说：“很晚了，我要回去了。”这主人呢就给他点了一个灯笼。这瞎子生气地说：“我本来就看不见，你还给我一个灯笼，这不是嘲笑我吗？”主人说：“因为我在乎你，才给你点个灯笼啊，你看不见，别人看得见，这样呢你走在黑夜里就不怕别人撞到你了。”听完这句话，瞎子很感动。每一件事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就会有不同的见解，见解不同，结果呢自然也会不一样。我们要尝试着理解别人的想法，把视野呢放宽一些，把烦心事呢抛得远一些，试着换位思考，多替别人着想。理解别人的无奈，感恩自己的幸运，可能你才会觉得豁然开朗。哦，原来是

0: 世界如此美丽啊。换个思路，换种活法，人生呢，或许会有不一样的风景。生老病死乃是人间常事，在生命存在的过程中，不如意、不顺心的事儿常有啊，心情呢，也容易郁闷和惆怅。一旦遇到不开心的事儿，不妨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换个角度，才能看见不一样的风景。第三个故事，位置换位思考，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两个人呢，在不同的方向看同一个数字，你看到的是六，我看到的是九，到底是六还是九呢？关键在于我们所处的位置。你用什么角度去看待事物，看法不同，得到的结果呢，也截然不同。有这样一个故事，国外呢有一家公司需要聘请一位秘书，于是在几家报刊上刊登了招聘广告，应聘的信件如雪片一般飞来。但这些信件呢，大多是如出一辙，比如呢，第一句话几乎都是这样开头的：我看到您在报纸上应聘秘书的广告，我希望可以应征到这个职位，我今年呢几岁几岁，毕业于呢什么什么学校，我如果呢能够荣幸被你选中，一定兢兢业业，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这家公司的老板对此很失望，正琢磨着是否放弃这次招聘计划时，一封信件给了他全新的希冀，认定秘书人选，非信主人莫属。信是这样写的：敬启者，您所刊登的广告一定会引来成百乃至上千封求职信，而我相信您的工作一定特别繁忙，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认真阅读，因此呢，您只需轻轻拨一下这个电话，我很乐意过来帮助您整理信件，以节省您宝贵的时间。您丝毫不必怀疑我的工作能力与质量，因为我已经有15年的秘书工作经验。懂得换位思考，能真正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看待问题，考虑问题，并能切实帮助他人解决问题，这个世界就是你的了。换位思考，知道却难做到。换位思考，知道容易却难做到，这是因为呢，我们习惯了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为自己呢谋取利益。你有一个女儿的时候，你希望她的婆家多给点彩礼，但你有一个儿子的时候呢，却嫌弃亲家要的彩礼太多。你有一个儿媳时，你嫌儿媳太麻烦，不懂事儿。你有一个女儿时，你却希望她掌管婆家的大权。你开车的时候呢，讨厌行人，你走路的时候呢，讨厌开车的。你打工时觉得老板太强势，太抠门，当你当老板的时候，觉得员工呢太没责任心，没执行力。你是顾客，认为商家太暴力，你是商人呢，觉得顾客太挑剔。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看别人，所得出的永远都是糟糕的结论。而只有换位思考，将心比心，设身处地考虑对方的感受，才能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做人要懂得换位思考，善待别人，能感受别人的难处是关怀，能体谅别人的不易是宽厚，能饶恕别人的错误是大度。生命是一种回声，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是很有道理的。
1: 我们的生活、工作、感情都需要努力，但不能急功近利，这才是更长远的智慧。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小新是一名大四的学生，去年连续九个月都在准备一场考试，这压力巨大，导致内分泌失调。他说每天都不开心，起初呢是吃不下饭，去医院看过之后也没得到好转，后来呢又开始莫名其妙的暴饮暴食，这每天呢都要吃很多很多的东西。

0: 备考那段时间啊，他从来不和外界交流，每天都是不停地逼着自己读书学习，最后竟然发现自己的记忆力和反应能力反而变得迟钝了。临近考试，他整个人几乎都是崩溃的。我是不敢问他考试结果，只能安慰他尽力就好了。小新说，他上大学靠了不少亲戚朋友接济，所以呢，在学业上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的高中同学阿芝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阿芝一直很努力，成绩呢也一直很好，但他在高二的时候得了一种怪病，一学习就头疼。去医院看，医生说他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建议休学。不得已，阿芝放弃了高考。但是阿芝在工作以后参加自学考试的过程却异常的顺利，看书学习丝毫不会头疼。有一次呢，我们聊起他退学这件事情，他说当时太看重得失了。人的能量需要循环，不能持续消耗，如果一味的消耗自己，身体和精神上都会不堪负荷，那些让你太过在意的东西反而会更快的失去。所以说得失心太重有时候也不是一件好事儿。心平气和下的努力才更有效率。小柔是我在写作班上碰到的学生，他学习的劲儿啊，可以说用拼命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即使是遇上加班，他也会牺牲自己休息的时间来赶稿子。有一次啊，他加班到晚上12点才下班，到家呢还花了3个小时把当天的作业赶了出来。小柔每次都会给自己定下一个相当高的目标，比如哪篇文章一定要去大平台发稿等等等等。但他是新手啊，从语言到结构还处于很生涩的阶段，离上大平台还得有好一段路要走。我建议他慢慢来，他反问我，别人能行他为什么不可以呢？我告诉他，许多学员呢都是学了好久的，拿自己第一个月的作品去跟人家老学员相比，对自己太不公平了。他说，我比别人更努力，就是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超越他们。那个月小柔的稿子并没有如愿发表，毕竟这写作能力啊，不是一两天就可以练出来的，知识的积累、语言的掌握乃至于思维方式的训练，都不是猛下几天功夫就可以达成的。后来我问他还有没有继续写作，他说自己不是写作的料，所以放弃了。我着实为他感到惋惜啊，虽然我不认可他急于求成的心态，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进步真的很快。从最开始呢完全不理解新媒体的写作方式，到最后能完整地把自己的观点阐述出来，他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只是他自己不满足于这样的速度，总是恨自己不能一步登天。用力过猛的人对自己行为的期待会比较高，一旦短期的付出达不到自己预期的效果，便会产生挫败感，便会质疑自己，甚至放弃自己的目标。有句老话是这么说的，叫做欲速则不达呀。身边有很多人都极其的盼望成功，恨不能一招拼出个出人头地，可是成功从来就不是一步登天的事情，它必须经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一路会有挑战，会有质疑，会有孤独，会有打击，我们只能循序渐进，慢慢接受时间的洗礼，没有谁能跳过这些过程一夜长大呀。比如说一场长跑，如果在起跑的时候就拼尽全力，那么后半程的时候呢，就很难有能量再继续坚持。如果想要跑得更远一点，就得一直保持匀速前进。我们需要很努力，也需要保持耐力。结果越是重要，我们越要看淡，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因为只有你安心耕耘，收获才是顺其自然的事情。如果因太过在意得失而乱了耕耘的步伐，只会适得其反。哪怕是眼前的这场考试失败了，哪怕是眼前的一件事情办砸了，也不能证明人生从此失败吧。我们的命运从不会在一朝一夕的得失中成为定格，不把眼下当终点，那么你的未来永远有希望。朋友们，要努力，但不能急功近利。努力本应是人生常态，而不是某一刻的自我燃烧。越是想跑得远一点，就越是要对自己耐心一点。朋友们，你们说这个观点对吗？
1: 爸妈为什么爱翻你的朋友圈？如何看待父母总是频繁关注自己的朋友圈？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前些日子公司聚会，一位同事抱怨说，好不容易出差结束，跟朋友去 KTV 庆祝一下，上一秒呢高高兴兴拍了个视频发到朋友圈，下一秒呢就收到了一条倒胃口的回复。这条回复是来自他爸妈的。说起这个，同事一脸的不高兴，真不知道爸妈是怎么想的，我都30好几了，他们还管这管那的。他们肯定都是在时时刻刻窥屏监视我的朋友圈，早知道就该设一个分组，发什么朋友圈都先屏蔽掉他们两个。同事这样生气，我还以为他父母说了不好的话，谁知探头一看，上面写着别玩太晚，才出差回来要多休息。寥寥几个字，全是关切之语，却看得我一阵心酸。做子女的只看到父母窥屏，好似处处监视，却不知这窥屏背后的父母又该有多孤单。上班路上有一家幼儿园，有一次我看到这样的一幕，年轻的爸爸妈妈送宝宝去幼儿园，对未知事物的恐惧往往会使小孩呢排斥幼儿园，这个宝宝也一样。他抱着幼儿园的大门哇哇直哭，说想回去，想要爸爸妈妈。年轻的爸爸妈妈就站在门外，听着孩子哭得撕心裂肺，两个大人也抱头痛哭。妈妈一边哭一边数落，都怪你，非要送他来幼儿园。这爸爸是一脸的委屈啊，我也不想啊，可不上幼儿园还能怎么办呢？夫妻俩抹着眼泪，嘴里一个劲儿地说着，要不别去了，别去了，宝宝还小呢。一人一句，嘴里说的坚定，但夫妻俩呢谁也没动，因为他们知道孩子呢总要上幼儿园的，现在接他回去才是真的害了他。我听得好笑又感慨，一直以来我们只知道孩子离不开父母，却从未想过当父母的也离不开孩子。父母的一生啊，总是围绕着儿女打转，关心你有没有吃饱，有没有穿暖，操心你今天的作业有没有写完，明天早读的时候会不会犯困，盯着你天热的时候有没有多喝水，天冷的时候是不是少穿了一条裤子。你只看到了他们的絮絮叨叨，可能却不曾想过他们为什么总围着你念叨呢？那是因为他们的重心，他们的视线永远都放在你身上。有句话说得好啊，父母的心在儿女，儿女的心在外头。父母忙忙碌碌只为儿女，可儿女总归要离开，放在眼前的孩子就是父母忙碌的理由，而失去了忙碌的理由，生活就会孤单到可怕。我们单元楼下有一户人家，儿子去年高考完，问他要去哪儿读书，孩子一脸坚定地说，当然要去外省了，人总要出去看看的。 那对父母坚决支持孩子，将孩子送去了梦寐以求的大学。可从那之后啊，整个家里就安静下来。那个父亲跟我闲聊时说，家里少了一个人，我总觉得心里缺一块似的，每天唯一的期盼呢，就是晚上给孩子打几分钟电话。可是孩子上大学之后好像一下子忙了起来，每天几分钟的电话慢慢变成了匆匆打声招呼，再到后来父母打过去的时候都没人接。夫妻俩琢磨了好久，最后呢盯上了儿子的朋友圈。在朋友圈里，他们可以看到孩子，知道孩子每天干了什么，见了什么人，交了什么朋友，就好像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孩子的生活一样。夫妻俩呢每天都乐此不疲地刷着孩子的朋友圈，窥屏之余还次次留言。但最近这对夫妻又遇到了新的问题，为什么我看不到孩子的朋友圈了？打开之后上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条横线。我张了张嘴，不忍心将真相告诉他们。或许这对夫妻呢对儿子的关心有些过了，恨不得整天黏在儿子的朋友圈上。父母的窥屏行为让儿子喘不过来气，觉得父母无时无刻不在窥视着他的隐私和生活，所以他选择屏蔽了父母。可这对于父母来说未免太过残酷了，父母做错了什么呢，让子女如此忽视和不理解呢？父母也有父母的委屈，就好像我楼下那对父母一样，若是可以，他们也不会用这种方式来了解孩子的生活。他们亏的真的是平吗？其实他们看的是你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受委屈啊。他们留言是真的想要干涉你吗？其实那都是出于关心，就像每次的日常叮嘱一样。父母也是人，生养了十多年的孩子一朝离去，他们的生活也可能会变得一团乱麻。为什么不试着给他们一点安全感呢？哪怕是日常的一句问候，哪怕是偶尔的节日祝福，哪怕是在留言后面回复一句知道了，哪怕是假期抽空回去看望他们，让他知道你也爱他们，我想这就足够让他们满足了。这世间最伟大的爱莫过于父母对孩子的爱，最卑微的爱也同样是父母对孩子的爱。他们祈求的从来也不多，而对于我们来说，让他们不孤单就是做子女的最简单最温暖的孝顺了。朋友们，听完了这篇文章感慨吗？那么现在好好的想一想，你有多久没给父母打电话了？你有多久没有去看望父母了？现在的通讯软件多方便呢，如果客观上确实不能常常去看望他们，那就记得没事呢给他们发一条微信，有时间呢视频聊聊天，别让他们太孤单，让他们觉得你爱他们，你永远在他们身边呢，好吗？如果可以的话，现在就做吧。
1: 既然知道了生命中最坏的情景是死亡，那么你们有没有好好的享受你在世上的每一分每一秒？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有一个人呢，在森林中漫游的时候，突然遇见了一只饥饿的老虎，这老虎大吼一声就扑了上来。这个人立刻用生平最大的力气和最快的速度逃开，但是呢，老虎是紧追不舍呀。这个人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最后呢，被老虎逼到了悬崖边上。站在悬崖边上，他想，与其被老虎捉到，活活被咬肢解，还不如跳入悬崖，说不定呢，还有一线生机。他纵身一跳，跳入悬崖，非常幸运地卡在一棵树上， 那是长在断崖边的梅树，树上结满了梅子。正在庆幸的时候，他听到断崖深处传来巨大的吼声。这往崖底一望啊，原来有一只凶猛的狮子正抬头看着他。狮子的声音令他心颤呢，但转念一想，狮子与老虎是相同的猛兽，被哪个吃掉都是一样的。当他一放下心，又听见了一阵声音，仔细一看，一黑一白的两只老鼠正用力地咬着梅树的树干。他先是一阵惊慌，立刻又放心了。他说，被老鼠咬断树干跌死，总比被狮子咬好啊。情绪平复下来后，他感到肚子有点饿了，看到梅子长得正好，就采了一些吃起来。他觉得一辈子从没吃过那么好吃的梅子。他找到一个三角形树丫休息，他想着，既然迟早要死，不如在死前好好睡上一觉吧。他在树上沉沉地睡去了。睡醒之后，他发现那黑白老鼠不见了，老虎、狮子也不见了。他顺着树枝小心翼翼地攀上悬崖，终于脱离了险境。原来就在他睡着的时候，饥饿的老虎呢按捺不住，终于大吼一声跳下悬崖。黑白老鼠听到老虎的吼声，惊慌地逃走了。跳下悬崖的老虎与崖下的狮子展开激烈的打斗，双双负伤逃走了。由我们诞生的那一刻开始，苦难就像饥饿的老虎一样追赶着我们，死亡就像一头凶猛的狮子，一直在悬崖的尽头等待。白天和黑夜的交替，就像黑白老鼠不停地正用力咬着我们暂时栖身的生活之树。总有一天，我们会落入狮子的口中。既然知道了生命中最坏的情景是死亡，唯一的路就是安然地享受树上甜美的果子，然后安心地睡觉，好好地享受你在世上的每一分每一秒。如果刚才你和另一半或是和家人为了芝麻绿豆的事儿闹翻了，现在呢头顶还在生烟的话，请你看看那晴朗的天空和那飘渺的白云吧。其实你又错过了美好。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4: 春天要播种，季节不等人。
5: 春天还要打春牛，打出一年好兆头。
6: 一年之计在于春，
4: 舒展筋骨，抖擞精神，每天都有好气色。
7: 乍暖还寒，爸妈，春天锻炼要注意保暖呢。
8: 春游啦，我要去看小燕子，我们一起去放风筝吧。
5: 快看，蝌蚪变成小青蛙了。
9: 听到春天的脚步了吗？看到生命的跃动了吗？品味春天里的小小事，拥抱美丽的生活吧。
10: 行驶在路上，有时候会感到疲惫和孤单，但这里始终为您留着一份温暖的陪伴。无论是分享心情，还是倾诉烦恼，我们都在这里为您守候。欢迎收听《心灵有约》，愿您的旅途有我们一路相随。

0: 如果说善良是一种原始的力量，那么智慧则是这种力量的载体。只有以智慧作为载体的善良才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使人生变得美好。
1: 如果说善良是一种原始的力量，那么智慧则是这种力量最好的载体了。只有以智慧作为载体的善良才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使人生变得更好。那么反之呢，当善良失去智慧的辅佐，便会使一个人沉浸在自以为是的愚善之中。这样的人呢，会活在无尽的痛苦之中，因为他不仅不能够以这样的善良给自己带来好的结果，甚至会在愚善的驱使之下，使人生增添无尽的坎坷。那么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呢，哪怕当这一切问题显现于生命中的时候，他也不能够觉察到自己的错误，还在抱怨着外界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善良一定会带来真正的福祉，因为因果不虚的这个道理存在于世间的任何立场。尚书太甲篇章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德为一，动往不及；德二三，动往不凶。为吉凶不吉在人，为天降灾祥在德。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啊，只要品德纯正，无论如何行动都没有不吉利的。如果品德混杂不纯，那么无论如何行动都会有凶险。吉利或者是凶险不会有差错，全是在人为。上天降下灾祸或吉祥在于人的德行。人生最该做的是时刻反省自己的本心是否纯正，以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心思来审视自身，并以自身的品行端正来求得人生好的福报结果，而不是抱着混杂不纯的善良自以为是，将自己秩序为高尚之人。元代有一个高僧叫做中峰和尚，他从小啊就喜欢佛家的东西，也是与佛有缘，甚至在刚刚认识字的时候就会读佛经直至深夜。在24岁出家之后，也是白天干活晚上念经，后来终于成为一代高僧。有一天呢，几个读书人一起去拜见中峰和尚，见了中峰和尚之后就问他，佛教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谁都避不开这个道理，但是现在有一个人经常行善，但是他的子孙呢却不兴旺，而无恶不作的人呢，他的子孙却十分的兴盛，佛说的东西是不是一点根据都没有呢？中峰和尚说，凡人的思想是没有经过洗涤，被世俗的见解所迷惑，不能够得到正确的见解，所以把真善当作恶行，却把恶行当作真善，这样的人一直都不怨恨自己，把真假颠倒，反而抱怨上天报应不灵。中峰和尚所说的被世俗见解所迷惑，不能得到正确见解，所以误判善恶的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愚善。如果世间的善良没有以智慧作为基础，那么这样的善良就会发展成错误。就像在生活中，很多人都喜欢带着偏见的善恶观去观察生活，最后不仅使自身产生了障碍，也给别人带来了痛苦。那为什么呢？其中有两个原因。其一啊，是因为缺乏认识善恶的智慧，因为他们没有审视善恶的智慧，他们的经历、眼界、思想局限了他看问题的角度，分不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最终呢，只是带着错误的眼光去看待问题，这样得出的善恶本身就是错误的。其二呢，是立场不同。很多人评价善恶啊，不是站在客观的角度去评价，而是站在立场的角度。所谓立场啊，就是由世俗利益、关系等各这样的角度呢，也是带有情绪的，而由此得出的结论也是背离常理的。不管是生活中的两个人发生矛盾，还是利益场上的两个人发生矛盾，身处其中的人呢，都会将自身归咎为善，而将对方称之为恶。但是从客观角度来看啊，这只是位置产生的错觉，而不是客观存在的真理。那么在这两种状态之下呢，所产生的善恶观都是错误的。比如在鲁迅

0: 底下就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没有是非分明的智慧，也没有路见不平的道义，有的只是麻木不仁、愚昧、残忍。他们就是鲁迅笔下的看客，从祝福之中的看客柳妈，再到药之中的茶馆茶客，他们作为事件的旁观者，在没有任何负罪感的情况之下，却能够将自己冠以道义之名，成为事件的怂恿者，使自己成为悲剧的帮凶，最后身处在错误之中而不自知，甚至引以为傲，沾沾自喜。比如在药中，当小说的主角夏鱼被砍头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为他鸣不平，但是却有一群看客拍手叫好。比如茶馆里面的驼背五少爷这个角色，他倚老萎靡，无比颓废，沉闷压抑，满含仇怨，但是听说夏鱼被红眼睛阿姨打了嘴巴之后，仿佛是自己的仇人被打一样而由衷的高兴。当听到别人说夏鱼劝阿姨造反的时候，他也恍然大悟地说发了疯了。这真的是人生的悲剧，他和夏鱼同样是20多岁的年纪，却永远不能够理解夏鱼所信奉的伟大的革命精神，导致自己沦为一个毫无建树、毁灭正义的帮凶。这个世界所有的悲剧都有主谋，也有帮凶，不管他们以什么样的嘴脸和面目呈现在事件之中，也不管他们是将自己冠以道义之名，还是有杀伐果断的手法，其本质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黑白不分。他们没有见过更大的世界，也没有走出自己思想的囚笼，有的只是停留在狭隘的认知之中，自命不凡，最后颠倒了黑白，背离了因果。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即便有一天身处纠葛的时候，也不会觉察到自己的错误，只是悲惨地继续抱怨，为什么善良的人没有好报呢？所以啊，对于人生来说，智慧才是最大的福分，以智慧作为根本，这样的善良才会行使正确的力量，而不是在愚昧的作用之下，用自以为是的姿态行使着毫无价值的正义，最后不仅给自己设置了障碍，也给世界增添了悲剧。
1: 庄子教导我们的不生气的大智慧是哪两个呢？一起学习下面的文章吧。
0: 先给大家来讲一个故事哈。从前呢，有一只青蛙，它自小啊就生活在井底。有一天呢，它在井边碰上了一只大海龟，青蛙呢就对海龟夸口道：你看，我在这里呀，生活得多自由自在呀，我就是这个井底的主人，那些虾米和蝌蚪啊，哪有我这么逍遥。海龟微微一笑，对青蛙说：你看过大海吗？海的广大哪止千里啊，海的深度哪止千来丈啊，住在那里才是真正的自由呢。井底的青蛙听到这番话呀，吃惊地看着海龟，良久说不出一句话来。相信这句话大家都听过，对不对？眼界越狭隘，眼中的世界也就是越有限了。那么说到生气啊，是因为格局太小。庄子说啊，小之不及大之，小年不及大年。也就是说，每天只是在斤斤计较的人，永远看不到这个世界的宽广和美丽。当一个普通人正在为了对方的一个眼神或是一句话大吵大闹的时候，优秀的人却在和自己的人生价值去较劲儿。马云创建阿里巴巴之前呢，也不过是个很平凡的英语老师。在大多数人看来啊，一个师范学院毕业的男生走上社会之后可以找到一份对口的工作，这听上去也是不错的人生了。但是啊，在接触到互联网经济之后呢，马云还是毅然决然地走上了创业这条路。当时互联网的普及远不如今天，很多人都认为他的想法太不切实际了。尽管如此啊，马云还是找到了志同道合，成就了一番事业。所以说，一个人的格局决定了他的眼界。一个人的格局太小，待人接物呢，就会觉得处处不如意，事事不顺眼。 而拥有大格局的人呢，他看到的是更加长远的利益。这个世界上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易之处，不被别人理解，其实呢，也很正常，对吗？那么在生活当中呢，几乎是每一个人都会曾经被误会过。比如说，丈夫认为妻子的生活清闲懒散，却不知妻子咬紧牙关，兼顾着自己的工作和家中的鸡毛蒜皮，每天下班就等于加班。儿女呢，认为父母总是把自己小时候做的傻事说出来很丢脸，殊不知呢，父母只是太孤独了，他们想和自己的孩子多说几句话，话题却只剩下回忆一种了。在观众眼中，一个名人风光无二，却没有人关注他生活在一个稍不慎就会被遭遇网络暴力的年代，几乎没有隐私的环境中压力到底有多大。凡事都往宽里想一想，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气好生呢，不是吗？论语里面有一句至理名言，叫做人不知而不愠，不以君子乎。为何那些被称为君子的人能够在面对误解的时候做到宠辱不惊呢？这不是因为他们不介意自己被冒犯，而是他们看穿了一个普遍的真理，那就是我们的世界别人不懂，别人的世界我们也不懂。如果我们可以学会换位思考，知道别人想要明白我们的感受其实也很难的话，心中的愤怒就会减少一半了。不再让别人的态度影响到自己的情绪，是一个人真正走向成熟的开始。学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是消除误解和怒气的良方。在外科手术当中啊，有一样东西叫做无影灯，其实呢，构造也很简单，只是将灯呢围成了一圈。所有人都有这样的生活经验，灯光从左上角照射过来，自然就会在右下角产生一个影子，对吗？但是如果在右上角还有一个灯呢，这个影子就会变淡。如果周围都有灯环绕呢，四周的影子也就都不存在了。心经中告诫世人，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心中缺少光明，自然生活会充满阴影。到底是什么东西蒙蔽了我们的内心呢？让我们的心中笼罩着阴影呢？我想这障碍物啊，就是偏见。只从一个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人呢很容易就会陷入不全面的判断当中。当我们批判任何事物的时候，不妨想一想啊，有没有可能是我自己考虑的不够全面呢？我是不是落入了小知的局限呢？庄子在小知不及大知的理论中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猜想，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应该有意识地告诉自己，和格局更大的人比起来，我们很可能还处在偏见中。那些因为偏见而产生的骄傲、愤怒、怀疑、不满以及嫉妒等情绪，不过是我们自己心中的阴影罢了。糟糕的情绪并不是全部来自糟糕的习惯，还可以来自浅薄的修养和未启蒙的智慧。那么到底什么才是智慧呢？庄子所说的智慧就是大知，是指一个人可以打破视角和立场的局限，从多角度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我们发现今天的自己变得更加开明，开始从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从前的脾气都变成了从容的笑容，此时呢，我们就应该感到骄傲了，因为这样的自己已经开始摆脱小知的局限，而走向大知了。好，那我们说到不生气啊，不生气的对应是什么呢？那就是快乐。对，快乐来自放过自己。庄子《逍遥游》中说，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将人生修炼到了极致的人，不用刻意追求功名和赞美，自己就是一道风景。若是每天背负着我必须被认为是有功劳的，我必须被认为是最有面子的，那么这样的思想枷锁呢，我们的生活啊只会越来越累。 庄子逍遥游的思想精髓，正是指引我们摆脱功利心的控制，找到自己心灵的自由。《金刚经》中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世间万物本就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执着的自我形象，不要被内在的自我要求绑架，叫做无我相；不要被别人的要求和评价绑架，叫做无人相；不要被大多数人嘴里的舆论所绑架，人云亦云，迷失自我，叫做无众生相。所以我们从《金刚经》中的真言反观逍遥游，我们似乎可以领悟到，成人其实也能够像成佛一般。什么叫成佛呢？法力无边，千年不朽只是传说了。那么真正的成佛啊，其实只是成为一个内心足够强大、充满智慧和勇气的人。当我们真正修成了一颗强大的心，那些给我们带来苦恼的暗影也就无处遁形了。佛是过来人，人是未来佛。我们心中的抱怨、愤怒和不甘，其实恰巧就是因为我们有了人相、我相、众生相和寿者相。在庄子的思想观念中，我们正是被美与丑、高位与地位、富裕与贫穷的固有观念束缚了手脚，才会拥有着更好的物质条件，而无法感到快乐。我们的不幸福通常只是来自心理的习惯。庄子的逍遥游里讲了很多故事，归根到底啊，这些故事都是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我们心中的不自由、不快乐，只是我们既定的习惯造就的而已。在我们还不懂事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感到恐惧的习惯，就像是当我们调皮的时候，大人会用不懂事的小朋友会被狼外婆吃掉这样的话吓唬我们。在当时，我们就认定了被狼外婆吃掉和调皮一样，都是令人恐惧的事情。后来我们长大了，知道了狼外婆只是一个虚拟的童话人物，不再怕她的时候，却早已留下了害怕的习惯，不是吗？虽然我们自己是没有感觉的，但是这种默默生长的恐惧感限制了我们的快乐。有些朋友呢，从小就生活在父母的严格教育之下，总是被否定、被比较，他们会开始怀疑自己不配被关爱，别人总是比自己更优秀，因此呢，感到非常的焦虑。再比如一些长相出众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呢，会认为儿女太帅太漂亮会影响学习，就故意把孩子打扮得很土气，并且呢，一次次提醒他们好看不是资本。那么等到这些孩子长大了呀，他们反而会轻视自己的帅气或者是美丽，认为自己就是不如别人，永远做不好事情。还有一些父母，不管家里穷不穷，都会告诉孩子家里的情况啊很不好，爸爸妈妈赚钱很不容易，你必须比别的小朋友更努力才能够给家里赚钱。这样的教育虽然能够教会孩子珍惜财富和认真上进，但同时呢，也会让这个孩子啊一辈子都不相信自己也可以很优秀，并不是天生的低人一等的。亲爱的朋友，更多的时候我们总是习惯性的认为自己很害怕，习惯性的认为自己不如别人，习惯性的认为自己会被歧视，习惯性的认为自己比别人矮一头，有吗？我们不得不承认，每一个人都会或多或少的有一些心理上的障碍，是吗？他们障碍了我们客观正确的认识自己，切断我们迎接幸福的勇气。当然，我们也不需要因此怨恨我们的父母，因为父母也是凡人，不是吗？他们也是这样过来的。每一个人都是会有自己无法觉察的隐痛，所以啊，我们才会认为人生是一场漫长的修行，修的也正是这颗心。那么因此呢，庄子才会写下《逍遥游》，去探究人生真正的快乐和自由。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黑暗的角落，而我们需要的呢，只是走出来就好了。有所觉察就是奔向自由的开始。当我们知道了每个人心中都会有障碍

0: 最终发现，这些不舒服的感觉只是源于另一种执念，也就不会对引起这种不适的人或者是事物感到愤怒了。那么至于那个水落石出的秘密，我们也不需要告诉别人，但是呢，一定要清楚自己究竟是在和什么做斗争呢？原始人类正是战胜了动物，才吃到了肉食，大脑得以发育，才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文明的物种。习惯性的对抗是我们成长本能的一部分，这种习惯让人类在原始时期得到了发展，但是它也让我们更加看重斗争而不是爱和理解。它让我们在感觉自己没有被认可的时候，首先想到了树敌和争吵，而不是换位思考。它让我们不快乐，让我们总是在过去的种种不甘心中活着。所以孔子说，仁者无敌，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仁爱之人就能够战无不胜，而是提示我们真正接近逍遥之道的人，更加喜欢包容和理解，而非与人为敌。这一切都是来自于我们对事物真相的洞察和理解。一切让我们辗转难眠的痛苦，都和我们内心深处的一种对抗有关系。我们应当找到它，了解它，解开它，然后放下它。最近在网上呢，很多人喜欢说，逃避虽然可耻，但却有用。其实啊，这句话是没有道理的。逃避只是将问题后置了，不仅可耻啊，而且呢，还真的很无用。所以当你和自己达成和解，做了一场不亚于破茧成蝶的美梦之后，你会在第二天早上发现自己就像是重获新生一样，心中充满着希望。
1: 古人说，智者不变，层次高的人都不喜欢与人争是非。论对错，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就是学会换位思考，明白别人和自己的不同，接受别人和自己的不一样。接下来分享的是，你的思维在什么层级，你的人生就在什么样的高度。
0: 相信在生活当中啊，我们会经常遇到很多的事情，让我们一争高下，一争对错，对不对？那么哪些事情我们可以争一争，哪些事情可以不争呢？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素材来自于作者洞见一墨。普通人争对错。听过这样一个故事，老教授和学生去买鱼，挑了半天啊，选了一条刺少的清江鱼。鱼贩子就嘲笑教授说，嘿，这类鱼啊，肉质不鲜美，我给你挑一条鲜的。老教授笑着说，不用了，就这条。鱼贩子调侃说，你们读书人啊，就是读书人，只会读书，挑鱼啊，还是看我的吧。一旁的学生听不下去了，和摊贩争执起来。教授一看势头不对，赶紧把学生给拉走了。学生就问呐，这个鱼贩这么无理，您不生气吗？教授说，嗨，他是鱼贩，当然知道什么鱼更鲜美了，但是他不知道哪种鱼刺更少啊，更适合我这样的老年人。你看，身份不同，立场不同，选择自然也不同了。这种情况下，争论再多也是自说自话。所以古人说啊，智者不变，层次高的人都不喜欢与人争是非论对错。清末梁启超开展维新运动，很多维新派人士啊，也经常上门去拜访他。他的父亲梁宝英是一个传统的文人，对儿子搞的这些呢，就很不感冒。对于很多维新人士的做派啊，他也很反感。梁启超曾经和父亲争论过几次，谁也说不动谁。最终啊，梁启超不再争辩了，单独给父亲开了个院子。他谈维新，父亲讲古书。两个人求同存异，互不打扰，一家人呐、反而其乐融融。作家金老师说得好，你绝不能够靠争辩 就能够改变。

0: 变一个人。就像你不能够让桃树结梨，也不能够让梨树结出桃子来。不是所有的鱼都活在同一片海里的，也不是所有人都有一样的立场和环境。立场不同，白费口舌；环境不同呢，争论无益。所以啊，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就是要学会换位思考，明白别人和自己的不同，接受别人和自己的不一样。好，以上呢讲的是普通人争对错。那么高手呢？高手又是争什么呢？不，高手可不争，高手啊讲的是利益。作家刘润讲过一件事，在一次飞机上，有个大妈呢就占了一个青年的座位。青年说啊，麻烦您让一下，这个座位是我的。大妈就特别蛮横地指着自己的座位说，我的座位在那边，我和你换。青年还试图用其他的方式说服他，可是大妈根本就不吃这一套。最后啊，青年使出了大招，对他说，大妈，您知道吗？如果飞机出事故了，我们肯定啊烧得面目全非，家属是按照座位号来认您骨灰的，您希望您的孙子孙女儿以后都对着我来磕头吗？大妈一听直接给吓坏了，一言不发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你看，高手吧。刘润说得好啊，你要是给他讲道理啊，多半是行不通的，但是关系到他自己切实的利益得失的时候呢，他马上就能够做出选择和改变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益和观念。
1: 北京时间21:00，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你了解功夫茶吗？
5: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4: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5: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6: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7: 人能站到多高的高度，取决于屏蔽外界声音的程度。唯有避开尘世喧嚣，从容不乱，才能觅得一片清静之地，过好当下每一天。
8: 今天我们想和

大家分享到的文章是：到了一定年纪，你当练成榴莲型人格。一起来听。董宇辉曾在直播间提出过一个榴莲型人格，不追求被人喜欢和认可，而是像榴莲一样保持自己独特的气味和口感。爱你的人对你甘之如饴，不喜欢你的人打眼看都不会。人活于世，没有人能得到所有人的喜欢，讨好一个人注定徒劳无功，取悦他人注定落得失望。不随外界的影响而摇摆，坚定做自己，才能在这变幻世间活得游刃有余。一，不迎合。曾在知乎看过一个问题，有哪些事情是随着年龄增长你才逐渐明白的？高赞回答说，永远不要因为外界的标准去改变自己，因为迎合别人并不能换来你想要的尊重，反而会失去宝贵的自我。英国经典荒诞电影《男孩丹尼》中，丹尼是无头小镇上唯一一个长着脑袋的人，他一直因为自己的与众不同感到十分苦恼。在爱上一个女孩后，他的痛苦变得更加强烈，为了赢得别人的喜欢，获得心爱姑娘的芳心，丹尼走向了断头台。他终于取悦了小镇上所有的人，但没有了头的丹尼也失去了自己，就像远处逐渐坍塌的大厦一样变成废墟。我们每个人都曾是渴望别人认可的丹尼，因为别人的评价看法一点点擦去自己身上的光芒，最后活成了平庸的自己。那些活得通透的人从不迎合别人，而是把主动权牢牢攥在自己手里。著名漫画家蔡志忠投入巨大心血创作了漫画《庄子说》。一开始《庄子说》的出版并不顺利，他把初稿投给了一家出版社后，编辑们却认为以漫画形式表现中国哲学会让读者觉得是在亵渎传统文化，引起他们反感。他们还建议蔡志忠换一个其他主题来迎合市场，蔡志忠却觉得漫画与古代哲学结合的方式颇具新意，且能普及传统文化，因此不愿妥协。他一把抓起桌上的书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出版社。后来另一家出版社看中《庄子说》并出版发行，销量大好，蔡志忠也拥有了许多忠实的读者。周国平曾说，在人世间的一切责任中，最根本的责任就是真正成为你自己，活出你独特的个性和价值来。一个人最大的愚蠢，就是不断按照别人的标准修剪自己，最后迷失了自我，也就无法令所有人满意。巧厨难烹百人餐，一人难如千人愿。你不必迎合别人的口味，只需要散发自己的光芒。当你坚持自我，活出自我，自然能吸引同频的人向你靠近。第二，不讨好。曾有位读者问作家毕淑敏，我对身边所有人都好，几乎是有求必应，可为什么还是有人不喜欢我呢？毕淑敏回答说，一个对所有人都好的人，归根结底是源于内心的不自信，所以与人相处时会下意识地呈现一种讨好的心态。但你越是有讨好他人的意识，就越是容易被人看清。活到一定年纪才明白，讨好换不来尊重，只会让你变得更加卑微。电视剧《女心理师》中，莫雨是公司出了名的老好人，下了班同事让他回公司发封邮件，他马上回复好的。周末时朋友叫他陪着看个房

帮忙搬个家，他也从不推诿。原本约好的聚餐，同事们没通知他就临时变了地址，他急匆匆地赶去时，聚餐都已经结束了。他只好给自己找借口，是我自己有事耽误了。即便自己受了委屈，第二天他依旧笑嘻嘻地给同事带他们喜欢的奶茶。可他一味地讨好，别人却觉得理所当然。同事们孤立他，领导也不待见他。他掏心掏肺的付出，在别人眼中一文不值。我们总以为委屈了自己就会令别人满意，但对方却把你当作软柿子，想捏就捏。永远要相信，真正喜欢你的人，永远欣赏的是你独立有主见的样子，而不是你曲意逢迎卑躬屈膝的样子。讨好别人是在拔掉自己的羽翅，为别人织一天暖。懂得听从自己的渴望，为自己而活，才能温柔坚强有力量。第三，不在意。生活中的你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别人无心的一句话就会在心里掂量许久，别人随口的一个评价，你要反复拒绝多次，因此陷入无止境内耗，日子越过越累。于谦曾在131这档节目里提起过自己的经历，那时他刚给郭德纲搭档，名气大了之后，非议也随之而来。他每天都在关注外界的评价，思考自己怎么做才能不被别人说闲话。但后来某天，他忽然想明白一件事，活在世上无非是你说说别人，别人说说你，没什么大不了的。自那之后，他关闭了微博，也不理是非。有演出时，他一门心思好好准备，力求做到最好，闲下来了就爬爬山，逗逗鸟，日子过得充实有趣。很喜欢这么一句话，别人的话如吹过的一阵风，你自己才能决定风停留的时间。真正成熟的人早早把生活调成了精英模式，主动屏蔽外界嘈杂，才能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董宇辉在直播间被骂时一度陷入自我怀疑，但他很快便明白了，别人的嘴自己的路，于是埋头研究直播内容，成为炙手可热的主播。曲志远做节目被人嘲讽装文艺伪知识分子，他只淡然一笑，继续联系下一个采访嘉宾。余华无论写什么批评都会找上门来，他却并不失落，继续笔耕不辍，相继出版多部出色的小说。人活一辈子，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在你耳边响起，听得太多只会乱了心神。人能站到多高的高度，取决于屏蔽外界声音的程度。唯有避开尘世喧嚣，从容不乱，才能觅得一片清净之地，过好当下每一天。冯唐曾说，敢于做自己，敢于表达自己，才能在这纷乱世界站稳自己的位置，活出自己的格局。永远记得，忠于本心是能力，取悦自己是境界。当你把向外追寻的目光由外界转向自我，世上的任何人事都无法再影响你，伤害你。练成流连型人格，遵从本心，忠于自我，坦荡走自己的路。

0: 那些扛过的风雨，受过的委屈，终将喂大你的格局。那些隐忍不发、沉默黯然的时光，终将化作铠甲，使你更加强大。
1: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文章是：一个人的格局都是委屈撑大的。一起来听。历史学家吕景麟在《洪武皇帝大传》中对朱元璋前半生的描述让我印象深刻。朱元璋由地无一垄到富有四海，由任人宰割到主宰天下，真正从十八层地狱跨到了九重天。那些他增长的才干、获得的权势，无不付出了巨大的艰难痛苦，但也正是这一路的忍辱而荣辱，沉稳而多智，使朱元璋终成一代开国之君。作家于越说，胸怀是委屈撑大的，所谓大格局背后都是隐忍和憋屈，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处人所不能处。你能承受多大的痛苦，才能成就多大的事业。一，你想骂他了，但你忍住了，这是修养。行更是一种涵养。清光绪五年，潘祖英任刑部尚书。一日，潘祖英属下的司员送来一份册子，他看后十分不满，命令该司员重新拟定。该司员不服，不肯重写，潘祖英大怒，啪的一声把他扔在地上。不想这名司员也不示弱，指着地上的册子骂道，谁要拾起他，谁就是乌龟王八蛋，愤然转身扬长而去。潘祖英只好叫仆人把册子捡起来，可仆人却说，刚才司员已经说了，谁拾起来，谁就是乌龟王八蛋。此时潘祖英却一边俯下身子拾起，一边笑道，我做乌龟何如。不仅如此，三衙后他又亲自到该司员家中慰问检讨。

好自己的态度。古人云，宁可混口念佛，不可素口斥人。别人骂你一句，你回一句是本能，别人骂你十句，你听之由之认之才是风度。1938年，杨绛乘车遇日本兵检查，杨绛不愿配合，起身稍晚，日本兵走到他面前，粗鲁地抬起他的下巴。杨绛大怒，想骂他，但出于文人的修养，只是大声说了一句，岂有此理。后来他遭批斗，压着监督他的一个姑娘，父亲也是文化分子，可他拿着杨柳枝做的鞭子抽打杨绛时，却下手极狠，杨绛背上被抽得生疼，也只是回头说了一句，你爸爸和我们是一样的。特殊时期，别人污蔑他，羞辱他，无所不用其极，可他仍守住了一个文人的修养，从未对这些人有过半句恶言。荀子言，行忍性情，然后能修。人这一生总有情绪上头的时候，能做到言行不为脾气所乱，才是一个人最了不起的修养。二，你不愿意做这个事情，但你把它做好了，这是能力。三国时期，东吴都督吕蒙有过很多辉煌时刻，白衣渡江，智取荆州，斩杀关羽，既有武圣的实力，也有儒士的谋略，但早年的吕蒙却是一个只会舞刀弄枪的粗汉子，瞧不起读书人，更认为读书人是腐儒。有人不服说他几句，他便要拿刀砍人，可随着他打仗越多，功劳越大，官位越高，文化水平便成为了他前进路上的一块绊脚石。他大字不识一个，看不懂兵书，在军事会议上闹出不少笑话，另一项赏识他的孙权都忍无可忍，下军令让他回家读书，并每月亲自考察。可此时的他早过而立之年，再拿起书本比登天还难，但一想到今后要被一群文儒嘲笑，他心一横，下定决心从识字开始，一个字一个字的认，一句话一句话的学，一本书一本书的钻研。几年下来，他竟然能和一群素儒名士探讨治国之策，就连时任东吴大都督的卢子敬也称赞他，勤谨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最终吕蒙从一个目不识丁的大老粗蜕变成了文武双全的大将。作家水木然说，做事的最高境界就是主动做不喜欢的事，越有用的事做起来越不舒服，可成长就是一次次逆水行舟，那些你不想做不愿做的事，把它做好了才能真正蜕变。三，你看不顺眼，但你还能平等地对待他，这是修为。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修为低的人看谁都碍眼，修为高的人即便互相不对付也能相互兼容。吕氏春秋叙思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期南阳缺一个县官，晋品公见朝中无人，便去问当时的中军尉齐黄羊，你看谁可以当这个县官。齐黄羊稍作思考后说，谢狐这个人不错，他当这个县官合适。晋平公很吃惊，问道，谢狐不是你的仇人吗？你为什么要推荐他？齐黄羊笑答，您问的是谁能当县官，不是问谁是我的仇人呀。晋平公于是派谢狐去南阳做了县官，谢狐果真不负所望，上任后

为当地办了不少好事，受到当地百姓一致好评，而齐黄羊也因此获得了唯贤是举的赞誉。一个人处事的态度往往就是他境界的高度，瞧不起的人不贬低是修养，看不惯的行为不针锋相对是修为。当你把那些看不顺的人和事都看顺，路便会越走越宽。四，你咽不下这口气，但是你硬把它咽下去了，这是胸怀。刘邦揭竿起义之初，统宪的雍齿追随，刘邦待他不薄，攻占了四川后留他驻守丰邑，可雍齿却趁刘邦领兵外出打仗的时候献出丰邑投靠了魏国。刘邦大怒，对雍齿痛恨之极，但到论功封赏时，刘邦却没有杀他来泄心头之恨，反而封他为列侯。如此度量，不仅雍齿对他放下偏见，心悦诚服，一众文臣武将更是誓死追随。清朝官员黄兴曾说，天下无难事，唯坚忍二字为成功之决心。你总得忍下一些事，咽下一些气，才能成就大事。官渡之战前夕，陈琳洋洋洒洒写了一篇讨贼檄文，把曹操家族羞辱个遍。曹操读完怒气冲天，但他见陈琳文采斐然，降服陈琳后没有杀之解恨，反而收他在幕下做事。战后钦点袁绍书信时，曹操发现许多人私下巴结袁绍，还将他贬得一文不值，他没有暴跳如雷，而是心平气和地将信件烧毁，收拢了大片人心。古人言，非宽大无以肩负，非慈厚无以怀重，能容人方能成人。一个人心胸的广度，就是他生命的高度。当你能容人容事，自然也能赢得他人的敬重。奇葩说中有句话，使唐僧成为唐僧的，不是经书，而是那条取经的路。那些扛过的风雨，受过的委屈，终将喂大你的格局。那些隐忍不发、沉默黯然的时光，终将化作铠甲，使你更加强大。

0: 明智的父母不会一味给孩子锦衣玉食，而是力所能及的给予，身体力行的指引，让孩子学会感恩与独立。
1: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这样一篇文章：假期全面富二代现象，普通家庭最危险的教育是踮起脚养孩子。一起来听。前阵子，博主柚子爸爸分享了他同事的故事。同事和他老婆都是普通工薪阶层，月收入不过几千块，但这个暑假他们带孩子去多个地方旅行，山川大河、名胜古迹看了个七七八八，孩子也玩得很开心。回家一看账户余额，两口子叫苦不迭，这趟出门前前后后花掉了近2万元。不光是这位博主的同事，朋友圈里晒出的暑假规划图也是看得人心惊肉跳。有条件的家庭去英美顶尖私校夏令营打卡，卷各种体育类夏令营，帆船、冲浪、航海、棒球。普通家庭也不错过这2个月的烧金岁月。他们把孩子当富二代养，带着孩子参加各种亲子团。我身边有个朋友，年初刚被裁员，没了收入来源，但还是咬牙拿出好几万，带孩子去各大城市打卡。旅行过程中，一家人住高档酒店，吃千元大餐，理由竟然是不能让孩子被同学笑话。一趟旅游回来，孩子的见识没长，脾气却长了不少，家长的钱包也跟着瘪了。在我看来，假期全面富二代出游现象暴露了家庭教育的一个误区，不管家境如何，都要给孩子最好。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11公里处占用应急车道，东戴河至前未收费站之间缓行1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5: 这简单，来吧。
4: 我要开车了，
5: 开车了，我要，
4: 我系好安全带，
5: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4: 我看红绿灯，
5: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4: 我开快车，
5: 快车开我，
4: 开车我累了，
5: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4: 喝酒不开车，
5: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4: 红灯停，绿灯行，
5: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4: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5: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4: 交通规则记明白，
5: 千万不能反着来。
6: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0: 生命中总有一些人相遇，不是为了走完一生，而是为了在某一段时光里带给你全部的温柔与陪伴。既然相识的时候我们真心相待过，那么相别的时候我们也要好好说一句，以后的日子就不打扰了。漫漫余生，祝你平安，也祝自己快乐。
7: 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人和我一样，突然间特别思念一个人，但是不发信息，不打电话，

是在心里默默地想着，或许以后还会有再见的机会，或许某一天也会像从前一样聊聊天儿，但是总觉得时间过去了，我们再也回不去了。有些人无论见多少次，你总是记不住他的名字他的样子，而有些人无论多久不见，有关于他的一切你都无法忘怀。见过许多人，每次和朋友聊起过去，都会逞强地说一句自己早就放下了，但是在心里的某个角落，你依然会时不时地想起他。那些曾经一起听过的歌，看过的电影，保存下来的聊天记录，都会在听到看到的那一瞬间唤起心中尘封已久的记忆。有一位听友留言说，有时候真的很想你，很想去到你的身边问一句你还好吗，但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我们早已没有了问候的身份，所以不如不见，不如就此释怀。有一种思念恨不得人尽皆知，而有一种思念悄无声息，不忍打扰。生命中总有一些人，相遇不是为了走完一生，而是为了在某一段时光里带给你全部的温柔与陪伴。既然相识的时候我们真心相待过，那么相别的时候，我们也要好好说一句以后的日子就不打扰了。漫漫余生，祝你平安，也祝我快乐。

0: 真正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会想要和他待在一起，哪怕因为某些理由不得不分隔两地，心里也会时刻惦记着对方。看到有趣的东西，第一个就想和他分享，听到喜欢的音乐会默默地发送给他，就连偶然邂逅了某个好玩的地方，也会想着下次带他一起来。爱你的人就是如此，尽管没有太多的言语，心里却始终都想着你。
1: 最近有位朋友特别苦恼，她和男友是异地恋，以往每个月会见一次面，虽然相处的时间很短，但是两人都倍加珍惜。后来渐渐的，男友不再主动来她的城市见她，理由常常是工作太忙，生活太累。朋友主动去找过她几次，但是她总是表现得很冷淡，不再像以前一样会带她去吃好吃的，陪她去看电影，一起去有意思的景点打卡。朋友想不通为什么对方会有这样的态度转变，而我觉得多半是因为不爱了吧。真正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会想要和他待在一起，哪怕因为某些理由不得不分隔两地，心里也会时刻惦记着对方。看到有趣的东西，第一个就想和他分享，听到喜欢的音乐会默默地发送给他，就连偶然邂逅了某个好玩的地方，也会想着下次带他一起来。爱你的人就是如此，尽管没有太多的言语，心里却始终都想着你。见面的时候想要用力地抱紧你，分开的时候也会期待着下一次见你。听过一段话说，会有人在风雨里等你，他会不顾一切地来拥抱你，他会带你去晒晒太阳，把岁月晾干，而在那之前，请你记得好好照顾自己。这一生山高水远，愿我们都能够等到这么一个人。

0: 当一个人开始学着独立，学着对每一个人都微笑着说我很好的时候，不是因为他真的过得好，而是他独自走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时光，对谁都没有了期待。一个人心越痛的时候越喜欢沉默。如果你在乎一个人，愿你成为他的太阳，温暖他的生活。
1: 我发现人在长大以后啊，连哭声都变得沉默了。前几年的时候特别喜欢与人争辩，尤其是自己被人误解的时候，恨不得用尽全身的力气去解释。最近这几年心情变得越来平静，遇见不理解自己的人习惯性的选择沉默，不是因为无话可说，而是有些话说了又能怎样。听过一句话说，一个懂你的人会让你变得越来越开朗，而一个不懂你的人只会让你变得越来越沉默。曾经受了委屈，总喜欢找身边的人倾诉，但后来你会发现，无论你怎么去描述自己的难过，他们都只会淡淡地跟你说一句，多大点事儿啊，别太放在心上。还有一些人会跟你分析起你的不对，他们会告诉你所有的事情啊都要先从自身去找原因。可是你知道吗，当一个人难过的时候，他需要的不是一个可以跟他讲道理的人，而是一个无论发生了什么都坚定不移地站在他身边维护他的人。当一个人开始学着独立，学着对每一个人都微笑着说我很好的时候，不是因为他真的过得好，而是他独自走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时光，对谁都没有了期待。一个人心越痛的时候越喜欢沉默。如果你在乎一个人，愿你成为他的太阳，温暖他的生活。

0: 懂事的人总是把所有人的感受都照顾得很好，可是你那么懂事，却没有人懂你。如果懂事是牺牲了自己的感受，是隐忍所有的情绪，我宁愿你任性，大大的胡闹，因为你的懂事会让真正爱你的人感到心疼。
1: 曾经一直想要成为一个懂事的人，不去麻烦别人，不去拖累别人，总觉得当自己全心全意地为别人考虑的时候啊，这样的自己一定也会被别人好好的对待吧。可是时间久了，自己并没有变得更快乐，反而会觉得累。有人说，你越懂事越没人心疼你，不是因为你不值得，而是别人觉得你不需要。他们习惯了你的付出，习惯了你的忍让，哪怕偶尔做了一些过分的事，也觉得你一定可以理解的。因为懂事，你需要比别人承受更多的委屈。之前有位听友留言说，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看到别人有好吃的好玩的心里羡慕，但从来不敢开口跟家里要，怕增加家里的负担。后来长大了，自己有能力买到更好的东西，可是出于小时候的自卑，总觉得这些好的东西自己都配不上。懂事的人就是这样，自己喜欢什么，想要什么，从来都是放在心里，别人不问起，他们也不会主动的表达，即使是在难受的时候，他们也不敢作，不敢闹，生怕因为自己的任性而失去什么。懂事的人总是把所有人的感受都照顾得很好，可是自己呢？你那么懂事，却没有人懂你。如果懂事是牺牲了自己的感受，是隐忍所有的情绪，我宁愿你任性，大胆的胡闹，因为你的懂事

0: 微笑就像创可贴，虽然掩饰住了伤口，但是疼痛依然。有句话说，总会有一个人陪你烈酒穿肠，只笑不哭，许你清风明月，不再孤苦。但愿那个人来了就别走。
1: 看过这样一段话，微笑就像创可贴，虽然掩饰住了伤口，但是疼痛依然。我是一个经常笑的人，但不是一个经常开心的人。不知道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有时候在外面受了委屈，或者是忽然之间心里压抑的喘不过气，你都只想要一个人躲起来，安安静静的独自消化。因为你知道，就算你把不开心的事情说出来，也只能够收获几句不痛不痒的安慰，没有人会坚定的站在你身后陪你度过那些难熬的时光。于是你只能一个人喝很多的酒，走很长的路，在一个难受脆弱的时分，告诉自己众生皆苦，唯有自渡。其实有时候你也希望有那么一个人出现，他能够读懂你的心，也能够看到你所受的委屈。他不会一味地和你讲大道理，而是细心地照顾着你的小情绪。哪怕身边的人都转身离开，他也会默默地守护在你身旁，给予你无条件。

间的信任和陪伴，告诉你至少还有我，余生不必难过，也不必失望。听过一句话说，总会有一个人陪你烈酒穿肠，只笑不哭，许你清风明月，不再孤苦。但愿那个人来了，就别走了。

0: 朋友们，心灵有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希望在人生的潮起潮落间，我们获得更多的认知与领悟。
1: 北京时间22:00，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11公里处占用应急车道，东戴河至前未收费站之间缓行1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5: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吗？给你们抹个零哈。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千里共良宵。在浮世里安静读书，在书香中安静内心，愿文字给我们带来更多思考空间，也让我们用更广阔的胸怀。都说中年是一个四面楚歌的年龄，而张小娴却活得不慌不忙，完全没有岁月感。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主播一起来分享文章。张小娴，65岁以后才是中年。
8: 都说中年是一个四面楚歌的年纪，中年女人尤甚，感情、婚姻、家庭、工作、衰老，没有一样是轻易可以跨过去的坎。但日子是活出来的，而不是被岁月定义出来的。总有些女子能有实力把自己从中年的颓丧和无力感中抽离出来，张小娴正是这样的女子。如今的她活得没有岁月感，不慌不忙，静默生长，安然绽放。如果你可以见到张小娴，并且能问她一个问题，你会问什么？也许问题不一，但大都离不开两个字：爱情。作为公认的全世界华人爱情知己，就连金庸先生在看过她的3个 A cup 的女人之后，关于爱情，你应该要问张小娴。爱情是个复杂的问题，而能解答一二的人一定不简单。张小娴新书《爱过你》发布会上，有很多读者问了自己的感情困惑。一个20多岁的男孩略微紧张地问张小娴，会不会因为给不了对方幸福而拒绝一个人？他解释道，有一个各个方面都比自己优秀的女孩向他告白，他觉得自己给不了对方幸福就拒绝了。那你觉得幸福是什么？车子、房子，对方都不介意，你在介意什么？张小娴几句话就戳中要害，男孩听后怅然若失，也许意识到自己想太多，但错过的已经错过了。此后还有一个和张小娴年龄相仿的男子羞涩地询问，中年人还有没有可能遇到爱情？张小娴的解释让人印象深刻，她说65岁以后才算是中年， 你们还很年轻，是现在的新青年。场下笑声一片，长相年轻，因为心态不老。爱情从来不是专属年轻人的奢侈品，而是属于相信他的人。不管你是青葱年少，亦或是白发苍苍，只要你肯给心态保鲜，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从1994年开始，张小娴已经写了20多年的爱情。常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写其他类型的文字，他笃定地回答：这个问题有多么笨呢？正如我爱着一个人的时候，你问我为什么不去爱别人。时隔8年，在《爱过你》中，他又说：我希望我永远都足够年轻去相信爱情，也希望我永远都足够年老去接受失败和失去。相信爱情是可爱的，但只有爱情的女人是可怕的，只谋爱不谋生的女人最是危险。所以越来越多的单身女性开始买房打拼事业，先谋爱再谋生。采访中

0: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遇到那个想跟你谈恋爱的人。经济独立跟个性，可以纯粹为了爱情去跟一个人在一起，谈恋爱时可以更自我更自由。相信爱情不只需要心态年轻，更要有底气。永远相信爱情的张小娴就是一个谋爱又谋生的熟女。相比经历尚浅的少女，少了一份青涩和理想化，多了一份理智和清醒睿智。她的底气都是自己挣出来的。高中毕业，她就开始兼职做编剧，投入写作。大学她一边上学一边工作，大二就攒够了首付，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面包树上的女人成名之后，她走出舒适区，结束长达10年的编剧工作，开始专职写作。之后就是《荷包里的单人床》，《致遗忘了我的你》，《爱过你》等一系列作品问世，张小娴也慢慢成为继《一书》之后香港最受欢迎的言情小说家。有人说她是天赋使然，她说写作毕竟是需要天赋的，努力也同样重要，所有的天赋也需要个人努力去成就。直到现在，她都是持续自律的创作，一直让自己有事可做。至于爱情，他谈着一场20多年的恋爱，不为婚姻，不为世俗，只为纯粹的感情。朗读者中，董卿问他怎么给爱情保鲜，他回答：不停地进步，不停地让自己更优秀一点。其实，这个就是为爱情保鲜。谋生又谋爱的熟人，成熟独立的底色，也是给自己的安全感。从不依附，从不妥协，从不怯懦。我要爱情，也要面包，面包我自己挣，你给我爱情就好。按常理说，写情感的作家最容易感性，情绪细腻而敏感，也比较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可张小娴却是不同的，敏感细腻，却事事有自己的判断，不迎合谁，也少外界影响和世俗的规则框定。比如，你问，女性必须要先谈恋爱，然后结婚生子吗？他答，对我来说，最幸福的爱情，最幸福的婚姻是嫁给爱情，所以我觉得是有爱情，然后才有婚姻。我不觉得一个女人要生孩子才完整，现在女孩子有太多可以做的事，这个世界很广阔，结婚恋爱生孩子不是同一个必须要一个过程，一个顺序完成的事情。你问，女性怎么平衡家庭和事业？他答，我觉得不需要特别去找一个平行吧，你的过程享受就是所谓平行，你不需要刻意说我要50%的时间陪家人，50%的时间要怎么样，日子不是这么分的。你问他，如果在一个稳定的感情当中遇到另外一个人，这个时候会怎么处理？他答，那要看你是不是很珍惜你现在的这段感情。两个人感情就是没办法预计是不是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尽量把你最好的、最真的一面做出来，尽量对他好一些吧。有一天要分开，也没有遗憾了。在他看来，很多事情都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唯一的标准就是学会取悦自己，更自由地做自己。特别喜欢张小娴写的一句话，真正苍白的是期待别人的认同，尤其是那些与你无关的人，那才是落难，却成不了贵族。真正的贵族是无条件地学会取悦自己。人的一生聚散离合，随时有人会离开我们的生命。人的一生世事无常，也许我们穷其一生将漂泊无依。唯有丰盈的内心，才能让自己不再风雨飘摇。正如《爱过你》中说的那样，哪有对的人或者对的时间呢？当你对了，时间就对了。只有当你对了，你的世界才会对。愿你无论何时学着过自己的生活，跟自己谈恋爱，把自己当成自己的情人那样好好宠自己。
1: 品味书香，畅谈人生，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主播一起分享文章。张无忌，爱对了人才能相处不累，一起来收听。
2: 狂风呼作，大雨如注，为了躲避波斯明教30的追杀，张无忌带着谢逊，协同赵敏、周芷若、英离、小昭4女，驾着一叶小船漂浮在海上。

独陌路，后有追兵。此番情景勾起了谢逊的回忆。当年张翠山与殷素素也是在这样的一场暴风雨中辗转流落到冰火岛，从而促成了一段郎才女貌的天作之合。只不过张无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下子带了四个姑娘，这可咋整呢？于是乎金毛狮王也不禁八卦了起来。当年你父母一男一女，郎才女貌，正是天作之合，你却带了四个女孩子，那是怎么一回事啊？谢逊这一问可真是问出了许多人的心声。赵敏灿若玫瑰，周芷若秀若兰芝，英离情深意重，小昭温柔体贴，每一个都对张无忌心生爱慕，甚至都愿意为了他不惜性命，到底该怎么选呢？四女同舟何所望？张无忌此时此刻的心情肯定复杂如一道谜题。但是不管再艰难的抉择，终究也还是会有一个结果。其实一切早已在故事开头就埋下了伏笔。张无忌一生之中最先遇见的是周芷若，那个时候周芷若才约莫十岁，父母双亡，孤苦无依。张三丰带着身中玄冥神掌的张无忌刚巧路过，见周芷若楚楚可怜，就将他送到峨眉派去拜师学艺。虽然相处非常短暂，但周芷若却对张无忌有喂饭之恩，见他身负重伤不肯吃饭，就细心地将肉里的骨头剔除干净，轻声细语地规劝，温柔体贴地喂食。这份纯真与温柔，细心与体贴，是张无忌未曾感受过的，为此他一直记挂在心里，经年不忘。与英离相处的日子可以说是张无忌一生之中最落魄的时候，他被朱长龄追杀，跌落悬崖，不仅衣衫褴褛，胡子拉碴，还摔断了双腿，真是怎一个惨字了得。这时候的英离也好不到哪儿去，为了练千珠万毒手而容貌尽毁，变得阴狠古怪，两个命运的弃儿在乱世之外重逢，也只能同病相怜，互相取暖。所以当英离命悬一线时，张无忌毫不犹豫就当着众人的面起誓愿意娶她为妻。遇见小昭的时候，张无忌已经化身为宅心仁厚的少年公子，他对这个容貌丑陋的小丫头心生怜悯，不仅在杨不悔手中救下她，还在光明顶隧道里时刻保护她，最终两人并肩作战，一同出生入死。赵敏是四个姑娘中出场最晚的，而且第一次相遇时她还是女扮男装，可这副英姿飒爽的样子却成了张无忌心头的惊鸿一瞥。等到两人一起喝酒时，赵敏变回了女儿身，张无忌更是被她的气质当场吸引住了。所以说有些爱情在相遇之初就已经注定了。对周芷若的温柔体贴，张无忌是情窦初开，对英离的人生际遇，张无忌是同病相怜，对小昭的出手相救，张无忌是宅心仁厚，对赵敏的惊鸿一瞥，张无忌是芳心暗许。都说性格决定命运，其实性格在感情里也决定了两个人的相处模式。小昭从小被寄养在农家，没有享受过家庭和亲情的温暖，身上还背负着替母亲找回乾坤大挪移心法的重任，不惜扮丑装傻潜伏在杨不悔身边，他为此受尽委屈，也懂得谨小慎微，所以养成了温柔可人谦卑低调的性格，但骨子里却是心思缜密机灵通透的。张无忌对他有数次的救命之恩，还将他带在身边，为此他将心中的爱慕之情默默地藏在心里，只盼做他的丫头，日日服侍他，最终还为了他甘愿回了波斯当圣女。可以说小昭对张无忌的爱
是润物细无声的。倘若张无忌跟他在一起，饮食起居会被照顾得很好，不管任何时候都会被温柔相待。但时间久了，张无忌一定会觉得索然无味，好像缺少一点什么。因为小昭固然温柔体贴，但却驾驭不了张无忌。那英离呢？英离原本是英野王的女儿，算是张无忌的表妹，身上既有白眉鹰王的那种孤傲不羁，又有殷素素的那番美艳冷清。可惜的是，殷野王风流薄情，为了替母亲讨回公道，小小年纪的殷离狠心杀了二娘，最终被赶出家门，甚至被四处追杀。他的童年时代是灰色的，见惯了父亲的冷漠无情，也受尽了颠沛流离之苦。少年时那个倔强不屈服的张无忌，像极了他自己。他觉得跟他是同一种人，就好像溺水的时候抓住了一根浮萍，心里面的爱慕之情就像一撮小火，经年累月，大风不灭，大雨不息。以至于多年以后，他才明白，心中所想不过是一种人生如纸如初见的执念。从性格上来说，英离情深而又固执，敏感而又多疑，一切的根源是没有安全感。因为从小看多了父亲自私与薄情，对男人有一种天生的警惕与痛恨。他太渴望有一个跟自己一样的人，能给他温暖，免他惊，免他苦，免他颠沛流离，免他无枝可依。但张无忌会是他苦苦寻觅的那个人吗？显然不是。张无忌虽然秉性纯良，但太过优柔寡断，尤其是在感情里经常摇摆不定，这样的人肯定给不了英离所要的安全感。况且张无忌对英离本来就同情多于爱情，他当时发誓愿意娶她，或许是出于真心，但也是当下那个环境所迫，真要兑现诺言勉强在一起，恐怕也难有幸福可言。剩下的周芷若跟赵敏，向来是被比作白玫瑰与红玫瑰。按道理来说，张无忌先遇见周芷若，而且又对她有恩，心里也不是没有爱意，要修成正果也不难。但爱情往往就是不讲道理的，它不是你先来就能得到，关键还要看两个人在一起合不合适。不可否认，张无忌心里是有过周芷若的，只不过最后都被周芷若自己捉没了，只剩下又敬又怕。周芷若本是普通的渔家女，因遭变故才入了峨眉门下。虽然灭绝师太对她宠爱有加，但还是十分严厉的。再加上丁敏君之类的师姐妹四处排挤与刁难，能够生存下来确实不容易。所以她的性格里，既能聪慧过人，也能发奋刻苦，既有隐忍耐力，也有缜密心机。最重要的是，他身上背负了太多，既要遵从师父遗愿光复峨眉，又要遵从内心去追求真爱，不敢任性，更不能胡来，因为他输不起，就只好暗度陈仓，步步为营，夺倚天屠龙，杀害英离，嫁祸赵敏，这一切他做得一气呵成。但他输就输在太害怕失去张无忌，总是患得患失，动不动就让张无忌指天发誓。婚礼前一天发现张无忌私会赵敏，还要闹上吊搞自杀，闹来闹去，搞到最后张无忌心里对他早无爱意，反而是又敬又怕。为什么呢？怕他总喜欢叨念自己的身世之苦，怕他总是逼着各种发誓各种保证，怕他太庄重太严肃，怕他道德绑架，总之是怕了他身上的负能量，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这也就难怪，当日赵敏前来阻挡婚礼，张无忌是此刻心中甚感喜乐，松了一口气。其实他也怕跟周芷若在一起太沉重，而赵敏才是那个能让他轻松愉快热烈的人。

你出身于蒙古贵族，祖上是威名天下的成吉思汗，亲爹是兵权在握的汝阳王，自己又是皇上亲赐的少敏郡主。原本可以拼爹，坐享荣华富贵，但他却不甘心做温室里的花朵，偏偏要建功立业，活得比男人还霸气。不仅从小就跟玄冥二老这样的顶尖高手学武艺，还要网罗天下高手，传授各派武功。野心勃勃之外，格局品味还不俗。布置的庄园是清新雅致的绿柳山庄，吟出的诗句是霸气的白虹座上飞，青蛇匣中吼。可以说赵敏是一个心中有乾坤手中有本事的姑娘，对张无忌而言，她就像是一壶清冽的美酒，令人沉醉。于是乎，尽管他们之间一出场便是敌对的立场，尽管张无忌无数次在心里提醒自己不能对赵敏动情，尽管他们之间还阻隔着其他三个女子，最终还是义无反顾地走到了一起。正所谓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为什么张无忌最终会选择赵敏呢？除了赵敏出身不凡，气质独特，格局远大的优点之外，最主要的是他对张无忌的爱从来都是坦率热诚，毫不扭捏作态，也从不计较得失。在遇见张无忌之前，赵敏工于心计，杀伐果断，能够生擒六大门派，也能搅乱整个武林。但自从他遇见张无忌之后，所有的雄心壮志都变成了与他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他积极主动热烈聪慧，喜欢捉弄他，却也会暗中帮助他，既能猜得到他的心思，又能化解许多危机。为了跟张无忌在一起，他不惜抛家弃国，在汝阳王面前以死相逼。为了维护张无忌的名声，他使出调虎离山之计，却被武当四侠打落山谷。为了救张无忌性命，他以惨烈的拼命三招舍身相救，自己却身负重伤。他的爱就是这么勇敢果断又无所畏惧。他不像小昭那样谦卑温顺，不像殷离那样敏感固执，也不像周芷若那般患得患失。他爱的强势，却也不失风情万种，爱的深沉，却不会失去自我。张无忌这样性格的人，恰恰就需要赵敏来互补。张无忌天真幼稚孩子气的一面只给了赵敏，他会借着店小二的称呼故意称他为夫人，会在绿柳山庄地牢里捏着脚威胁他，会说要在他手背上咬一口让他永生难忘。在周芷若面前，张无忌是背负诺言的明教教主，在小昭面前，张无忌是人心侠义的公子，在殷离面前，张无忌是落魄的曾阿牛。也只有在赵敏面前，张无忌才能放松地做自己。不管是敌对立场时恨得痒痒，还是被捉弄时手足无措，又或者是见到赵敏有难时心急如焚，这一切都是爱一个人最真实的表现。所以说，爱一个人光让他同情怜悯是没用的，也不是温柔体贴就可以，更不是道德绑架就能捆住，关键还是要相处不累。喜欢只是乍见之欢，而爱是久处不厌。两个人在一起能够性格互补，做真实的自己，才不会累，不会疲倦。从这一点来说，张无忌的爱情跟他爹张翠山还是很相似的。而赵敏跟殷素素其实是同一种人，都是出身不凡伶俐霸气有抱负的女子，都在遇见所爱之后拼尽全力，都为所爱之人放下杀戮，都在爱情里有一股偏要勉强的勇气。只不过张无忌要比张翠山幸运，他不必流落荒岛，也不止十年的相守，他还有一生可以替赵敏画眉。终其一点，

0: 在爱情里，选择很重要。爱对了人，才叫厮守；爱错了人，尽是劫难。
1: 阅读，让你遇见更好的自己。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继续分享。谋圣张良，人生有度，过则为灾。欢迎一起收听。
2: 汉高祖刘邦曾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武不如子房。这个让一代君王都自愧不如的子房，就是位于汉初三杰之一的谋圣张良。他在刘邦称帝过程中，凭借无双智谋，多次挽狂澜于既倒，功劳显赫。后来当刘邦因猜忌诛杀多位有功之臣时，张良又能功成身退，得以善终。孔子曾言，从心所欲不逾矩。纵观张良的一生，他既跟随自己的内心做事，又没有因为逾越规矩而给自己招致祸患，做人做事也总是能收放自如。正所谓人生有度，过则为灾。人生只有把度拿捏得恰到好处，才能收获真正的安稳与丰盈。张良出身于战国时期的韩国，他的祖辈曾有五人先后担任韩国国相，是当之无愧的名门望族，这让他对韩国有着比常人更加强烈的感情。后来韩国不幸被秦国所灭，张良便对秦国恨之入骨。弟弟去世后，孑然一身的张良决定将全部家财都投入到反秦的事业当中。他到东方拜见沧海君，共同制定谋杀行动计划，打算在秦始皇东巡时将其刺杀。可惜秦始皇早有防备，行刺当天刺客根本分不清哪个才是秦始皇的马车，秦始皇得以幸免遇难。耗尽心血的谋划居然以失败告终，自己还成为了通缉要犯，这件事让张良的内心无比愤恨。出人意料的是，他并没有趁着满腔热血立即投入下一次的刺杀，相反的，张良冷静地选择蛰伏下来，提升自己以待时机，进一步鱼死网破，退一步海阔天空。也正是因为张良没有逞莽夫之勇刺杀，去做不切实际的事情，保存了实力，才让他有了一上授书的机会，获得了太公兵法，得以成为文武兼备、足智多谋的智囊。后来张良凭借自身的谋略之才，成为了刘邦最为倚仗的谋臣之一，通过辅佐刘邦，借用刘邦的力量，实现了亡秦的愿望。有人说，古伯浪杀张良刺秦，体现的是张良不畏强秦的勇敢，可我认为他还体现了张良做事有度的一面。事事不可尽尊于己意，当事与愿违，自身的愤懑难以平息，张良却能按照自身的实力合理的规划自己，不成莽夫之勇。这是因为一切在他的心中早有了尺度，他懂得遵照尺度行事，所以才能够在事事偏离轨道时冷静下来，客观地分析利弊。心有尺度的人便不会偏离人生轨道，做事遵循尺度的人便不会做不切实际的事情。刘邦攻打进咸阳城后，看到奢华的宝物、貌美的宫女，便想留在秦宫中享用。这时武将樊哙冒死谏言，直接斥责刘邦要做
3: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济伊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11公里处东戴河至前未收费站之间缓行2公里。交警通知，京哈高速在葫芦岛地区311.42公里处东戴河至前未收费站之间哈尔滨方向主线截流。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爷爷，下星期就回老家看您。
6: 好，好，从星期一等到星期天，你的下星期到底是哪天呢？
7: 老爸，我12点就到家。
8: 这菜凉了热，热了凉，老头子， 你没听错吧？闺女说的是不是晚上12点啊？
9: 老妈，我休假就回家。
10: 太好了，想吃妈做的饭了吧？我这就买菜去。哎，你到底啥时候休假呀？
11: 回家看看，不只是一句话，一个安慰，更不是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谎言。
8: 爸妈，我回来了，
12: 回来了，
8: 回来了。
1: 喝奶茶就像埋雷，你看不到它的危害，并不代表它不存在。奶茶正在一步步摧毁我们的健康。
13: 喝奶茶失眠了，刚刚差点猝死。10月18号，南京的小颖在社交网站上发起了求助。一点点里面到底加了什么？一喝就失眠。她说，每次喝完都浑身无力，心跳加快，感觉身体被掏空。有时即便喝几口，也可以神扛到凌晨5点，感觉会随时猝死。打开评论区，何英的话更是让范叔心里一惊。喝过这个奶茶的都知道它有多顶，一杯就能让人睁眼到天明。今天一杯四季奶青，明天就是两眼淤青，心跳快的感觉快死了。真是喝了会让你睁着眼，看着天一点点亮起来的奶茶。在网络上搜喝什么什么失眠，就会看到1310万个答案跃然纸上。这杯看上去普通的饮料会成为凌晨5点的煎熬，答案昭然若揭。这次房间里的大象再也不能视而不见。奶茶现在究竟有多火热？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奶茶大军中，每天不来杯奶茶总觉得少点什么。不管心情好不好，这杯肥宅快乐水都必不可少。一点点、COCO、喜茶，网红奶茶店越来越多，就算大排几个小时长队也要买上一杯。美其名曰生活的苦要靠奶茶的甜来冲淡。还记得1个月前秋天递杯奶茶的梗吗？喝奶茶就觉得幸福的营销，更成了不少情侣们秀恩爱的仪式感。秋分那一天，社交圈全部沦陷，空气里都散发着奶茶味。杭州一位60的高校教授看到朋友圈里都在刷，也跟风喝完秋天第一杯奶茶，结果当晚就不舒服，喉咙发堵，被马上送进了医院。因为之前就有胃病，一杯冰奶茶立即引起了反流性食管炎，什么都吃不下。这一闹剧被人称作当天最大的笑话，可范叔却笑不出来。要知道，喝奶茶就像埋雷，你看不到它的危害，并不代表它不存在。这种司空见惯的饮料背后隐藏了多少害人的黑幕，你真的只看到了冰山一角。奶茶的四宗罪你必须知道。第一宗罪，一杯奶茶等于4杯咖啡，咖啡因刺激神经，引发心悸等疾病。在我们靠奶茶续命找快乐的时候，可曾想过奶茶正在成为隐形杀手？大家都在问为何喝了某品牌的奶茶容易睡不着，看过下面这个成分配方你就知道了。你一定没想到，一杯500毫升的一点点奶茶竟然含有167毫克的咖啡因，而一杯美式咖啡的咖啡因含量才107毫克，一罐红牛才50毫克。换句话说，一杯奶茶等于3罐红牛。专家指出，成年人一次摄入的咖啡因不能超过200毫克，而一杯奶茶就无限接近危险线。对于孕妇和儿童来说，更是容易引起类似焦虑的症状，如心悸、震颤、睡眠紊乱等。而某品牌的含量足以致命、猝死。不光如此，长期大量摄入咖啡因还会对消化系统产生影响，导致消化道溃疡。对于妇女来说，可能会增加患骨质疏松的风险。所谓的靠奶茶续命，现在更可能是在送命。第二宗罪，奶茶比地沟油还脏。奶茶本身就已不利身体健康，更何况还有无良商家为非作歹， 钱他们赚了，良心全丢了，脸也不要了。最近新闻曝光了某品牌奶茶店的神操作，后厨环境一度让人劝退。制作饮料不洗手，不戴手套，直接就去挤茶包里的汁液倒进杯里，在制造人气单品杨枝甘露时，直接举起许久没有清洗过的案板，将上面稀烂的果汁残渣倒进杯中。芒果变质出现怪味，就把好的果肉混在一起，好的坏的分匀，配料袋里爬出蟑螂，被养得又大又肥，果汁就直接在这样的塑料桶里勾兑。不久前就有一孕妇在当地某奶茶店的奶茶里喝出了绿头苍蝇，甚至在批量检查中还检测出了大肠菌群。看了这些，那些表面精致的奶茶你真的敢喝吗？第三宗罪，奶茶制作原料不安全，诱发多种疾病。除了脏，配方更一度廉价到令人发指。你只觉得奶茶香甜可口，却没想过奶茶里的东西都是什么做出来的。拿奶茶里的珍珠来说，本身是添加剂的成品，对人的身体几乎没有好处。曾经有记者去原料批发店暗访，下到仓库，只见大桶装满黑色珍珠，黏糊糊在地上，苍蝇乱飞。这样的材料吃了能没事？前不久就有个女孩尝到了苦头，声称胃部不舒服，去医院检查，结果让她一度昏厥。检查显示，女孩胃里有一颗颗圆圆的类似珍珠的东西，消化不了，已经梗阻，引起胃下垂了。再看看所谓的奶茶液体，更是奶精粉、添加剂勾兑而成，既没有奶也没有茶。为了节省牛奶和乳汁的成本，奶茶基本是由奶精勾兑的，主要成分是植脂末，也就是臭名昭著的反式脂肪酸，被誉为餐桌上的定时炸弹。主要来源是氢化处理的植物油，过多摄入会使血液胆固醇增高，引发心血管疾病。一杯20块钱的奶茶，实际成本只要7-8毛，你敢相信吗？这张图片中的色素混合甜味剂，加点着色剂，倒进清水，摇晃几下，就能变成你爱喝的奶茶。整个过程甚至没用到一丁点牛奶、茶或果汁。更让人愤恨的是，这些化学物质里的香精、色素更是致癌物质。喝这样的奶茶，等于在慢性中毒，除了让你发胖，还会增加动脉硬化的风险，百害而无一利。第四宗罪，一杯奶茶等于20包糖，加速变胖、变老、变丑。所谓无糖，结果也只是个幌子。你想想，如果甜味不够，食物变质的口感一定会被发现。谁能想到一杯奶茶的含糖量等于5听可乐的含糖量。前段时间，一个姑娘因为喝奶茶把自己喝进了 ICU， 25岁就得了糖尿病，整天需要打胰岛素。除了这些，喝奶茶还有一个直观的表现，就是让你变黄。简而言之，喝奶茶真的会变丑。最直观的是一个女孩晒出张喝奶茶1年后的前后自拍对比照，因长期过分的糖分汲取，她原本光滑精致的皮肤不停地冒痘，整张脸也开始松弛浮肿，无精打采。严重的是有人喝奶茶把身体内部系统喝出了脂肪瘤，原因是长期喝奶茶导致胆固醇摄入过高。看完这些案例，你还敢肆无忌惮地喝奶茶吗？你要相信，命运所有的馈赠都暗中标好了价码。回到开头那件事儿，范叔想告诉所有的女孩的是，你不关心自己的健康，却殊不知世界正在暗暗地惩罚你。你如果糊弄自己的身体，那么今后的漫长人生也会同样的糊弄你。喝奶茶一时快乐，其实也不过是沉迷廉价的快感。不要漫不经心，等身体垮掉才感慨失去健康，悔恨为时已晚。成年人的世界除了健康再无大事，即便再钟爱奶茶，也应该明白它和身体健康比起来孰轻孰重，凡事都要有个度。饮料虽爽，但不宜贪杯，毕竟你没那个侥幸的资本。
1: 本次分享的是人过30。

0: 请务必收起这四样东西。都是哪四样呢？跟随主播一起来听听吧。
1: 走着走着，半生已过，走过无忧无虑的童年和敢爱敢恨的少年，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的捶打中不断蜕变，不断成长。有些事小时候做是浪漫，长大后还做就是笨蛋。如果现在你已经成长为一个负责任的成年人，那么请务必收起这四样东西。第一是收起矫情的眼泪。前几天刚看过一个综艺节目，有个女演员在台上表演时表现不佳，下台后却戏份十足，当场痛哭流涕，絮絮叨叨地说本来自己准备得很充分，自己就是这个角色本人，但是在台上还是不小心演砸了。她的眼泪不仅没有获得观众的同情，反而引发了铺天盖地的嘲讽。评委赵薇一针见血地说，台下的戏比台上还足，真的很矫情。小时候遇到难题撒个娇卖个萌，甚至哇哇大哭，别人还会觉得你可爱。长大后遇到难题，如果还是只会痛哭流涕，别人不仅不会同情你，还会觉得你太矫情。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没人在意过程，大家都只看结果。不管你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对别人来说都是无关痛痒的，你的眼泪在别人眼里也一文不值。与其哭泣，不如争气，眼泪得不到同情，实力才能获得尊敬。收起矫情的眼泪，学会一切拿实力说话，才是一个人真正成熟的标志。第二是收起无用的面子。人年轻时大多好面子，喜欢对着朋友吹牛，经常打肿脸充胖子，喜欢在亲戚面前摆阔，一掷千金也在所不惜。就像我老家有个叔叔，年轻时在外地打工挣点小钱，每次回老家时就像个大老板一样，一身名牌，出手阔绰，对人有求必应，请人吃饭时一定要上最好的酒，最贵的菜。久而久之，老家的人都以为他真的很有钱，隔三差五都有人来求他办事，找他借钱。一开始叔叔还勒紧裤腰带勉强应付，后来借钱的人越来越多，实在撑不下去了，他老婆也天天跟他吵架，闹得家里鸡飞狗跳。有句话说得好，愚者爱面子，智者重里子。越成熟的人越不看重所谓的面子，因为他们更看重自己的里子。有多大能力就做多大的事，不必妄自菲薄，更不必虚张声势。做人要实事求是，做事要量力而行，虚名毫无用处，收起无用的面子，把日子踏踏实实过好才是最要紧的。第三，收起过度的热情。小时候我们总希望朋友遍天下，对谁都无比热情，掏心掏肺，一起逛次街就能成为好闺蜜，一块儿吃顿饭就能结为莫逆之交。长大后我们才发现，身边的朋友来了又走，根本没有几个人能陪你走到最后。说起这点，同学小小深有体会。小小上学时是全校有名的交际花，认识很多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人，随便发条朋友圈就能收到几百个赞。前段时间同学聚会上再见到他时，却发现他不似当初那么活跃，跟人打招呼时也是淡淡的。我一时好奇，便问原因。小小叹了口气说，当初我以为对别人热情一点就一定能收获别人的真心，后来才发现其实什么也得不到。原来小小刚工作时就努力想跟同事搞好关系，有个女同事经常跟小小一块儿吃饭，小小就把她当成闺蜜，什么事儿都跟她说。结果这个同事后来转个身就把小小手里的客户抢走了，还跑到领导面前告了小小的黑状。后来有一年，小小的父亲得了重病，急需用钱，小小找了很多同学求助， 但当初那些每天给他点赞的人，不仅没人肯帮忙，还有不少人连消息都没回。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年纪越大越会明白，单方面的热情换不到真正的朋友，最多只能带给你一群点赞之交。经过生活的波折，我劝你收起过度的热情，做一个冷一点的人。君子之交淡如水，不需要刻意的讨好和迎合，用心交一两个细水长流的真朋友，胜过千百个趋炎附势的假交情。第四，收起懒散的借口。看过这样一句话，很扎心：小孩子羡慕成年人不用考试，成年人却羡慕小孩子只用考试就行。小时候我们面临的只是考试的压力，长大后我们却背负着生存的压力。小时候还有父母替我们遮风挡雨，老师对我们循循善诱，同学伙伴给我们打配合，现在只剩下我们孑然一身，面对生活的重重挑战。小时候偷懒最多挨一顿父母的责备，长大后偷懒只会得到生活的迎头痛击。就像我的表弟，小时候是家里的独生子，被全家人视为掌上明珠，懒得学习，成绩倒数，父母也不忍心说他一句，懒得吃饭，挑肥拣瘦，他母亲就变着花样给他做好吃的。现在他都快三十了，要学历没学历，要能力没能力，连媳妇儿都没娶上。前几年他父亲去世了，母亲的退休金又实在微薄，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去县城里送外卖维持生计。每天风里来雨里去，再也不敢像小时候那样偷懒了。生活不会跟你嘻嘻哈哈，一旦没有了依靠庇护，我们就必须收起懒散的借口，含着泪奔跑，咬着牙坚持，才能勉强过上平凡的生活。人生不易，需要我们用尽全力。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那么多矫情，那么多脆弱，那么多面子，那么多热情，需要的只是卯足力气干就完了。每个努力生活的人都是了不起的强者。
0: 女儿，你千万不要随便结婚。妈妈送给女儿的这段话看哭无数人，因为婚姻是一场豪赌，代价要用一生来展现，若是随便下注，注定会以失败收场。
2: 女儿啊，你一个人也可以活得好好的，千万不要随便就结婚了。这是台湾一位母亲送给女儿的一段话，在网上引发了无数网友的共鸣。除非有一个男人对你好到不行，能够保护你照顾你，娶你是要疼你，而不是期望你为他生小孩或者服侍他一辈子，才能考虑结婚，知道吗？也许这才是应该告诉给每一个女孩的话，不是你到了年纪该结婚了，也不是再不嫁就嫁不出去了，而是如果可以，千万不要随便结婚。想起之前看过的一部电视剧，女主打小成绩优异，拿着高额奖学金从名牌大学毕业。可谁都没有想到，本来立志打拼事业的她早早选择了结婚。本以为妈妈会因此开心，没想到母亲反过来质问她为什么要结婚。这个为了家庭和子女操劳了一辈子的母亲，比谁都清楚女儿有着比结婚更重要的事情去做。如果只是因为年龄到了就去结婚，那得到的未必是幸福的婚姻，失去的却极可能是一个原本属于你的更精彩的人生。伊朗女作家马佳也曾在自传里提到过自己经历的一个故事。在她因为一时冲动选择结婚的时候，母亲曾流着泪对她说：我要你独立受教育有内涵，然而你却在21岁结了婚。 这个年纪的你应该认真工作，努力赚钱，应该去认识更多的朋友，应该去享受开心或难过的爱情，应该去见识更广阔的世界，去做一切想做的事情，而不是随便成为某人的妻子，把那些属于自己的梦想和目标与婚纱一起永远封藏在角落里。你没结过婚，你不懂结婚对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女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还记得之前那个讨论一时的问题吗？如果有下辈子，你还会嫁给现在的老公吗？其中让人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绝对不会。当时以为嫁给他能够躲避风雨，没想到风雨都是他带来的。不得不承认，如今的婚姻对于男人来说像是庇护所，对于女人来说却像是枷锁。因为男人结婚不过是多了一个人来爱他，来照顾他，对于女人来说，身边却多了一大家子人去应付。你从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少女，要迅速锻炼成照顾一家老小的全能主妇；你从挑剔温柔的小女孩，要迅速成为一手抱娃一手上班的超人妈妈；你从婚前被护着被宠着的小公主，要成为婚后被嫌弃被埋怨的黄脸婆。如果对方理解你体谅你，那么这一切也许是值得的；如果对方不够理解不够体谅，那么又该怎么办呢？如果婚前那个口口声声说会帮你分担的男人，婚后变了一副嘴脸，成了巨婴式老公，婚姻成了丧偶式婚姻，那么又该怎么办呢？廊桥遗梦里说，当女人做出选择去结婚和生孩子，在某方面她的生命开始了，但在更多的方面她的生命已经永远停止了。婚姻是一场豪赌，代价要用一生来展现，若是随便下注，注定会以失败收场。之前公司有个女同事，30多了，一直没有结婚。和她聊起来的时候，她说一开始父母也着

0: 最终都嫁给了爱情。记得之前看过李富昌老人的故事，多年的日记，字里行间全是对妻子的爱。他写，24岁最美好的年华，他选择嫁给我。他写，高泽之乡成了柴米油盐，辛苦他帮我养大了两个孩子。他写，今天是妻子57岁的生日，生日快乐。男人最高的境界是把妻子当女儿养，而不爱你的男人却是把你当妈用。李老说，嫁错人代价可能是一辈子，嫁对人才等于做对了人生大部分事情。婚姻这场买卖，只有遇见真正对的人才不算输。不要随便找个人结婚，要等到那个真正值得与你共度余生的人再结婚。不是因为自己的面子结婚，不是因为父母亲满意而结婚，更不是因为别人的流言蜚语而结婚，而是笃定了一个人，非他不嫁。他没有鸡毛蒜皮都计较的小心眼，也没有莫名其妙乱发的坏脾气，愿意宠你护你，听你说无聊的废话。他也会做令你哭笑不得的事情，甚至会惹你生气，但一直努力学着做你体贴的老公，你们孩子成熟的父亲。等到多年以后，他已经被岁月磨平了棱角，被时光苍老了脸庞，但仍然愿意拉着你的手，笑着说，娶了你真好啊。你该去嫁给这样一个人，在他没有出现之前，宁愿不要结婚，也不能随便结婚。
1: 自己没有用，认识任何人都无济于事，自己有本事，再不堪的起点也能登上辉煌的顶峰，风生水起全靠自己。
2: 俗话说，靠山山会倒，靠水水会枯，靠庙庙会塌，靠神神会跑。话粗理不粗，没有人会一直给你依靠，一直无条件的帮你。靠父母，靠朋友，靠关系，都只是暂时的，靠得了一时，靠不了一世。父母终会老去，亲人不可能永远陪在身边，朋友也做不到一直倾囊相助。最后发现，一辈子都靠得住的，还是只有自己。指望别人，你就输了。有句话说，不能听命于自己者，就要受命于他人。依靠依附他人，就得看他人脸色，事事受命于他人，处处被人左右，又谈何掌控自己的命运呢？人生的路很长，若总是依靠别人，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别人身上，便没法获得真正的安全感，没法真正拥有自己想要的生活。女作家苏青曾听从包办婚姻，早早囿于家庭，为照顾家庭怀孕生子，她放弃了大学学业，休学在家养胎。为了生一个儿子，她不但连生四胎，还听从婆婆的话，从月子里就停止喂奶，仅仅为了早日恢复例假重新怀孕。为保全家庭，她三番两次妥协，原谅丈夫李清后的出轨外遇，直到小三身怀六甲，丈夫的一个巴掌终于打醒了在10年婚姻里隐忍沉浮的她。他终于意识到，依靠别人永远不会有幸福。离婚后，他开始找回自己，重拾写作，用自己的才华与文字谋生。他写出《结婚10年》后一战成名，华丽转身，迅速成为上海文坛炙手可热的畅销书作家。正如汪国真所说，机会靠自己争取，命运靠自己把握，生命是自己的画板，为什么要依赖别人着色？与其依靠别人，不如依靠自己的能力。只有自己强大起来，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全感。靠自己才是王道。我的前半生中有一句台词说得好，路要自己一步一步走，苦要自己一口一口吃，抽筋扒皮才能脱胎换骨。

0: 此之外没有捷径。我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平平凡凡的人，没有先天优越的家境，没有光辉显赫的背景，在漫漫人生路上，只有靠自己努力奋斗，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一步一个脚印，才能走出一条阳关大道。去年这个时候，朋友小南最开心的要数他终于被梦寐以求的。
1: 北京时间23:00。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11公里处东戴河至前未收费站之间缓行4公里。交警通知，京哈高速在葫芦岛地区311.42公里处东戴河至前未收费站之间哈尔滨方向主线截流。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5: 好的，已添加。
6: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7: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8: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7: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9: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6: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10: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1: 爸妈，我回来啦。
12: 闺女回来了。哎呦，来
7: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1: 爱是记得，是陪伴。
12: 多吃点儿。
7: 香吧。
11: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3: 这个世界的色彩永远都是丰富多彩的，你跟我相遇在茫茫的人海，构成了这世间最独特的一抹颜色。有人会说，其实我们都是蝼蚁，但这个世界属于每一个心怀念想的人。

我知道我不好，所以我从不期待有人毫无保留地站在我这边。但你的选择让我不再像从前那样的患得患失，让我知道执着地为了理想不再是他们口中的那份荒唐。

分开之后，还是时常会想起以前的那些日子，你的样子可能会被岁月慢慢冲刷的模糊，我想去抓住那些回忆，可是在这路遥马急的人间，我们又能在彼此心里停留多久呢？

曾经以为牵了手就是一辈子，后来才发现只不过是我太自以为是，结局怎么样跟别人无关，这中间不过是多了一场故事，叫做无奈。故事的最后只剩我一个人还徘徊在原地。

有人说，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遇。在城市的雨夜里，我们拎着自己的过去走进人海里，可能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不会再有交集了，但还是期盼会在某个夜里梦见你的身影。

小时候常常坐在门前的石阶上等太阳西落，看着邻家小孩在跳皮筋，等着母亲从窗口探出头来说回家吃饭。卡通片总是如约而至，那时觉得时间可以是很慢的东西，只不过是因为那时的我们还有着无限向往的未来。

窗外一道风景，窗内一个故事，写歌的人一个故事，听歌的人一种心情。你说时间搅碎的不仅是黄昏这种风光，还有路过这座城市时对它的每一份想象。夕阳的余晖下，每一寸的光阴都值得我们留下。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11公里处占用应急车道，东戴河至前未收费站之间缓行4公里。交警通知京哈高速东戴河站哈尔滨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喂，亲爱的，我现在可是归心似箭啊。没事儿，我是老司机，放心吧。好好，听你的，那我挂了啊。喂，哪位？
3: 哟，哥们儿，是你啊，哪儿疯去了？
2: 陪女朋友。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
3: 别吹了你。
2: 这样，你发几张照片过来，让兄弟我给你把把关。好。
3: 我看看。哎呦，还真没吹牛哎。
4: 你怎么开车的呀？
3: 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意识跑偏了，车也跑偏了。
5: 安全文明驾驶，杜绝使用手机。

这是一首非常甜蜜的歌曲，来自刘美玲的《爱的早餐》，也是电影《前任二》其中的一首歌曲。各位听友大家好，每天送上精选歌单。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一起分享一组女生歌曲《爱情的甜味剂》，听一组甜蜜情歌。在这首歌之后呢，来分享一首很特别的歌曲，这是早在04年的时候一首甜蜜教主王心凌的代表作《爱你》，充满了雷鬼和

与前两位的歌手不同的是，接下来的这位歌者唱歌呢属于玩票性质，但是呢他的声音他的风格都是那样的具有不同的特色，听过之后给我们勾勒出一个非常敏感的文艺女青年的形象，那些生活中经常出现但往往被人忽视视而不见的场景和物品，为他们增添了很多灵动的情感和生命。来听这一首《花儿》，来自宋佳。

这是梁心颐的一首写给巧克力的歌，除了甜美之外，多了一些个性和特色。而接下来的歌叫《紫外线》，来自蔡诗芸，她的声音呢，就像是清新的海风，舒服自然的演唱，超有魅力。伴着她的民谣吉他，伴着她的歌唱，散发着爱的甜蜜光芒。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将接着上期节目的话题一起来分享电影当中的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叫《念念》，也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这部电影是张艾嘉执导，梁洛施还有李心洁、张孝全主演。它讲述的是在繁华大都市，人们对于爱情、亲情的承担和奉献的故事。这首歌曲由深情的歌词伴以电影画面的剪辑，诉说着感人至深的故事。张艾嘉说，这首歌让人充满了温暖，它以简单的配器、深邃疗愈的旋律，让人念念不忘，感人肺腑。

0: 听友们，今天的千里共良宵就到这里了。生活不仅是柴米油盐的琐碎，还有琴棋书画的浪漫。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0:00。
2: 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0: 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即已经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11公里处占用应急车道，东戴河至前未收费站之间缓行3公里，交警通知京哈高速东戴河站哈尔滨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2: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1: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2: 不是故障或者遇到事故是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的，不然更危险。咱们稳步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1: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我来擦擦。
2: 不用，我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就能给车窗除雾。
1: 哎，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咱们也打开吧。
2: 不行，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视阔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再打开双闪灯，不然很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3: 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4: 声音唤醒耳朵，音乐点亮心情。辽宁高速路网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雨欣，欢迎来到今天的伴你到黎明。这一刻，让心跳跟上鼓点，让我们一起把快乐拉满。消失的光年是大乔小乔为我们呈现的一幅音乐画卷。在这首歌中，他们用音乐描绘了一个充满回忆和感慨的世界。这首歌不仅是对过去的回忆，更是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让我们在这首充满感慨和希望的歌曲中，重新找回那些消失的光年，追寻自己的梦想和理想。

0: 聆听汪苏泷、徐良的写给妹妹的歌，感受那份温馨与深情。这首歌曲如同一封家书，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妹妹的疼爱与关怀，带你走进一个充满温暖的世界。
1: 你是

0: 海底两万里是一首由戴欣填词谱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于其同名专辑中。这首歌以独特的视角和深情的歌词，展现了旧时代与新世界的碰撞，以及个人在时代变迁中的孤独与坚持。
1: 我只是旧时代的残骸，新世界没搭乘我的船。

金志文带来一首励志的歌曲，由自己决定，鼓励每个人勇敢做自己，旋律激昂，歌词戳心，是追梦路上的最强音。

当前奏的鼓声响起时，听众仿佛进入一个 The Beatles、平克·弗洛伊德等乐队风华正茂的时代。该曲用文字和音乐带我们飞入绚丽的宇宙星空，为迷失不知如何前进的人构建了一个梦想里的凄美地，鼓励人们勇敢追梦。

第二顺位讲述了主人公在爱情中的无奈与卑微。歌手潘玮柏用他忧郁而富有磁性的声音，将歌曲中永远都是第二顺位的伤痛与执着

曾经我们以为那些与他有关的回忆只能永远珍藏在记忆深处，如同古老的秘密不再触及，但孟庭苇的一个爱上

家乡是独立音乐人赵雷的一首，改编自 Sophie Zelmani 的 Breeze 歌曲。该曲目收录在赵雷第二张专辑《吉姆餐厅》中，是电影《雄狮》宣传曲。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控制点火！火！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张希的这首《再见灿烂的忧伤》是一首充满回忆和情感的民谣歌曲，歌词中提到的什么都可重来，唯有青春不在，表达了青春的短暂和珍贵。歌曲通过回忆青春的片段，传达了对逝去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感慨。

TFBOYS 的默契和声与清澈嗓音，将爱与希望的力量完美诠释，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满满的温暖。无论是追梦路上的坚持，还是面对困难的勇气，都在这首歌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达。快来一起感受 LoveWiz 又带来的青春旋律与正能量吧。

蓝是驯鹿者乐队的一首充满向往与自由的歌曲，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份对未知世界的勇敢探索。在这首歌中，耿斯汉和他的乐队用音乐讲述着关于梦想、关于坚持、关于自由的故事，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力量与激情，让人无法抗拒。

周笔畅倾情演绎的 My Own Life， 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激昂的旋律，完美诠释了动画《士林演武》江心乱中的热血与冒险精神，带你领略一场视听盛宴。一起来聆听这首超然的歌曲吧，让周笔畅的声音带我们开启一段全新的音乐之旅。

说起摇滚歌手许巍，有许多经典的歌曲，每一首都是行走的故事。从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到如今发现脚下的路，他一直在途中漫步，如风一般自由，如鹰一般执着。曾经的你和蓝莲花是流传度最广的曲子，也代表了最好的许巍歌曲。现在分享给朋友们，许巍演唱的歌曲《故事》，该曲收录在许巍2008年发行的专辑《爱如少年》中。

穷开心从北京传统戏曲中寻找灵感，相声、曲艺与流行音乐元素结合在一起，以诙谐幽默的口吻传达出世人对开心快乐人生的美好期待。现在80后的年轻人大多对曲艺不感兴趣，花儿乐队用这样一种方式将传统文化推广到年轻人中去。穷开心是娱乐歌曲，更是有深度的励志歌曲，表现了人们无论身处逆境顺境都要保持乐观风格的心态。

下面这首来自利仙达演唱的《一万光年》，歌曲的旋律和歌词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情感表达，让人在聆听的过程中不断回味和思考。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师傅，您开半天了，放我来开吧。
4: 我现在不累，这开夜车，我还真的给你念叨念叨。
3: 好嘞，您说。
4: 啊，夜间开车最怕疲劳驾驶，为了保证精力和体力都充沛，最好两个司机轮流开。
3: 我还真没怎么开过夜车。
4: 那你可得注意了，这夜间开车，你只有集中精力，才能在遇到突发的情况时快速做出反应。

0: 另外夜间超车也要提前用远光灯示意，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才能超车。
1: 哦，远光灯还有这个用途啊？
0: 那是啊，夜间驾驶要合理的使用远光灯，照明不足时需要打开，但是在与对面车辆交汇前120米左右就要关闭。夜间车少，车速一般比较快，所以要和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1: 嗯，记住了，师傅您放心，我来开吧。
2: 夜间开车，请您集中精力，谨慎驾驶。
3: 流星雨是2001年 F 四演唱的歌曲，由乌玉康作词，平井坚作曲，收录在 F 四同名专辑《流星雨》中，是台湾偶像剧《流星花园》的插曲。《流星花园》在台湾红翻天，因此剧儿出场走红滋味的 F 四，言承旭、周渝民、朱孝天、吴建豪在戏中表现优异，将剧中角色诠释得惟妙惟肖，使得 F 四从戏内一路红到戏外。

踏入刘雨昕节奏病的奇异领域，强烈律动感如电流击穿感官，每一拍都精准狙击你的心跳，独特唱腔似魔法咒语，让你不由自主陷入这节奏的漩涡，患上无可救药的节奏病。快来感受这场颠覆传统的音乐冒险，

这首《少年去游荡》，许飞用干净又带点倔强的嗓音，把少年揣着勇气闯世界的模样唱得鲜活。吉他旋律铺陈，延伸脚下的路，听着歌就像跟随歌里的少年，摸过风，翻过山，满是青春无畏。

潘辰的这首《敢来就敢爱》，整首歌曲节奏明快，旋律优美，让人听起来感到愉悦和轻松。歌曲中的英文部分也增加了一些国际化的元素，让人们更容易接受和喜欢。

华晨与变身少年用一首嗨下唤醒你的神经。这首歌有着让人无法抗拒的魔力，能让你的每个细胞都律动起来。闷着的我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是张学友的一首经典歌曲，由梁文福填词，黄明洲谱曲，收录在张学友1999年推出的专辑《走过1999》中。这首歌曲独特的写作视角，使得此首作品的情感特色和艺术特色更显得动人无比，更能震撼人心。特别是在张学友演唱会现场中演绎，又是另一番的独特感受。作为一代偶像的歌神张学友，其歌曲作品深深影响着一代人的生活和情感。多年以后再来听张学友的演唱会，已经不再是听了，而是深深地将自己融入了岁月的回忆之中。

李晓东的《关于理想的课堂》是一首充满怀旧与憧憬的歌曲。这首歌不仅是对过去的怀念，更是对未来的期待。它告诉我们，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对知识的渴望，对梦想的追求，永远不会改变。

福珠是电视剧《青云志》片头曲，由张杰演唱，刘畅作词，常刚成共作曲。歌词中充满了浓郁的仙侠情怀，用诗意的语言讲述了主人公繁星的传奇故事。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丹西高速起口站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

按呐喊是歌手陈鸿宇的第三张个人专辑与荒野中的第一首歌曲，由陈鸿宇作词作曲并演唱。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顾陶导演执导的同名纪录片《按呐喊》，讲述了鄂温克族狩猎文化的故事，反映了游牧民族文化逐渐消逝的沉重现实。

折叠的忧伤都躲进你眼里，像扎一把甘蔗，眉目虚化作甜蕊。

简·迷离的这首《平行世界》，它让我们对现实世界的束缚和限制产生思考，同时也让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可能性充满了期待。

人生短短几个秋，不醉不罢休是一种态度。当你面对失意的人生，唯有酒能让人得到暂时解脱的一种东西。谁的江山，谁的美人，今天你争，明天我争，恩恩怨怨，是是非非，谁又能说得清？世间的万事万物，时光容易变迁，但我们的生活却依旧潇洒自然。珍惜光阴，珍爱你的江山与美人。欢迎收听李丽芬演唱的歌曲《爱江山更爱美人》。

李宇春用独特声线诠释 Magical Show， 当电流席卷耳膜，每个音符都在叩击灵魂的枷锁，邀你共赴视听盛宴。

九月九的九是陈少华的代表作，由陈数作词，朱德荣作曲。该歌曲曾获得第三届中国音乐电视大赛银奖。2016年10月，该歌曲获得第二届内地华语金曲30年经典歌曲奖，

直到寻常是歌手谢春花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深情而又细腻，表达了作者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盼，同时也表达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时间的感受。这种对生命的认真思考和乐观向上的态度，让人感到温暖和鼓励。

0: 为大家带来一首特别的歌曲，来自陆先森乐队的《失眠》。这首歌收录于他们的专辑《所有的酒都不如你》中，由贝贝作词作曲，可谓是情感与才华的完美融合。这首歌曲的主题围绕着失眠展开，如果你此刻正被失眠所困扰，或者心中有着难以言说的情感，相信这首歌会陪伴你度过不眠之夜，成为你心灵深处最温暖的慰藉。
1: 从来没有想起过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丹西高速在营口地区159.84公里处齐口收费站附近丹东方向主线分流，丹西高速齐口站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的。
1: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当三位殿堂级歌手的声音在副歌交汇，仿佛点亮了黑暗中的希望灯塔。燃点真爱这首歌以钢琴为引。

0: 下面一起来欣赏杨宗纬的歌曲《Money Money》，这是电影《无双》的推广曲，由崔博作词，戴伟作曲，发行于2018年9月29日。摇滚中又略带爵士的慵懒，神秘感十足，像在迷雾里看不清真相。杨宗纬一改感性深情的曲风，用极具魅惑气息的声线唱出了主人公李汶心底最深处的欲望。Money, money, 怎样能赚得更多？
1: 怎样才能够显得特别？

祖籍山西原名王妃的王蓉，出生在艺术家庭，父母皆为话剧团演员及民歌歌手。从小就学习小提琴、钢琴和舞蹈的她，为日后出道打下了坚实基础。《我不是黄蓉》专辑中的词曲创作都是由她一手包办，风格囊括流行、摇滚、民谣等，凸显她的创作才华。就像她的名字一样，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接下来是丢火车乐队演唱的《茶底世界》。茶是苦的，但味道却苦而回甘，也是一种心灵寄托。希望大家能像茶一样，先苦后甜。

0: 差一步是由大壮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以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展现了一段爱情中的遗憾和无奈。歌曲中男女主角明明相爱，却因为一些误解和坚持而错过了彼此，最终只能在差一步的距离里默默的思念。
1: 你想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各自盘算。

0: 鲁向慧的歌曲也罢，旋律悠扬中带着一丝淡然，歌词诉说着过往云烟，也罢，是对过往的释怀，是对未来的期许。在鲁向慧的歌声中，我们学会了放下，学会了与自己和解。
1: 风里吹散灰色苍穹，独自蜷缩寂静暗头。

保护色是林俊杰和张韶涵演唱的歌曲，由王雅君、陈淑秋、林俊杰作词，林俊杰作曲，收录在林俊杰2010年12月8日发行的概念自选集《他说》中。这首歌是 JJ 写给张韶涵的一首歌，歌中描述的保护色是爱情的一个保护罩，对爱情的伪装掩饰。爱情不止华丽的外表。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丹西高速在营口地区159.84公里处齐口收费站附近丹东方向主线分流丹西高速齐口站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2: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聆听严艺丹的没道理，感受爱情的微妙与无理。这首歌以深情的旋律诉说着内心的挣扎，为何你还不爱我？在这首歌里，你将会找到共鸣

接下来带来是朴树演唱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整首歌曲旋律优美，节奏欢快，让人感到轻松愉悦。朴树就这样唱着，唱唱，那些歌声都像从我的心中飘出来，把心情里最朦胧、最纯美的那片风景清晰地勾勒了出来。

The Road 是黄子韬用音乐讲述自己故事的一首歌曲。在这首歌中，他用自己的经历和感悟创作出了这首充满情感和力量的作品。歌曲中的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诉说着他走过的路程，让人为之动容。

魏巡的歌曲姿态中融合了流行与舞曲的元素，呈现出一种前卫而时尚的音乐风格。魏巡用他独特的嗓音和精湛的演唱技巧，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令人陶醉。

0: 青春白皮书通过回忆的视角诠释对青春的怀念，黑板上的题目，一起走过的路，共同做过的梦，这些满载着青春记忆的必备元素被汪苏泷用声音写进青春白皮书，让人回忆起那段美好的时光。
1: Hey girl, 你听

0: 夏日入侵企划是一支来自北京的独立摇滚乐队，成立于2014年3月，由主唱辉宏啊、吉他手肯尼、贝斯手小易、鼓手海星组成。他们的音乐风格清新欢快，歌词幽默十足，深受听众喜爱。今天就让我们通过一首他们演唱的歌曲《想去海边》，走进这支乐队，去感受属于这支乐队的独特魅力。
1: 等一个

夏小虎的人声融合了民谣和摇滚风格，曲调优美，热情奔放，营造出音乐舞台上的激情盛宴。歌曲将对于人生价值、人生态度的思考融入歌词当中，呼吁人们珍惜生命，敢于承担责任，勇敢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丹西高速在营口地区159.84公里处齐口收费站附近丹东方向主线分流，丹西高速齐口站丹东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5000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4: 接下来这首是陈粒演唱的《芳草地》，歌曲的高潮部分，等我的脾气都成为道理，谁还计较我几两情意，展现了一种豁达的心态，让人感受到了对生活的宽容和对自我价值的肯定。

郭海清的《北方姑娘》用最质朴的旋律勾勒出北方姑娘的坚韧与温柔，每一个音符都流淌着对这片土地和姑娘的深深眷恋。听《北方姑娘》，带你走进那充满故事的

0: 水这首歌以水的流动和静谧为灵感，展现了生命中的起伏与变迁。水木年华用他们深情的嗓音和细腻的演绎，将水的柔软与力量完美融合，让我们在聆听中感受到生命的流动与静谧。
1: 就在这个季节。

声哭泣。我以为把你忘了，忘了那些伤痛记忆。我以为把你忘了，为何总在欺骗。

我是真的真的如此爱过你，甘心这样这样的傻，这样的痴。我以为把你忘了，忘了那些伤痛。

刚好遇见你这首歌收录于李玉刚2017年4月6日发行的专辑《刚好遇见你》中，李玉刚用温润婉转、动人心弦的唱腔，把独属于东方的美带到了世界各地。在这一刻，我们一起唱着时间的歌，就是最好的遇见。

程璧在《万物有灵》中尝试了新的音乐风格，加入了世界音乐的色彩。歌曲采用了极简的编曲，注重留白，但同时融入了班卓琴、弦乐、吉他、大鼓和小号等乐器，声音层次丰富。歌曲高潮部分还加入了动物的声音，如大象的长啸、犀牛的奔跑声，增强了歌曲的质感和气势。

轻灵的钢琴与磅礴的弦乐交织，勾勒出火箭升空的绚烂光景。这首由周深演唱的《奔向你》，用深情呼唤唱出了探索未知的勇敢与生命意义。这首歌不仅致敬了30载飞天荣耀，更化作一束光，激励着每一位平凡追梦人向着美好奋力奔跑。

乐赋情长，以古风旋律为骨，群星合唱，赋予月色全新的生命力。歌词中举杯邀明月的经典意象与现代编曲碰撞，演绎出一场跨越时空的浪漫对话，听者仿佛置身亭台楼阁，看月光洒落千年。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丹西高速在营口地区159.84公里处齐口收费站附近丹东方向主线分流，丹西高速齐口站丹东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1: 律动感十足的前奏响起，便觉热血。这首《Nothing to Lose》是易烊千玺参与创作的首支全英文单曲。他以细腻的声线处理，展现青春的倔强，旋律在抒情与动感间切换，仿佛看见少年带着孤勇，在未知路上踏出坚定步伐。

相较于乐队孤岛的编曲，融合了梦幻与复古元素，以钢琴为基底，吉他、贝斯交织出深情旋律，搭配悠扬的人声，营造出孤独而温暖的氛围，展现出独特的音乐魅力与情感深度。

张宇的这首《雨一直下》，歌曲以一种悲伤的氛围展现了爱情的无奈和痛苦，但是歌词也告诉我们要学会放下，不要为了一段不值得的爱情而浪费时间和精力，要向前看，迎接更好的未来。

爱情酿的酒由郑钧演唱。这首歌曲通过对爱情的比喻，让人们对爱情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同时歌曲中的旋律也非常动听，让人们在欣赏歌曲的同时也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歌曲所表达的情感

《笃信》由邵怡贝演唱。邵怡贝希望通过这首歌传达一个信息，明确去做热爱和擅长的事情，明确去爱真正懂得的人，尽量向这个世界输出好的价值，保持专注，尽心尽力，自然会得到想要的生活。

0: 再洒脱。
1: 马萧一曲相忘于江湖，如墨香画卷在耳畔铺展，悠扬古韵旋律搭配深情歌词，道尽江湖儿女爱恨情仇。听他浅吟低唱，仿若穿越千年，共赴那潇洒又惆怅的江湖之约，于时光中感悟相忘的洒脱与不舍。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丹西高速在营口地区159.84公里处齐口收费站附近丹东方向主线分流，丹西高速齐口站丹东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爸，这大晚上的，您要带我去哪儿啊？
4: 儿子，走，爸爸带你去兜风。
3: 哇，这是咱家的新车吗？好漂亮啊！
4: 那是，走喽。
3: 这新车的灯就是亮哈。
4: 这是远光灯，你看，前面那么远的地方都能照到，咱能看得清清楚楚。
5: 干嘛呢？会不会开车呀？
6: 这么窄的胡同，开什么远光啊？
3: 爸爸，为什么那些车都在朝我们摁喇叭呢？
4: 估计嫌我们用了远光灯。没事，儿子，古话说，这狭路相逢勇者胜，而两车相遇远光胜。哎呦，坏了，撞车了。
7: 兄弟，怎么回事啊？你这么近的距离你开个远光灯，你晃得我什么都看不见了。这下可好，赶紧报警吧。
8: 您好，刚才是谁报警？
7: 你好，警察同志，刚才我俩会车，他开个远光灯，闪得我眼前白花花一片，都快失明了。
8: 师傅，这种城市路段照明良好，不需要开远光灯啊。加上车道狭窄，会让对面的司机造成眩目或瞬间失明，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4: 对不起啊，我这刚买了新车，只顾自个儿兴奋了。
8: 开车出行得依规驾驶，安全第一。要是刚才有行人或电动车通过，被你这大灯一晃，后果更不堪设想。
3: 爸爸，咱赶紧把远光灯关了吧。
4: 好，关了它。
1: 夜间开车要谨记，依规使用远光灯。
9: 青春再见，用音乐复刻了青春独有的矛盾美感，华晨与标志性的怒音处理与白举纲充满叙事感的演唱方式，在歌曲中形成回忆与现实的对话。张洋洋与左立的和声则如青春碎片般轻盈交织。真正的青春永不散场，它会在每个勇敢前行者的血脉中持续怒放，

王天歌的《似你》源于他有感于社交网络上越来越多的身份假冒和虚伪现象，从而唤起对亲情、爱情、人情的珍惜和怀念。

乔方用民谣、吉他和空灵干净的声线传递着留白式的艺术表达。这首由他创作的歌曲《海鸥》仿佛一首流淌着诗意的音乐独白，在喧嚣都市中为每个追梦者点亮不灭的灯塔。

0: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杨千嬅的这首《一千零一夜》，整首歌曲情感真挚，歌词富有哲理，唱出了人们在感情中的纠葛和追求。杨千嬅的演唱更是将歌曲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让人感受到了歌曲中所传达的情感和思考。
1: 如马拉丁神灯的角色，逐套有怀旧，难道讲一讲你的新朋友？

走开你哪位由关诗敏演唱。他带着一种强烈的情感和独特的魅力，让人无法抗拒地被吸引。歌词中透露出一种坚强而又脆弱的内心，表达了对过去伤害的愤怒和对未来的期待。

我们向往着哪里。这首歌成功地融合了马潇的诗意民谣与陆先生的文艺流行摇滚，创造出一种既清新又深沉的听觉体验，是两位音乐人作品序列中一首亮眼的合作曲目。

魏晨的这首《旅途》分享给大家。魏晨细腻的人声与 EDM 曲风的副歌部分完美融合，带来了明显的起承转合，使整首歌曲充满了动感和层次感。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丹西高速在营口地区159.84公里处起口收费站附近丹东方向主线分流，丹西高速起口站丹东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汽车人星球失踪的能量源在地球出现，一股邪恶势力伺机抢夺。汽车人擎天柱和大黄蜂前来阻止，他们变身汽车开往能量源所在地。
2: 大黄蜂，咱们在这儿开车算是新手上路，要小心点。
3: 我知道要在车道线内开，不会随便越线的。
2: 要上主路了，你这急脾气可得收着点。
3: 可是地球人开车好慢啊。
2: 那也不能连续并线，要记得开转向灯，省得后面的车不知道你要干嘛，万一判断失误撞上了，你就只能卖自己的零件赔偿了。
3: 哈哈，没想到擎天柱也懂幽默，我要并线了，看看后视镜，刚好没车，上主路。
2: 嘿，后视镜盲区看了吗？
3: 特意往前俯身看了，地球上的交通规则还挺多啊，我真得低调点。
0: 新手驾车守规则，避免事故需谨慎。
4: 陆水摇以简洁的旋律和质朴的歌词，勾勒出一幅湿润而温柔的乡村画卷。方磊的嗓音带着淡淡的沙哑，仿佛清晨的露水般清澈又略带凉意。整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却用最纯粹的方式唤醒了听众心底的乡愁，让人在喧嚣的都市中寻得片刻宁静。

爱如此美丽是一首由王彤华填词、韩冰编曲、昊天原唱的流行歌曲，收录在其专辑《爱如此美丽》中，2003年发行。

处的夕阳是陈静飞用音乐编织的一场梦幻之旅。这首歌由赵广维作曲，陈静飞作词并演唱，旋律中既有对过往的怀念，也有对未来的憧憬，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一种超越时空的情感共鸣。

狂草的歌词由四格章创作，歌词中充满了对书法狂草的意象描绘，但更多的是对一种洒脱与豁然心态的传达。歌词开篇以看漫换松烟，远水追远山为引子，将听众带入了一个充满诗意的画面。

一首欢快的海草舞分享给大家。这首歌由萧泉演唱，整首歌曲旋律轻快，歌词简洁明了，让人们在听歌的过程中感受到了一股清新的力量，让人们在繁忙的生活中也能保持一颗积极向上的心态，

当张杰遇上 Loki 低调组合 Fast 瞬间点燃热血，动感节奏如奔腾的浪潮冲击耳膜，他们用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喊出对梦想的执着与渴望，

李春波的歌曲《小芳》在90年代成就了中国原创歌坛的一段经典传奇，以城市民谣的创作风格与西方的节奏模式融会贯通，歌词质朴率真，旋律简洁明晰，启发了无数青年的音乐梦想，纷纷弹起吉他唱出心中的旋律，给文学的诗句插上想象的翅膀。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丹西高速在营口地区159.84公里处齐口收费站附近丹东方向主线分流，丹西高速齐口站丹东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小头爸爸开车接大头儿子回家给围裙妈妈过生日。
4: 小头爸爸快点开，围裙妈妈该着急了，快跟紧前面大货车。
3: 大头儿子，安全第一呀，大货车挡视线，万一有突发情况，咱们急刹车容易追尾的。
4: 什么叫追尾啊？
3: 就是后车车头撞上前车车尾。
4: 可前面车那么多，总是要跟着开的呀。
3: 这是有跟车技巧的。看到前面那辆出租车了吗？就不能跟着他，因为如果有人打车，司机第一反应是刹车，这就容易追尾。
4: 这么多技巧呢？那以后开车和前面的车离远一点，这样就算前面的车急刹车，咱们也不会撞上。
3: 这叫保持安全距离。大头儿子真聪明。
4: 嘿嘿，等到家后我有惊喜给围裙妈妈。
5: 行驶跟车有技巧，谨慎小心，防追尾。
6: 彭坦的孔雀是一首极具艺术气息的歌曲，以独特的视角描绘了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这首歌以其鲜明的个性化和深入人心的歌词，展示了孔雀开屏般的绚烂与孤独。

接下来分享的是庄心妍的《再见陌生人》，这首歌曲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无奈和不舍，也让人感受到了对于爱情的坦诚和负责。

0: 认真的老去以简约吉他开场，曹方清透的嗓音与张希温暖的声线交织出岁月静好的质感。歌词中时间像小偷的比喻道出成长感悟，两人合声时宛如老友对话，令人回味无穷。
1: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到今天

在蔡健雅的音乐世界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与故事。纪念这首歌，以其细腻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向我们传递了我们对于过往的怀念

薛凯琪的《苏州河》以江南水乡为背景，展现了浓厚的中国风情。歌词中的苏州河既象征着美丽的自然风光，又代表着歌手对爱情的感慨。这首歌表达了在爱情中追寻真爱的决心，以及离别时的无尽思念。

当平凡生活遭遇梦想的碰撞，会擦出怎样的火花？陈直的《不平凡》的给出了震撼答案。这首歌曲融合了热血与激情，每一段旋律都像是在诉说着奋斗的故事，每一次鼓点都如同心跳，激发着内心深处的澎湃。

张靓颖以心电感应808展现了她对音乐的无限热爱与探索。这首歌将电子音乐与流行元素完美结合，张靓颖的演唱充满力量与情感，仿佛能与听众产生心电感应，让我们一同来享受这场音乐的狂欢之旅吧。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丹西高速在营口地区159.84公里处齐口收费站附近丹东方向主线分流，丹西高速齐口站丹东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爸，你为什么抽烟啊？
3: 我心情不好。
2: 抽烟心情就能好了？
3: 你还小，你不懂。哎，怎么我一抽烟你就坐我旁边？
2: 我心情不太好。
3: 坐我旁边心情就好了？
2: 你说心情不好就得吸烟嘛，我来吸点二手烟。
4: 二手烟往往是一手烟的领路人，在家吸烟可要注意影响。
5: 客官里面请是邵思命为古风爱好者精心打造的一首佳作。这首歌曲旋律优美，歌词意境深远，让人在聆听中沉醉于古风的世界。快来加入邵思命的音乐之旅，一起品味这首充满韵味的古风歌曲吧。

唐城的阳光是由音乐人陈敏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6年11月30日。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充满了对生活的细腻观察和对自然的热爱，通过描绘一个充满阳光和温暖的小城，传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他用标志性的温暖沧桑嗓音，把我们的模样涂鸦在梦想的墙上，唱得入木三分，道尽一代人从青春到成熟的成长与坚守，意境绵长，

不是烟火的聚散，被时代召唤的命运，你想要怎样的答案？被青春挥霍的愤怒

何洁演唱的这首《燃烧吧青春》，歌词中表达了对于梦想的执着和追求，不畏艰辛，不惧失败，一路向前，燃烧青春的热情，即使面对困难也要勇往直前，不放弃，不退缩，用自己的汗水和努力去实现梦想。

陈楚生的一叶知秋是一首描绘秋意盎然、落叶飘零的歌曲，歌词中透露出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和感慨。这首歌凭借其优美的旋律和深刻的内涵，深受广大歌迷喜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歌，感受它所蕴含的意义。

接下来分享的是由房东的猫演唱的《柔软》，这种柔软也是人们坚韧的体现，只有经历过痛苦和伤痛，才能更加珍惜生命中的美好和幸福。

你要的全拿走是胡彦斌演唱的一首歌曲，由胡彦斌作词作曲，古素编曲。在胡彦斌的演绎下，歌曲中利落干脆的爱情态度也随之向听众完整的传达，回归胡彦斌最擅长的节奏蓝调曲风，灵巧的律动加以精妙的旋律构成，令人过耳不忘的音乐风貌，更通过电子元素的应用打破常规，再次唱出男人心声。

0: 间6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丹西高速在营口地区159.84公里处起口收费站附近丹东方向主线分流，丹西高速起口站丹东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4: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5: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6: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7: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8: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7: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为您播放的是司机早上好，我是子瑜。生活五光十色，健康却是永恒主题，为健康加油就听司机早上好。体检发现肺结节，可能是您患过肺结核，理应医生告诉你真相。
9: 说起了全世界大概有1/3的人口感染了结核，也就是说我们周围每3个人当中可能就会有1个人感染了结核，其中罪魁祸首就是一种叫做结核分支杆菌的微小细菌。但这是否意味着20多亿人都患病了呢？幸运的是并没有，被感染的人只是一小部分人会患病。为什么会这样呢？让我们来一起了解其中的原因。当肺结核患者咳嗽的时候，会有细小的飞沫飘散到空气当中，其中带有一些结核杆菌，然后呢被附近的人吸入，当他从呼吸道吸入到肺部，此时就可以宣告这个人感染了结核。我们的身体探测到外敌入侵，就会发动第一道防线，有一种细胞叫做巨噬细胞，会吞噬这些结核杆菌，然后呢把它们运送到淋巴结。如果它们在淋巴结当中被控制，那么结核杆菌就处在休眠状态，这个人就处在潜伏结核感染。这就意味着他虽然被结核感染了，但是没有活动性肺结核。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巨噬细胞没有把结核杆菌运送到淋巴结，而是在局部啊肺部联合淋巴细胞把它给包裹起来，围剿起来了，形成了圆形的结节啊，包括钙化结节。此时结核菌被限制也不会发病，但是有5%的人免疫系统不给力，比如巨噬细胞和淋巴细胞功能缺陷，结核杆菌就会大量的繁殖，逃离免疫系统的追击，这部分人就会患病。当有人患有肺结核，最常见的症状是咳嗽数周以上，伴随着低热，夜间的盗汗，消瘦乏力，此时我们需要完善结核的检查，一旦确诊呢，需要进行数月的药物治疗。
7: 脾胃虚怎么调理？一起来听听陈玉静医生怎么说的。
10: 脾胃虚弱怎么调理？脾胃虚弱呢，在临床上啊，很常见，它可以表现为脾胃虚寒以及脾气不足。在这当中呢，脾气虚弱是脾胃虚的主要原因。脾气虚，它表现为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导致这个饮食物运化减慢。对于一些脾胃虚弱的病人，在饮食上有什么要求呢？比如说脾胃虚寒的病人，在饮食上呢可以多食一些热性食物，比如葱、姜、蒜、胡椒等等，可以多食山药、薏米、莲子、芡实、粥、大枣等这些食物来进行食疗。还有一些胃阴虚的病人，表现为胃热的症状，可以多食梨、藕以及一些甘寒的，比如说蜂蜜等等，来滋阴养胃。对于气机阻滞的病人呢，可以多食萝卜、佛手柑、陈皮等食物进行疏肝理气和胃止痛。 总之对。

0: 于脾胃虚弱的病人，在调理上呢，我们饮食一定要忌食寒凉、辛辣、刺激等食物，保证脾胃功能的正常运行。
1: 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能吃粗粮吗？董荣芬医生告诉您哪些食物不能吃。
2: 慢性萎缩性胃炎的病人可以吃粗粮吗？前面我已经讲过，就慢性萎缩胃炎得病的缘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建议大家不要吃粗粮或尽量少吃粗粮。为什么呢？我前面已经讲过，就是你吃进的东西需要经过胃黏膜反反复复的收缩，对它进行一个研磨，变成分子很小的食糜之后才能进入十二指肠。如果我们吃粗粮或很粗糙的东西，或者是生硬难以消化的东西，那么它对胃黏膜的这种磨损刺激是很大的，所以呢，不建议大家呢吃粗粮。大家吃东西一定记住的话，细嚼慢咽，把它嚼得越碎，那么你的胃黏膜磨损的程度就越小，所以对你的胃黏膜的刺激呢也就越小。所以在这时候呢，大家一些比如说辛辣的、刺激性强的这些食物呢都不要吃。尤其是很多人到了秋天的时候喜欢吃柿子，喜欢吃山楂，那么这种时候就都不要吃了，因为这种食物到了胃里头它是很难消化的，它和胃酸结合以后它会变成很硬的、很硬的结成块，所以很难排出去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得胃食，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1: 不少人顿顿吃到饱腹才罢休，其实适当饿一饿反而更养身体。国际营养师协会曾小飞教授细说少食养生，讲讲管住嘴给身体带来的多重好处。
3: 你少吃一口多活一年，我这话讲太多了，我不仅对中老年人讲，我还要对年轻的朋友讲，就是不要太多的往嘴里边塞东西。因为人天生啊食色性也，生下来就想吃，而且都馋，什么好吃吃什么，很难叫你做到天天讲七分饱。你知道这里为什么吗？当你饥饿的时候，你身体里有一群细胞，就是免疫细胞，它会去找寻你身体的变异细胞，把它清除掉。这就是治世的原理。你想养生，我个人认为排第一的就一定要学会做减法。减在哪儿？不要说我花了多少钱买了多少保养品、保健品，我吃了多少这个保健品，不是。第一个要把伤害自己的一些行为去掉，所以这才是改变不良生活方式让我们养生的关键。
1: 膝关节疼痛，怕冷，带护膝到底管不管用？徐四月医生告诉你答案。
4: 前段时间呢，我在门诊啊就碰到一位大姐，她原来呢就做很多的锻炼，结果呢就导致现在这个腿啊，就是膝关节又疼又没有力量，有酸胀和酸疼的感觉。于是呢，她就到网上去买了一个比较便宜的护膝，希望通过佩戴护膝来增加膝关节的稳定性，同时还想起到膝关节保暖这么一个目的，让膝关节呢逐渐的好起来。但最终他这两个目的其一个都没有达到，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因为他的护膝的选择出了问题。我们怎么样才可以选择到一个好的护膝呢？首先我们说增加稳定性，它是实际上需要一个专业的护膝的，因为普通的护膝啊，它都是由厚布料组成的，然后通过魔术贴来固定，那么中间呢往往会露出一个髌骨的位置的一个洞，那么虽然穿戴之后还的确会有一点点的束缚力，但是这点力量对于增加关节的稳定性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因为我们的膝关节是非常强大的，关节里面的力量呢都是按照多少多少公斤来算的，那么在不同的角度下，膝关节所承受的压力可以轻轻松松地上到上百公斤，比如在蹲起这种动作的时候。那么像非专业的护膝，它所提供的支撑力啊，其实往往只有几公斤左右，所以总体来讲就起不到增加关节稳定性的作用。所以想要增加关节的稳定性，那么建议大家要买专业的护膝，价格哎可能会高一些，但是真的会有效果。那么第二个呢，从增加关节的保暖性来讲呢，要选择全包裹的。如果说膝关节有退行性的改变，有骨关节炎，那么寒冷确实是可以大大的加剧炎症的症状的。很多人关节不好，甚至就是因为 长时间的寒冷刺激所诱发的。像刚才讲的门诊这位大姐，她买的护膝因为髌骨处啊有一个大洞，那么它的保温性就会大打折扣，所以想要起到关节保暖的效果，那么建议大家要买这种全包裹的护膝，这样它的保暖的效果才有所保证。最后给大家总结一句，要想买到一个好的护膝，它应该是一种专业的全包裹的护膝才更合适。
1: 杨医生提醒大家，肩膀痛并非都是肩周炎，这四个部位痛或是大病求救信号，莫大意。
5: 许多人出现肩膀疼痛时就自认为是得了肩周炎，自以为吃点止痛药就可以了，重视程度不够。其实肩膀疼痛不仅仅是肩周炎这么简单，还有可能是其他疾病，甚至是心梗以及癌症发出了前兆信号。第一个呢，要小心的就是右肩痛，需要警惕胆囊炎、胆结石等疾病的发生。第二，左肩痛要警惕心绞痛、胆绞痛，这两种疼痛主要是放射性的疼痛，就是窜着疼痛，有放射感。其中突发的左肩部疼痛，沿着左上肢一侧向下蔓延到左手的，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心绞痛的表现，冬天尤其要预防注意。那么第三呢，就是不同部位的肩膀痛，一部分恶性肿瘤可以引起肩膀痛，常见的就是肺癌侵犯胸膜或者引起局部淋巴回流异常，都可能表现为肩部疼痛肿胀。此外，乳腺癌、肝癌也可能引起肩部的疼痛。第四，肩部及上肢痛，颈椎病、颈椎损伤等有可能引起局部神经受到压迫，而导致肩部及上肢麻木疼痛以及无力。所以肩膀疼痛不一定是小问题，如果出现持续性的肩膀痛，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
1: 十个老人四个缺钙，四大补钙食物如何选择，一起来听听王新医生怎么讲解的。
6: 在我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人因为缺钙导致的骨质疏松发生率接近40%，其中女性啊更高一些，约为49%，男性稍低，约为23%。骨质疏松以后，老人可能会出现啊腰背疼痛呀、驼背呀、脊柱弯曲呀、腹胀呀、便秘等等一些不舒服。更严重的是会影响骨质，骨质疏松以后，骨头的脆性就会增加，就可能会导致骨折啊。对老年人来说，骨折经常会是致命性的，所以在老人的饮食中应该适当的增加一些含钙丰富的食物，以降低缺钙的风险，降低骨质疏松的风险。那么日常饮食中最常见的含钙量比较大的食物包括奶制品、豆制品、蔬菜、坚果。那么这些含钙量相对多的食物对于老年人来说如何选择呢？我们先看奶制品，包括牛奶、奶粉、酸奶啊，其实不管是牛奶还是奶粉、酸奶，补钙的效果基本上差不多的，主要还是根据老人的个人习惯啊，他喜欢喝奶就喝奶，他喜欢喝奶粉就喝奶粉，能喝酸奶的老人也可以喝酸奶，因为老人有的不喜欢喝牛奶，喝完牛奶不舒服，那就喝奶粉也没有问题，喝酸奶也没有问题，这都没关系，以老人的口味为主。但是老人选择奶粉的时候要尽量选择含糖量相对低的奶粉，冲奶粉以后也尽量不要放糖，糖摄入过多对身体也是不好的。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选择液体奶品的时候，有的东西虽然叫奶啊，其实它不是真正的奶制品，配料上如果主要成分写的是水，那么这种奶制品其实就是饮料，并不能和我们平时说的奶制品相提并论。如果配料上主要成分第一写的牛奶，那么这种奶制品才是我们说的奶制品。第二，豆制品，很多老人从来不喝奶，因为觉得喝奶不舒服啊，或者不习惯喝奶，这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日常饮食中增加一些豆制品，平时饮食中增加一些大豆啊或者豆类食品，豆腐、豆干、腐竹等等，摄入一定的豆制品也能起到补钙的作用，同时还能够补充植物蛋白质。有人说了，我不喝奶，喝豆浆可以吗？啊，豆浆虽然是大豆制品，也能补钙，但同样一杯啊，同样一杯牛奶和同样一杯豆浆，牛奶的含钙量啊，补钙可以补到10份，而豆浆补钙只能补到1份。所以说，不能单纯的喝豆浆来补钙，因为豆浆含的钙的含量啊是非常低的，虽然也可以补，但是明显它不如牛奶。第三就是坚果，坚果不但能够补充不饱和脂肪，利于血脂的代谢，利于保护血管和保护心脏，同时是补钙不错的来源。但是有一个问题，老人一般牙口就不好了，即使坚果能补钙，可是很多老人无法直接啊食用坚果，因为牙不好。但我们可以把坚果做成什么粥呀、汤呀啊，做的软烂一些啊，以便老人食用。第四就是蔬菜， 很多人以为骨头汤补钙，而蔬菜不补钙，只补维生素，其实这是错误的。骨头汤并不能补钙，熬制骨头汤的时候溶解到汤中的钙质少之甚少，汤中的白色并不是钙，而是脂肪，所以不能靠喝骨头汤来补钙。而蔬菜，尤其是深色的蔬菜可以补钙的，比如说小白菜、油菜，还有一些干菜，比如说海带、木耳、紫菜，都是补钙的。

0: 钙不错的选择。所以日常饮食中，老人可以多增加一些蔬菜补充钙质，同时可以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叶酸，利于改善便秘，利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老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选择上述四种食物来补充自己的钙。那么除了补钙以外，对于老人防治骨质疏松还有哪些建议呢？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分会以及中国营养学会骨营养与健康分会给出了一些建议啊。第一，低油低盐，盐每人每天不宜超过6克，油每人每天不宜超过25到30克。第二，优质蛋白需要补充，鸡蛋每天1个，鸡蛋黄、鸡蛋白都要吃，当然可以选择牛奶、豆制品啊，同时补钙，也同时补充蛋白质。第三，烟酒不建议啊，要淡茶、白开水最好，老人最好要戒烟，不建议老人喝酒，即使喝酒也不宜过多，每天要适当的补充水分，1500毫升左右，可以饮淡茶，不建议喝饮料。第四，食物要多样化，全谷物食物杂豆类要占到50到150克，薯类啊就是红薯啊、土豆啊这些占到50到100克，蔬菜占到300到500克，深色的蔬菜应该占到1/2以上，新鲜的水果200到350克，平均每天要吃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吃25种以上的食物，包括我们刚说的谷类、薯类、蔬菜、水果，禽类、肉类、鱼类、奶类、豆类、坚果等等等等啊，食物要多样化。第五，适当的运动，要晒太阳，尽量的要坚持运动，补钙的同时不能忘记补充维生素 D 啊，也就是你要晒太阳啊，当然你不能隔着玻璃晒啊，也不能穿着厚衣服去晒。每周2到3次，每次10到15分钟。如果你不方便晒太阳啊，那么就需要补充维生素 D 了。总之，健康饮食是健康的基础，健康的、科学的、全面的饮食，不但利于我们补钙，利于预防骨质疏松，还能利于我们预防三高，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1: 幽门螺旋杆菌不用治，治好了也复发，这个说法科学吗？听听医生怎么解答。
2: 有一种说法，如果你查出了有幽门螺旋杆菌的阳性，其实没必要治疗，你就算用了四联疗法把这个菌给杀灭了，过段时间只要吃饭呢不干净了、不卫生了，接着这个菌啊又复发了，所以说呢没必要治。那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到底科不科学呢？我们呢就用数据来说话。那我们呢就来做一个幽门螺旋杆菌它的一个复发率的统计。那这个复发呀，正常来说分为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啊，你吃完这个药4到8周之后啊，检查一下，确实呢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已经是阴性了，就是你做一个碳13或者碳14的呼气实验。那阴性了之后，有可能啊这个菌没有被杀灭彻底，那可能呢它就又复发了。那这种情况我们叫做再燃。那这个再燃怎么判断呢？最科学的方法当然是做一个这个病菌的基因测定啊，但是这个方法太不实际了。我们呢通常都认为6个月之内，如果呢你再去做检查又阳性了，那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呢叫再燃，就是这个菌没杀灭干净。如果呢你是6个月以上或者1年以上出现了幽门螺旋杆菌又阳性了，那我们认为啊就是又感染了新的这个细菌了，这个呢叫做复发。那正常说再燃的统计比率呢大约在5.1%左右。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有100个人用完四联疗法，过上4到8周呢去做检查，幽门螺旋杆菌阴性了，那么在6个月之内又出现阳性的几率呢大约呢有5个人左右会出现。而再感染的几率，也就是啊过了6个月或者超过1年又阳性的这个几率，大约是每年3%，也就是呢每1年这100个人里面呢有3个人呢会出现复发的情况。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其实呢并不是像我们心目中想的，只要稍微一吃不干净或者过上1年2年，大部分人又复发了。其实它的复发的几率呢3%-5%，其实几率呢不是这么的高，并且关键的因素在日本。那幽门螺旋杆菌做完四联之后，它的复发的几率只有0.3%左右。那什么意思呀？每年1000个人里面呢，在日本只有3个人会复发。那其实幽门螺旋杆菌的复发呀，并不是和这个菌有关，也不是和四联疗法有关，它是和我们日常的这个卫生习惯和饮食的卫生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会发现呢，在南美和非洲，它的复发几率能达到13%以上，而在中国呢，大约是在3%-5%。所以说你想要让它不复发，不是呢取决于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和取决于呢你吃不吃这个抗生素。

0: 而核心呢是要注意呢你日常的这个卫生习惯，还有呢饮食卫生的问题。那我们说幽门螺旋杆菌最重要的一个传播途径叫做口口传播和粪口传播，什么意思呢？你会发现有一项数据统计，如果呢家里面母亲是有幽门螺旋杆菌阳性，那父亲的阳性率呢能到60%多，而孩子的阳性率呢能到40%多。什么意思呢？你会发现呀，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会在家族我们关系比较亲密的人之间呢会出现传播。所以说呢有两个建议，如果呢你家里面人有幽门螺旋杆菌的话，其他的人最好也要去检测一下，如果有阳性一块儿杀，如果你自己杀了别人还是阳性，那亲密接触就会呢重新感染。那第二个建议就是我们在家庭里面呢要建议分餐制，要建议有公筷，尽量呢就是你一盘我一盘，不要在一个大碗里面呢你也吃我也吃，这种情况呢是容易会导致啊幽门螺旋杆菌的混合的重复的感染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叫粪口传染，这个粪口传染呢指的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在饭前便后的时候一定要干嘛，洗手啊。很多人上完厕所之后那没有一个洗手的习惯，可能你在门把手上就会染有啊飞溅出来的幽门螺旋杆菌在空气中漂浮的落在上面的，那你一抓把手再去吃饭，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会感染。那第二个呢就是指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非常多的食物上面呢就有可能会沾附着幽门螺旋杆菌。如果说呢在外面吃饭或者在家里面吃饭你的卫生条件呢不达标，那就非常有可能呢会导致啊幽门螺旋杆菌复发的这样的情况了。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在发达国家，在受教育比较高的人群中，幽门螺旋杆菌复发的几率其实呢非常低，而反而是啊受教育比较低的人，还有呢就是不是特别发达的地区，偏农村啊偏西部的地区，幽门螺旋杆菌复发的几率啊是变高的。所以说呢幽门螺旋杆菌到底会不会复发，其实呢更取决于你自己。我们呢要注意你自己的饮食习惯，注意呢我们在家庭中要做分餐，要注意呢尤其是对于小孩，我们一定要去注意呢他的这个卫生习惯的养成，还有呢尽量不要让大人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搅屎，或者你吃完的这个筷子呀直接就喂给小孩，这样的话就特别容易把你口中的幽门螺旋杆菌，把你身体的幽门螺旋杆菌又带给小孩了。所以说这些习惯才是我们预防幽门螺旋杆菌不再复发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1: 老年人骨质疏松，医生开的骨化三醇能不能长期吃？听袁医生跟你说，
2: 骨化三醇呢其实就是一种活性的维生素 D， 它可以不经过我们的肝肾的转化而直接作用在我们的人体当中，因此呢它可以治疗那些肾功能欠佳同时又需要补充维生素 D 的人群。同时服用一段时间的骨化三醇就可以增加骨密度，同时可以改善肌肉萎缩的情况，增加肌肉的力量。但是有些患者会问，这个骨化三醇能够长期服用吗？那骨化三醇的作用呢，它是可以促进钙的吸收，可以帮助钙沉积在我们的骨骼当中，满足我们的骨骼对于钙的生长的需求。那当患者在服用骨化三醇的时候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用药的，一般我们医生呢都会推荐采用这个最小剂量的服用方法来进行服药，同时呢以便测试我们身体对于这个药的耐受的反应。我们一般建议呢在服药期间要定期的对于血钙的水平进行监测，目的呢是通过对于这个药物的吸收水平来评估一副药的这个服用的剂量。如果说吸收水平稳定，那么建议每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复查一次，如果说这个血钙水平出现了超标的情况，那么可能就要减少用药的剂量，或者是考虑暂时停药。那我还有人会问，骨化三醇它可以长期的服用吗？一般情况下如果以最小的剂量去服用的话通常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你长期大剂量的服用，或者是同时还服用其他的一个补充的一些钙剂，可能会造成我们的高钙血症或者高钙尿症的情况。另外呢如果长期服用，我们还需要患者提高警惕维生素 D 的中毒。另外这个药呢对于胃肠有一定的刺激，我们最好建议呢每个月的最后一周停止服药，这样可以帮助胃肠道进行修复。同时患者还需要定期监测血钙、血磷还有肌酐的水平，而且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用药。 我们患者的血钙水平不一样，那服用谷化三醇的剂量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呢，患者在服用药物之前最好先咨询一下医生。同时我们在服药期间还要密切地关注自己的各种生化指标，要严格地遵守用药的规则。
1: 喝可乐能打掉肾结石吗？接下来医生告诉你真实的答案。
3: 可乐能不能打掉肾结石？今天张大夫就给大家辟个谣。在现实生活中啊，有些朋友会问呢，说这个喝可乐是不是能把肾结石打掉啊？他常规的好多人呢还会这样认识是有道理的，实质上啊这是个谣言，这样说是十分不对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说到这个可乐，不管是哪个牌子的可乐啊，更多的是含糖的这种碳酸饮料。无论是含糖的碳酸饮料，还是说很多的这种含果糖的碳酸饮料，喝进去之后长期喝、大量喝，容易导致肥胖、糖尿病，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儿。但是呢，实质上来说还容易导致高尿酸血症，也就是尿酸升高。好多人呢是因为喝这个碳酸饮料、喝含糖饮料喝得多闹的。那么说跟打肾结石有什么关系？大家听啊，这个高尿酸血症的人尿就容易呈酸性，尤其是有好多高尿酸血症的人吃苯溴麻酮这一类的促尿酸排泄的药物的时候，尿就更容易呈酸性。比如说它 pH 值在6以下，这个时候这种呈酸性的尿就容易导致肾结石的发生。所以说对于好多高尿酸的人来说呢，他在治疗同时还要吃小苏打来简化尿液，以此来预防这个肾结石、泌尿系结石的发生。那么大家再回头想想，你想通过喝可乐来打掉肾结石，这可能吗？这就不但是不可能，而且有可能会加重病情。所以说这绝对是个谣言，而且十分的不可取。张大夫呢，今天看到这个之后呢，也是第一时间给大家解读一下，主要是想快点提醒那些对于这个问题有错误认识的朋友，而且呢，也想提醒那些爱喝甜饮料的朋友，无论是含糖饮料还是无糖饮料，最好都不喝。尤其是这个含糖饮料，好多人只知道说导致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实质上这个含糖饮料升尿酸也挺明显的。大家平时啊最好不喝。那么喝点什么健康啊？实质上来说呢，如果你能够耐受喝茶啊，有的人喝完茶之后呢胃不舒服，那就另当别论。但是如果你平时喝茶没有这些个不舒服的话呢，其实喝茶是一个相对健康的行为。除了茶之外啊，实质上来说最经济便宜最好的就是家里的白开水，白开水才是最健康的，尤其是对未成年人更是要应该少喝那些甜饮料啊，尽量咱每天都喝白开水，这样孩子才能更健康。无论是家里的大人孩子，一定要注意少喝这些甜饮料、含糖饮料啊，多喝白开水，这才是最好的。
1: 当生命走到尽头，该选择放弃吗？李英医生来告诉您，
4: 当生命真正走到了尽头的时候呢，我会选择放弃。这是一个60多岁的一个男性，晚期肺癌，经过了前面的一系列的治疗呢，也复发了。那么因为肿块太大了，压迫到了这个气管。这次主要的入院的原因呢，是因为呼吸困难啊，呼吸非常的急促。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坐在那里啊，整个的脸、口唇啊都是黑的，缺氧很厉害。因为缺氧厉害了之后呢，口唇是发紫的。呼吸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脖子中间有个凹陷，这个凹陷呢，每一次吸气都是凹进去的。我们看到他这个呼吸非常的费力，那种窒息感、濒死感非常非常的明显。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赶紧给他上了一个呼吸机啊，一个面罩戴在脸上，卡了一个面罩。那么后面呢，我们就想啊，看看能不能给他做气管切开啊，给他做心肺复苏啊。到如果万一心跳停了，这些我们准备工作都已经做了。但是呢，每次查房的时候，我们给他提这个事情的时候呢，那个患者呢就抓着我的手啊。因为他说话也比较困难了，我们给他提这个事情，他都摇头啊，因为太痛苦了，你知道吗？非常的痛苦。我们从他那个眼神中能够看出啊，就是他还是想尽快的解决他的痛苦，已经拒绝再做这些有创伤性的这些操作了。后来呢，我们就和他家里人商量了一下，那么他的家属呢也表示理解，因为他看他父亲实在是太过痛苦了，坐在那里啊。无法入睡啊，没办法躺下去，一天到晚坐着，非常的痛苦，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合眼了。然后呢，就给他叫了一台120带呼吸机的救护车，啊，这个呼吸机救护车。然后，其实当生命到了最后以小时、以分钟来计算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能做的是临终关怀和减轻痛苦。
1: 血糖值多少。

0: 三高血糖。听完武超医生讲解后，记住四个数值，别让自己超标。
1: 高血糖是什么意思？高血糖，顾名思义，就是血糖的升高。那么，血糖升高到什么情况下，我们叫做高血糖？首先来说，在临床上，我们把血糖界定为空腹血糖以及餐后血糖，还有一个叫随机血糖。空腹血糖我们诊断的标准是多少？是 6.1。 那么如果空腹血糖大于了 6.1 毫摩尔每升，我们就认为你出现了空腹血糖的升高。当空腹血糖大于 7.0 的时候，我们就认为有可能得了糖尿病。那么餐后血糖，我们认为餐后血糖就是吃饭以后，从第一口饭开始算，吃饭以后两小时测的血糖。如果说餐后血糖大于 7.8， 我们认为你有可能出现了餐后血糖受损。那么 7.8 到 11.1 毫摩尔每升之间都叫做餐后血糖受损。那么如果餐后血糖大于了 11.1， 那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出你有可能得了糖尿病。
0: 懒可能也是一种病，您知道吗？今天就由脾胃专家董荣芬医生告诉您是什么原因。
2: 懒也是一种病吗？懒可能也是一种病。为什么呢？当我们脾虚的时候，我们会出现气虚，那么你气虚的时候你就会觉着乏力。还有呢，就是脾主四肢和肌肉，当我们脾虚的时候，你会觉着四肢很重，身体很沉，所以这样呢也是你的脾出现问题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肝是霸极之本，就是当我们觉着身体很重，疲乏无力的时候，我们健脾没有用的情况下，就一定要注意养肝了。那么有可能你的肝血虚，或者说你肝出现问题了，所以这种疏肝解郁、健脾补气的方法呢，是我们治疗懒惰的一个主要的方法。
0: 手机我们密不可分，玩手机的五个危害，知道后你还爱不释手吗？一起来听听马自明医生的讲解。
3: 智能手机的发明呢，让我们每个人呢都手机不离手。手机这种新生事物，从2004年开始到现在已经17、18年了。这种新生事物会给我们造成哪些疾病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视力方面，因为啊，我们手机的背光蓝光特别的刺眼，所以说它会对我们眼睛有很大的伤害，会造成我们的视物模糊啦、眼干眼涩的症状，视力下降。第二个呢，就会造成我们的颈椎疾病。而我们颈椎的疾病呢是什么呢？是因为啊，我们经常低头看手机，造成了我们颈椎增生。第二个呢，因为经常低头会造成我们颈肩盘的一个膨出。同时呢，我们经常看手机，夜间啊经常看手机，也会造成我们失眠，过于兴奋嘛，交感神经兴奋就造成我们失眠。第四个呢，我们经常看手机，由于光的刺激也会给我们面部皮肤造成干呐、或者呢由于起居不好长痘，是吧，辐射嘛。所以说呀，大家一定记住不要经常的看手机。第五个呢，就是我们低头看手机还会出现呢交通事故。你低头看手机了，但你没看见别人，给人家撞上了，或者呢给车撞上了，那是不可逆的表现了。所以告诫大家，手机虽好，我们呢要适当的关注，有用的时候呢我们用，没用的时候呢尽量少刷手机。
0: 徐思月医生提醒，病从口入，这四种肉藏着疾病的种子，一定要注意。
4: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关于饮食健康方面的话题。就是说我们其实很多人还是比较喜欢肉类食品，但是徐医生要提醒大家，有四类肉啊，就是宁愿扔掉也不要吃它。因为这四类肉啊，如果您吃了以后，轻则会影响健康，重则呢可能还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一定不要去吃。那么第一个呢，是没有处理干净的鸡屁股。因为在我们国家东北地区啊，可能有个别地方它是喜欢吃一种食物叫做烤鸡屁股，很多人特别喜欢。那么我们俗称的鸡屁股，从解剖结构来讲，其实是鸡的尾巴，并不是鸡的泄殖腔。因为这个尾巴呢比较短小，再加上它和真正的鸡的屁股常年是做邻居的，所以最后就被特指为是鸡屁股。那么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这个鸡屁股上它是有一个叫做腔上囊的，它呢是鸡的免疫器官，那么里边呢很容易有细菌和病毒的残留或者是致癌物质的存在，所以最好不要去吃它。第二个呢就是有疙瘩的猪颈肉，就是当我们如果发现买回来这个猪颈肉上有黄豆大小的这种灰色或者黄色甚至暗红色小疙瘩，那么这些东西啊多半就是猪的淋巴结，那么淋巴结当中就比较容易藏匿有病原体或者是致癌一些物质，所以是不要去吃它的。当然我们现在其实直接买到猪颈肉的这种概率还是比较少的，因为我们大家现在主要在肉店买的什么是腿肉和肋条肉，但是还是要警惕被做成肉馅的这种产品，特别是缺乏这种健康资质的这种店铺，那么这种不见肉形的肉制品啊容易混杂有我们上面讲到的这种带有这种淋巴结的猪颈肉。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虾头和虾黄，那么虾头啊其实是虾的这种内脏的聚集地，那么虾的排泄物也会在这儿聚集。另外像我们比较喜欢吃的小龙虾的虾黄呢，其实它是一种消化器官，是小龙虾的肝胰腺，这里面呢像一些重金属含量还是比较高的，不建议大家去吃虾头和虾黄。那第四个呢就是鱼胆，因为鱼胆里面会有胆酸还有青青酸等等这些有毒物质这种存在，其实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新闻就是因为不慎误食了这个鱼胆以后对生命安全造成了威胁这么一些报道。
0: 严医生提醒大家，这四种疾病目前压根无法彻底治愈，宣称能根治的目的都是骗钱。
3: 世界上的疾病呢千千万万，轻者感冒腹泻发烧等等，重者癌症，有的疾病呢不管花多少钱根本无法治愈。如果是哪个广告告诉你能治，那一定是在骗你，所以万万不能上当。那么有哪些疾病呢？第一，骨刺呢也就是骨质增生，是关节因为种种原因而造成的软骨的磨损破坏并形成，骨头本身的修补硬化与增生，它是一种自然的老化现象。医学专家认为呢，骨刺本身呢无需治疗，引起疼痛的元凶也并非骨刺本身，而是肌肉因为缺血缺氧的炎症反应所导致。也正是如此，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任何一种治疗方法可以消灭骨刺，所以我们中老年人千万不要被一些这个胡乱吹嘘的广告所蒙骗。那第二就是风湿性的疾病啊，如果有人告诉你说风湿性的疾病可以根治，此人呢不是骗子呢就是无知。因为风湿性的疾病呢是病因未明，不是单纯的外来的因素作用，不能去除病因也就不能根治。那目前的治疗呢也就是一种退而求和的一个过程，这就是应用药物将自身过高的免疫功能降低一些，以减少对其自身器官的一个攻击。虽然没有根治的方法，但是目前的正规治疗可以控制大部分患者的病情，让患者远离疼痛。第三，银屑病，银屑病呢属于这个顽固性的皮肤病，患者皮肤上呢可以出现皮屑，而且广泛发于全身，治疗的主要目的呢就是控制病情的发展，减少复发的次数，降低药物所带来的副作用。迄今为止呢还没有任何特效的药物能够治疗这个银屑病，也没有任何方法能够根治。第四就是哮喘，哮喘呢是一种气道的慢性炎症，它是一种过敏性的炎症，它会造成支气管的痉挛，使得这个气道呢变得狭窄，导致呼吸困难，一般用药之后呢会缓解，哮喘不能根治。那目前医学界仅能对这个哮喘进行有效的控制，而不能彻底的治愈。那哮喘虽然不能根治，但是80%的哮喘的患者呢通过规范的治疗可以实现良好的控制，有的患者经过2到3年的规范化的治疗呢甚至可以完全脱离药物正常的生活或者工作。由此可见呢，有的疾病呢它是根本无法根治的，需要正确的面对疾病，不能寻求所谓的偏方秘方啊，有可能不仅浪费了金钱，而且呢会导致病情的恶化。
0: 心肌缺血吃什么药？心血管专家王兴医生讲解。这篇科普总结很全面。
5: 心肌缺血到底吃什么药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提问，到底是吃阿司匹林还是他汀，还是单硝酸，还是硝酸甘油呢？今天我们就把这个问题说得清清楚楚。如果一个人是经过专业的心血管医生确诊以后的心肌缺血，才能按照以下的心肌缺血的方案来治疗。简单的说，心肌缺血就是冠心病的一种情况，所以心肌缺血的治疗首先是 冠心病的基础治疗。第一，冠心病的基础用药都有哪些呢？第一个小点是控制三高和控制心率的药物，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是冠心病的常见因素，所以大部分的冠心病都合并了三高，所以冠心病的人先得控制好自己的血压、血糖和血脂，这是基础治疗。同时心率过快也会诱发心绞痛，甚至会增加心肌梗死的风险，所以冠心病的人尽可能的要把自己的心率降到60次每分左右，一般如果没有禁忌的话会选择洛尔类的药物。第二小点，他汀药物。他汀药物不仅能够降低胆固醇，更主要的作用是抗炎、稳定斑块、预防斑块破裂、预防斑块加重、防止斑块破裂形成血栓、预防心肌梗死的药物。所以他汀药物是冠心病治疗的基石用药。第三小点，阿司匹林。他汀的黄金搭档就是阿司匹林。阿司匹林是抗血栓聚集的药物，能够预防血栓，所以对于任何一个明确的冠心病的人，或者已经发展到心肌缺血的冠心病，那么必须使用他汀加上阿司匹林啊，当然是没有禁忌的前提下。第二个大点，我们来看心绞痛，也就是心肌缺血发作的时候应该选择什么药物。当心绞痛发作的时候，首选硝酸甘油，但是对于血压偏低、对硝酸甘油过敏或者青光眼或者不能服用硝酸甘油的人，那么当然不能使用硝酸甘油了，这时候可以使用救心丸这一类的急救药物。所以说心肌缺血心绞痛的急救药物首选硝酸甘油，其次是救心丸。第三大点，心肌梗死的药物。当确诊了心肌梗死以后，需要立即给予患者服用阿司匹林、替格瑞诺或者氯吡格雷，并立即给予开通血管或溶栓或支架。开通血管以后的后续治疗仍然是以阿司匹林和他汀为基础，放过支架的人需要服用1年到1年半的替格瑞诺或氯吡格雷。那么得过心肌梗死的人如果没有禁忌症，需要长期的服用普利啊，当然包括沙塔类的药物啊，这两种选择一种，以及洛尔类的药物。这两种药物是预防心脏扩大、预防心律失常、预防心衰的基础用药。对于所有得过心肌梗死的人，如果没有禁忌症，这两种药物都应该使用啊。再强调一遍啊，普利或沙坦以及洛尔这两种药物。第四大点，我们来看预防心绞痛，也就是预防心肌缺血的药物。我们上面说过了，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替格瑞诺、他汀、普利、沙坦等等，并不是预防心绞痛发作的药物，而硝酸甘油只是急救时候使用的药物，平时并不能长期使用。那么哪些药物能够长期使用来预防心绞痛、来预防心肌缺血发生呢？第一类就是洛尔类的药物。洛尔药物不但能够降血压，也是治疗心衰的药物，更是治疗心绞痛的药物。洛尔药能够降低心率，从而降低心肌耗氧量，进而能够达到控制心绞痛的目的，所以对于心率偏快的患者使用洛尔药降低心率控制心绞痛。第二个就是第二硫卓，对于心率偏快、血压偏高的冠心病的患者，或者对于有过血管痉挛的患者，那么这些冠心病的患者，第二硫卓是治疗这种心绞痛的首选药物。第三个就是曲美他嗪，对于心率不快、血压不高但是仍然有心绞痛发作的情况，可以考虑使用曲美他嗪来改善心肌的缺氧，来改善心肌缺血，来控制心绞痛。第四，尼可地尔。如果一个人反复发作心绞痛，但是他的血压过低、心率过慢，上述控制心绞痛的药不宜使用，可以考虑使用尼可地尔。尼可地尔在控制心绞痛的同时，对于血压和心率几乎不影响。第五，其他药物。对于心血管狭窄比较严重的人，可以考虑使用扩张血管的药物，比如说大家熟悉的硝酸依山梨酯或者单硝酸依山梨酯。两种就是长效的硝酸甘油，上述就是常用的控制心绞痛或者心肌缺血的药物。总之，如果您被确诊了冠心病、心肌缺血，首先要明确是不是真的冠心病，有没有心肌缺血，然后根据具体情况，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下进行正规的冠心病或心肌缺血的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很重要，不要用错，不要用多。
0: 崴脚了就用红花油，对吗？听听医生教大家怎样快速缓解脚踝扭伤的痛苦。
6: 崴脚了或者说脚踝扭伤应该是很多人都有的这样的经历，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做，仔细听我来讲。那是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误区，你看看你扭伤了脚踝有没有这样做过。首先第一条，那扭伤了脚啊特别疼，赶紧买点红花油涂一涂，赶紧找个热水袋敷一敷，你有没有这样做过？那第二条，那扭伤了脚之后啊，我得找个推拿店的师傅给我推一推拿。那第三条，那扭伤了脚踝啊，我一会儿呢还有个事儿要干，我坚持坚持坚持上1个小时，干完这个事儿我再回家休息再去治疗。那 第四条，那扭伤了脚踝之后，人家都说呢一定要充足的休息，我在家呀一休息就是休息了2个星期。那如果你有上述的问题啊，那有可能都是一些错误的行为。首先呢，第一个建议呢，在刚扭伤脚踝之后的48小时之内，尽量不要用活血化瘀的或者热敷的这样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有可能会加重肿胀的问题，有可能你第一天热敷完了，第二天这个脚踝啊肿得像小馒头似的。所以说建议啊，在48小时内先建议冰敷，建议制动，建议呢抬高患肢。那第二条，真正懂行的按摩大夫都知道啊，如果说刚扭伤了脚踝，一定局部不要使劲揉，一定要多去用一些远端的穴位来去呢通经络，来去呢消肿止痛。但是呢，现在很多推拿大夫都是半路出家，来了之后脚踝疼，我呢头痛一疼脚痛一脚，使劲揉脚踝，有可能会导致肿胀和损伤的加重。那第三个呢，那如果说你刚扭伤了脚，发现好像还没什么事儿啊，我再去干点事儿吧，干完事儿了再回来，你会发现很多人有可能呢回来之后更加重了，你这个脚踝呢更难修复了。建议刚扭伤了，尽量呢是别再做其他的事情了，赶紧的去积极的治疗。那第四条，那如果说呢你长时间的卧床，你一点都不活动，有可能呢你刚下地之后，你发现你的脚踝正常的活动都很难去做。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也建议啊，是我们在休息和康复运动一定要相结合。那第二个问题，是不是扭伤了脚踝都不用去医院呢？那当然也不是了。如果说你刚扭伤了脚踝之后呢，发现呢，哎，你这个脚踝还是可以成立的，去做一点动作还是能做的，就是疼的厉害。那这个时候证明呢，这个韧带还有那骨头呢没有明显的非常严重的损伤，那可以呢先观察一下。但是如果说你发现刚扭伤了之后，这个脚踝就成不了力了，有剧烈的疼痛，稍微一用劲儿就做不了，那赶紧要去医院，小心的去严重的韧带撕裂，还有呢有可能是有骨头出现了问题。那如果说呢你在家里面发现了2到3天了，这个肿胀呢持续加痛，严重疼痛，完全不能走路，建议呢也要去医院。那第三个呢，如果你都过了2、3个月了，发现呢这个疼痛还在，一直在疼，那也建议呢要去医院里面进行积极的治疗。所以说如果呢你扭伤了脚之后啊，发现这个非常快的就完全走不了路了，非常严重的这种情况，建议呢还是要去医院治疗的。那最后一点，那我们正常的这个正确的康复方法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要先冰敷，第二个呢要制动，他们两个一定要是要一块的。那如果扭伤了脚踝，如果还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建议呢先赶紧回到家里面，哎，进行一个冰敷，并且呢尽量别活动了。那第二个呢，一定要把这个患肢抬高，抬得高一点。第三个，最好准备一些加压绷带，把整个呢这个脚踝呢缠一下，去通过加压的方式防止肿胀的形成。那这三个方式其实是非常有效的，对于呢这个脚踝刚扭伤的急性期最好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呢冰敷了之后呢，那再往下呢可以呢你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啊，冰敷上15到20分钟，那进行一个持续2天左右的一个这样的冰敷，对于呢防止肿胀的形成，哎，对于它的愈后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呢过了这个48小时之后呢，我们建议啊，如果说肿胀开始慢慢消退的时候，就可以呢去进行一些这种活血化瘀的这样的方法，不一定非得48小时。如果说48小时发现还是发热红肿，是不要用活血化瘀的。但是呢发现呢已经不红不肿不热了，那这个时候可以去应用一些这样的药物和方法。那在这个期间段呢，还是要建议啊，不要完全不动，就是呢尤其是过了48小时之后，你在家里面可以呢朝这个脚踝不太疼的方向去进行一个慢慢的活动，哎，不要让它呢完全不动，这种情况下呢去治疗呢是比较有效的。那第四个呢，就是刚扭伤脚踝的2到3天不建议呢出去再动了，尤其是呢你第一天扭伤完感觉没事儿，第二天发现疼的就更厉害了。所以说如果第二天第三天你再去动的话，你这个脚踝扭伤呢就非常难以康复。所以说呢充足的休息对于脚踝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那甚至呢有很多的人呢扭伤脚踝之后呢，如果说你的治疗不正确，会导致啊未来2、3个月、3、4个月他脚踝一直疼，甚至呢会出现呢习惯性扭脚踝的这样的问题。那除了呢出现严重的韧带撕裂之外，还有可能呢就是你的康复的方法和方式呢不正确。所以说呢我们要掌握的正确的 所以说我们要掌握的正确的康复的方法，我们的急性期处理要正确，我们呢发现呢这个肿胀不严重了之后，我们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这种锻炼方式，要去对这个脚踝呢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锻炼，才能让这个脚踝呢不再出现以后的这些并发症的问题。那除了用西医的方法之外，我们中医的话刚扭伤了可以去用一些这种止痛消肿类的这样的内服或者外用的药。那第二个呢，我们在刚扭伤的时候可以去按摩一些穴位，比如说呢在我们大鱼际的这个位置啊，有一个穴位叫小结穴，可以呢去使劲的按揉一下。第二个呢还有个养老穴，在我们手腕部啊靠近小指的这个位置啊，有一个小骨头叫尺骨小头，我们把手指头放在上面，哎，手掌心朝我们的胸前，这个小骨头就变成了凹陷，那这个穴位呢叫养老穴。如果呢你的右侧脚踝扭伤了，我们可以去按揉左侧的养老和左侧的小结穴，按揉这个大鱼际这个位置啊。那么说呢这两个穴位有比较好的急性的来去治疗呢脚踝扭伤的疼痛啊肿胀的问题。那出了急性期之后，那我们就可以去用到一些像热敷啊活血化瘀啊像药酒啊像用到这种啊理疗啊艾灸啊这些方式呢来让局部的这些淤血呢进行一个散除，就有比较好的来去调理啊这个局部的这样疼痛的这样的问题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再去贴膏药是不是就比较合适了，但是在急性期的时候尽量呢不要去用这种活血化瘀类的膏药。
0: 66岁老人锻炼时猝死，听听医生的分析，身体发出这些信号时该停下休息了。
7: 最近呢在新闻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说一位66岁的老人在锻炼的时候呢发生了猝死。根据数据显示呢，我们中国大概有每年超过50万的人呢发生猝死的情况，在这其中青壮年的发病率呢越来越高。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数据呢，我们心中也许有一些恐慌害怕。很多人呢特别是青壮年总是认为这个猝死其实离我们很遥远，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在做让我们身体透支的事情，猝死其实离我们很近。如果身体已经感觉到很疲惫，那么你依旧不注意休息，那这个时候猝死其实呢就是一瞬间的事情。那当我们的身体发出这些信号，我们就该休息休息了。第一，眼底充血，在我们的眼睛中其实呢是布满了很多的毛细血管，如果一旦大脑出现了缺氧或者是血压改变的情况，眼睛呢就会有很敏感的变化，比如像用脑过度，眼睛就会出现酸涩感甚至是眼底充血的情况，那这个时候也就告诉你该要休息了。第二，呼吸短促并不通畅，当人体在很疲劳的时候呢往往会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有喘不上气的这种现象，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建议马上停下来休息，尽快的就医，如果此时再进行剧烈运动的话可能会造成猝死的情况。第三，大脑反应迟钝，只有比较好的充足的睡眠，那么大脑才能得到比较良好的休息，如果你长期熬夜或者是睡眠质量下降，那么这样久而久之就会引发大脑反应迟钝的现象。有研究显示一个人长达5天不睡觉，他就可能会产生幻觉啊，对于外界的感知能力大大的下降，严重的影响自身的这个生活。第四，心律失常，出现心律失常那么就随时有可能发生猝死的情况，特别是患有心血管疾病，即使自身的病症呢比较轻也不能排除因为疲劳而突发紧急情况的可能性。因此呢一旦有这个心慌或者心律失常的情况要及时就医。最后就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定要养成劳逸结合的好习惯，要多注意休息，同时呢在饮食上也要注意清淡为主，最好呢也可以每天有适当的运动，这样可以减少因为疲劳而造成的一些不良的后果。
0: 心脏放了支架，支架会移动吗？接下来的节目医生告诉你出现哪些症状说明心脏支架出问题了。
8: 随着我们身边冠心病病人越来越多呀，无论是因为心梗还是因为急性冠脉综合征，好多人呢放了支架，于是呢围绕着心脏支架的问题呢就越来越多，包括我今天上午遇到一些患者朋友。今天呢简单给大家说一说，在这诸多问题当中啊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心脏放了支架，支架会不会移动，第二个呢就是说心脏放了支架又有一些症状，这个症状到底跟支架有没有关系。今天呢张大夫简单的这两个问题给大家解释一下。第一个，一般来说这个支架放到冠状动脉或者心脏里面来说呢它是不会移动的，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个血管内皮化，就是当你支架放到冠状动脉里头之后，这个冠状动脉的内皮它就像蛇皮一样 逐渐的朝着支架去爬，慢慢的就会把支架包裹住，成为血管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讲，其实大家没有必要啊过度焦虑这个支架会移动，应该说这种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哎，第一个话题。第二个话题就是给大家说，这个心脏放了支架之后到底有哪些症状可能跟支架有关系，而哪些症状应该说我们不要考虑支架的问题。如果说你放支架之后出现的这个症状，比如说活动或者寒冷当中一

0: 活动，他这儿就疼，几分钟能缓解，尤其是呢休息或者含氟硝酸甘油有效。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无论是支架的问题还是说其他新的病变又长出来的问题，有可能跟支架有关，或者说呢有些人会说，哎，现在这个症状跟放支架之前基本一样，所以说呢都是这种啊，几分钟能缓解，一活动能诱发，这个时候你要高度警惕。而对于很多朋友呢，实质上放完支架之后存在着情绪的焦虑，或者说呢过度去关注这件事情，就会琢磨，哎呀，老觉得不舒服，说一不舒服多长时间，说那不舒服一天一天的，几个小时不舒服，但是也不影响吃，不影响喝，不影响正常生活，就是自己觉得不舒服，做心电图啊，查心肌酶啊，查一溜够啊，都正常。甚至呢有的人啊也做过血管的，无论是 CTA 啊，还是造影啊，还是心肌核素显像啊，都没什么问题。其实如果说走到这个层面，这些患者可能那些症状就不是心脏支架带来的，或者说呢跟它的相关性并不大，或者说呢我们是不是需要找一找其他的问题，比如说神经肌肉的这种疼痛啊，或者说其他的问题啊，或者说情绪上的焦虑等等等等。希望张大夫呢今天对于这个话题的解答呢能够帮到那些心脏放了支架的朋友们，哎，解除你们思想中的两个常见的小问题。
1: 城市中长大的小孩更容易患鼻炎和哮喘，为什么？让李英医生告诉您答案。
2: 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现在的小孩的过敏性疾病，比如说鼻炎、哮喘、湿疹发病的概率要明显的高于我们那个年代，这是为什么呢？最近的一篇研究很好的揭示了这个问题。这篇研究就发现，生活在城市当中的小孩，他这种过敏性疾病的发病概率要明显的高于农村当中的小孩。这是因为我们最近几年的城市化的进程非常快，所以人民生活水平好了，所以很多的城市小孩增多了，结果就导致这种过敏性疾病增多了。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把孩子送到农村去呢？不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城市的小孩容易患过敏性疾病呢？这里面呢，这个研究当中就发现呀，那是因为在城市的小孩在一个月以内的时候，在房间里面待着，很少到外面去，接触的微生物太少太少。而农村的小孩呢，他平常比较容易接触到更多的微生物，因为在刚出生到一个月六个月一岁这段时间，如果能够经常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微生物，那么他就会慢慢对他产生免疫力，产生抵抗力。而城市当中小孩呢，把他养得白白净净的，他很少接触到这种微生物，结果就导致他慢慢长大之后呢，就会对这种环境当中的一些尘螨啊，或者一些其他东西产生过敏，他的免疫功能就不是很健全。所以说我们在以后呢，在养宝宝的时候呢，要让他多接触到大自然，没什么事的时候呢，多把他推到外面去走一走，转一转啊，不要整天闷在房间里，这样呢才有助于避免他将来发生过敏性疾病，降低它发生的概率。
1: 有眼袋其实是有湿气，别听人的谣言了。眼袋大的真正原因在这里，一起来听听赵宏医生的讲解。
3: 下眼袋大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下眼袋的形成原因实际上有两种，刚才说到了一种可能是先天的遗传性的，那么就是咱们通俗的说，这可能很年轻的时候就是个肿眼泡，或者你再回头看看他们家里边，可能没准父亲就是个肿眼泡。这种情况下通常是因为遗传基因的原因导致了他的眶根脂肪先天性的就比别人容量要大，那这种容量大就相当于咱们口袋里边装的东西多，它就会显得鼓鼓囊囊的，那么就形成了这个眼袋。另外一种呢是因为衰老的原因，刚才说这个随着年龄的增加，很多在中老年患者就会出现了这种所谓的眼袋。那么这种眼袋的形成是因为几个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第一方面的因素是这个眶根脂肪，可能因为它原来容量就大，或者因为咱们眼球周围全是脂肪包裹的，那眶根脂肪就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么因为眼球的挤压，这一部分的脂肪的位置从深部到了浅部，然后
1: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感谢收听本期的司机早上好，希望我们的内容能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
4: 北京时间7:00，
5: 六况实时播报。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2: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4: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3: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3: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3: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5: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2: 我妈哪儿都好，就是有点懒。
13: 妈妈，红领巾弄脏了，帮我洗洗呗。
14: 你自己洗吧，妈妈有点累了，想歇一会儿。
13: 妈妈，我想吃西红柿炒鸡蛋了。
14: 好啊，那你先去打两个鸡蛋，妈妈这手啊站着呢。儿子，你看这小花缺水了，无精打采的，看来需要你的拯救哦。
13: 好嘞，马上行动。妈妈，妈妈，
14: 哎，
13: 今天上劳动课了，大家都夸我是劳动小能手。
14: 是吗？我大儿子可真棒。
13: 耶、
15: 家庭劳动教育需要聪明的懒妈妈。
16: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7: 就没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6: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8: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 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19: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0: 哎，最近我失语了。
21: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20: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21: 比如呢？
20: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21: 荷塘月色啊，你呢？
20: 我呀，哎呀，太美了，
21: 词汇贫乏。
20: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21: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20: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21: 多苍白。
20: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21: 我听听。
20: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21: 完全不懂。
20: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21: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20: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21: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20: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21: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20: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21: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20: 哎呀， NSDD， 你说的对呀。
21: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20: 我有个问题啊，考考你脑子灵不灵？
21: 我听听。
20: 说这一大早啊，我爸收到了电费缴费单，缴完了费呢，他去医院看病，天太热，他就叫了个车。到了医院以后呢，他取了网约挂的号，瞧完电一看时间还早，又叫了个车去看了个展览，然后回家了。请问这一上午我爸给我打了几个电话？
21: 这是脑筋急转弯吧，听着是你爸忙活了半天，这跟给你打了几个电话没关系啊。
20: 关系大了，我爸出门不给我打几个电话，啥事儿也不会办了。
21: 为什么呀？
20: 你看啊，这缴费要扫码，叫车挂号要网约，参观要预约，对我们很容易，老人家可愁坏了。
21: 哎，这确实都得你帮忙。
20: 现在好了，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方案说了，各类日常生活场景中必须保留老年人熟悉的传统服务方式。
21: 太好了，这回你爸不用一上午给你打八个电话了。
20: 而且老人呢也开始享受智能服务了，变得更加自信了。
22: 这里是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为您带来辽宁及全国最新的交通建设、民生政策、交通法治、高速动态等资讯，带您走进交通，感受交通，让交通的发展脉搏与您共振，了解交通，畅通无忧。

0: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农历5月15日。欢迎收听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先来看天气，今天降雨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大，葫芦岛地区有中雨，其他大部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阵雨，同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周二雨水依旧在线，锦州、朝阳、葫芦岛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周四降水陆续结束。周五到周日，辽宁还有一轮全省范围的降水，中东部有大雨，其他地区有中雨，大家要提前做好防范。辽宁高速温馨提示，本周辽宁将开启阴雨闷热模式，即便频繁降雨，全省最高温依旧稳定在30摄氏度上下，降水期间虽气温略有下降，但由于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前期的清爽天气彻底退场，夏天闷热潮湿的常态正式开启。
1: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7月起，550项国家标准实施，包括交通管理电子证照机动车驾驶证新规。
0: 国补继续，第三批625亿元资金已下达。
1: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客流突破1亿人次。
0: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
1: 沈阳故宫开启暑期延时夜场，应届中高考生可免门票。
0: 大连大件运输审批创新经验被中国交通报刊发推广。
1: 抚顺部分公交线路因施工临时改线。
0: 受施工影响，鞍山老院子往返千山景区需绕行。
1: 欢迎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七月将至，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值得一提的是，7月1日起，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正式实施。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包括明确实现一键断电的装置为物理断电装置，新增整车刮底要求，修订维修断开装置要求等。电池新国标包括修订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新增测试项目等。另外，7月1日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交通管理电子证照机动车驾驶证国家标准规定了机动车驾驶证电子证照的信息、文件要求和照面样式。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即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
0: 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1: 铁路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自2022年1月8日开通运营以来，客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71%，运营效能持续提升。杭台高铁通车后，杭州至台州高铁出行时间由过去2个多小时缩短至最快74分钟，沿线嵊州、新昌、天台等地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0: 日前，通苏家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北杭道桥9号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该杭道桥2座200米主塔全部完工，成为全线3座杭道桥中首座完成双塔封顶的桥梁。该大桥全长近30公里，为全球在建最长跨海高速铁路桥，其中北杭道桥是世界最大跨度高铁无闸轨道斜拉桥，属于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通苏家甬高铁全长约3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衔接多条区域高铁干线，进一步完善长三角高速铁路网络，助力轨道上的长三角建设赋能区域互联互通与协同发展。
1: 本月，中铁21局承建的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土建3标5部混凝土半货站完成全流程式生产，成为该标段首座试产成功的半合站，标志着项目混凝土供应保障体系全面落地。奎独库高速是新疆南北疆交通大动脉，建成后将助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0: 连日来，山东港口烟台港依托多列国产汽车班列到港，汽车出口海铁联运业务迎来作业高峰。数据显示， 2026年前五个月，烟台港汽车码头公司商品车运量近300万辆，同比增长4%。此次作业高峰的到来，不仅印证了港口外贸汽车运输业务的稳步增长，也体现出烟台港持续优化作业流程、升级配套服务后的成果，其作业效率、服务品质与港口吞吐能力均实现同步提升，持续赋能国产汽车出海通道畅通。
1: 厦金大桥厦门段刘武店航道桥近日完成首品钢箱梁吊装，标志着项目进入大规模架梁施工阶段。该航道桥为井号 V2 栋福建最大跨境全力暗海中悬索桥，施工环境复杂，设计团队针对性优化主梁翼振结构，大幅提升桥梁抗风安全性能，保障工程百年耐久。项目采用揽载吊机与浮吊结合的分段吊装方案，科学推进施工建设。此次施工突破为厦金大桥海中主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将进一步完善区域跨海交通网络。
0: 2026年三夏期间，河北省交通运输厅推出专项便民举措，明确高速路段故障事故跨区农机运输车辆可享受优先救援、免收拖车及吊车救援服务费等三免费、三设置、五加强惠民政策。高速应急部门加密道路巡逻频次，布设8处应急救援驻点，全力保障农机运输通行，累计已服务农机运输车辆

0: 2000余辆次。针对农机运输保障工作，河北高速联合交警采用无人机空中巡航加地面联动巡查模式，快速处置车辆故障，疏导交通。高速救援队伍快速响应，贴心服务，高效救助故障农机运输车辆，最大限度减少通行延误，保障农时，切实为跨区农机作业保驾护航，获得农机手广泛好评。
1: 2026年前五个月，内蒙古综合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长9.3%，增速较去年同期提升6.3%。公路、铁路客货周转量均实现大幅增长，高速及国省道货车流量稳步攀升。当地持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推进物流降本增效，多式联运发展亮眼。呼和浩特局累计开行多式联运班列324列，同比增56.5%。城际班列同比翻倍，多款铁水联运产品落地，助力货运提质扩容。
0: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东桥头，上午9点不到，等待上桥的游客已经排起了长队。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
1: 以下是省内交通新闻。来看辽宁高速的消息，为提升大件车辆通行效率，减少车辆滞留，近日辽宁高速辽阳分公司收费站高效完成5台大件运输车辆通行保障工作。车队提前与收费站对接，线上提交大件运输通行证等资料，做好通行前置准备。收费站班组提前分工部署，联动疾控组核算通行费用。车辆抵达后，工作人员快速完成现场核验、收费放行等流程，在严守规章制度的前提下压缩停靠时间，保障车辆有序快速出站。辽宁高速用优化前置审核与通行保障方案，以靠前服务优化通行环境，保障路网平稳畅通。
0: 再来关注辽宁高速最新的路况消息。根据担负高速南分出口2号桥维修加固工程施工需要，明天起至9月30日，担负高速南分收费站沈阳方向和丹东方向的入口匝道和出口匝道全部封闭。温馨提示，走行担负高速沈阳方向受影响车辆，需要在下马塘收费站驶出高速，绕行国道304线前往南分地区。担负高速丹东方向受影响车辆，在桥头收费站驶出高速，绕行国道304线或桥解线和郭长线前往南分地区。你驶入高速的车辆，就近于桥头收费站或下马塘收费站驶入高速。如有不明事宜，可咨询辽宁高速24小时客服热线024-961-99，了解实时路况信息。
1: 再来看省内各地的消息。近日，沈阳故宫博物院官宣暑期开放新举措，7月1日至8月31日取消周一闭馆，全面实行延时开放，并新增夏日夜场服务，累计延时149.5小时，丰富沈阳夜间文化业态。开放时间具体安排为7月1日至7月15日，每日8点30分开馆，17点30分闭馆；7月15日至8月31日，周日至周四正常开放，周五、周六加开夜场，闭馆时间延长至20点30分。游客需通过官网、官方公众号及同城正规平台分时预约购票，切勿通过第三方渠道购票，避免买到假票影响入园。此外，即日起至8月31日，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可享专属福利，无需预约，凭本人身份证及准考证，在9号口现场核验即可免费入园一次。
0: 近日，大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大件运输审批创新经验被中国交通报刊发推广。今年以来，该执法队转变服务理念，破解大件运输审批周期长、核查繁琐、企业成本高等痛点，多措并举优化政务服务，优化营商环境。
1: 当地落地政企协作机制，建立企业信用名录库，推行守信企业免检审批模式，实现审批无纸化、核查不见面。同时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体系，提供预约办理、一对一帮办代办服务，常态化答疑纾困。此外，创新数字化台账管理，依托大数据优化审批流程， 将平均办件时限压缩至一天内，审批效率提升50%以上。
0: 截至目前，全队累计办结超限大件运输许可15820件，多项便民举措切实为企业减负增效。下一步，执法队将持续升级信用激励机制，深挖数据潜力，持续提升审批服务质效，护航装备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日前，大连金浦新区发布交通通行调整公告，因辖区建成区排水改造工程推进，赤峰街及黄海西路一落点改造施工需要，依据相关法规规定，至7月15日施工期间，赤峰街与黄海西路交叉路口将临时变更为环岛通行模式，请过往机动车、行人严格按照现场交通指示标识通行，自觉服从现场交通工作人员指挥，有序安全通过路口。
0: 抚顺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消息，受顺城区长城街新城路至顺城路全幅封闭施工影响，市内23路、84路两条公交线路即日起临时调整运行路线，市民出行需留意变动。本次线路调整为施工期间临时举措，公交恢复原线运行的时间将根据道路施工进度另行确定。
1: 鞍山市交通运输事务中心日前发布消息，千山区曹安县辽阳界至庙耳台修复养护工程即将启动，施工期间相关路段实行全封闭交通管制。据了解，本次曹安县修复养护工程地处千山区辖区内，道路起点为大牛岭辽阳界，终点对接千山东路北侧辅道交叉口，全线总长6.522公里。施工封闭时间从今天开始至10月31日，封闭期内上述路段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封闭期间，老院子风景区前往千山风景区方向，可由老院子风景区出发，沿连安县行至下达河乡，转辽凤县抵达兰家镇，经兰塘县至杨草庄村，再走千山东路直达千山风景区。若从千山风景区前往老院子风景区，可沿千山东路行驶至杨草庄村，转入兰塘县前往兰家镇，途经辽凤县至下达河乡，沿连安县行驶即可抵达老院子风景区。
0: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在路上发现路情或其他信息，请联系我们，稍后请您收听时光锚点。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宇。在生活的广袤海洋中，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艘艘扬帆起航的船只，在岁月的波涛巨浪里起起伏伏。然而，在这漫长的旅程中，总有一些人和事，是我们记忆深处特别的存在，就像是坚固的锚点，在时光的海底稳稳扎根。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能为我们人生中的航船找到稳定的方向。欢迎收听《时光锚点》节目。今天我们将为大家讲述一位在辽宁高速公路上默默奉献、拼搏奋进的突出代表——营口分公司财务管理部长江孝文。江孝文，一位辛勤耕耘了28年的辽宁高速老员工。1996年，他从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公路工程管理专业毕业后，便踏入了高速公路行业这片广阔的天地。28年来，他先在高速公路工程及养护管理领域工作了13年，又在高速公路财务管理工作中度过了15年。每一段经历都是他人生中宝贵的财富，每一个岗位都见证了他的认真与勤奋。
3: 当时选择公路工程管理这个专业，其实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对家乡建设的热忱。我出生在辽宁，我的根就在辽宁，我希望能为家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毕业后恰逢高速公路这个行业蓬勃发展，我有幸被招录进来，从此便与这个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2: 在高速公路工程及养护管理工作中，江孝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然而当他转向财务管理工作时，却发现自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企业财务管理新知识、新业务、新要求如潮水般涌来， 任务繁重，困难重重。

0: 但他没有退缩，而是以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勇气迎接挑战。为了尽快掌握财务知识，他主动舍弃节假日和休息日，吃住在单位，常常奋战到半夜，认真做好企业财务核算工作，圆满完成企业与路政局资产和项目的接管和划转工作。这种拼搏精神为他在新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那是一段既艰难又充满收获的时光，我和两位年轻的学生共同承担起这繁重的财务的工作，虽然瘦了很多，也憔悴了很多，但我仍然为自己能够完成这项工作而感到自豪和快乐。记得那时，我转行到财务领域工作，财务的基础知识不足，但我心中暗暗为自己打气儿，只要认真勤奋，就没有做不好的工作。要用勤奋和刻苦钻研这个精神，弥补自己的不足。通过勤学苦练，多研究，多请教，一定能够学会企业财务知识。
0: 在省公司举办的企业财务知识培训班中，江孝文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向同行虚心求教，向专家请教疑惑，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他有效解决了实际工作中存在的疑惑和问题，在工作中身先士卒。遇见工作上的问题，他经常与同事研究几十分钟，直到将问题弄懂才罢休。对工作中不懂得财务原理，他就在网上找，书本上找，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经常将工作带到家中完成。这种积极进取的态度使他有效解决了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很多问题。
1: 2021年度审计事务所提出财务核算中支付给职工的现金流与应付职工薪酬的数核对不相符，我毫不犹豫地投入到这个问题的解决中，在单位花费了一天一宿的时间，对全年支付给职工的现金流进行了凭证核对。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终于找出了差异的原因，列出了高速公路行业财务核算中客观存在差异的事项，反馈给审计事务所。在企业成立之初，我们采用应用财务软件，我也认真研究应用软件中各个核算模块的操作流程，主动向软件工程师请教，反馈本行业业务核算的特点，不断地完善财务软件的服务能力，促进了财务软件同本行业实际核算的需求更加贴近，提升了财务软件在核算中的应用。
0: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大量实际操作和刻苦钻研，江孝文终于熟练掌握了财务软件应用，对会计核算科目了然于心，率先启用财务软件中合同管理模块，规范合同价款结算和资金支付流程。在他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下，营口分公司成功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和考核指标。在2018年，玉营公司财务部三次财务审计考核评比中名列前茅。在2021至2022年度，玉营公司财务系统绩效考核评比中连续两年取得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在资金使用准确率和规性。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六矿实时播报。
4: 六矿实时播报。
5: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6: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7: 垃圾遍地扔。